错搞了一场攻心战术。这攻心战术可特别的狠呐，特别的奏效。托托现在心如死灰一般，接了他的旧伤疤了。你这几个徒弟，大徒弟明显越干越好，比你强。哎，你这不行了。他听着都是心理暗示，听着心里就是刺，这心里的刺想往出拔，哪有那么容易啊？老太师垂头丧气的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瞧见前边一家买卖门前也围着一群人。哎，周围这些人也是一个劲儿的喊：“好好，哎，真不错呀，真好啊！”这托托心想，这是干什么的？难道这又是个算卦的？但是天下这人才今天都被我碰见了，刚丢了个算卦的，这儿难道又一个？背不住他俩还是师兄弟呢，哎，我得赶紧的。托托紧忙的伸手一拉蛮子海牙，来，咱们也去瞧瞧。蛮子海牙心里还纳闷呢，哎呀，看给我师父憋的呀，天天在大营里，这进了城了，看啥都好玩。走吧，那就。爷俩来到人群外边，翘起脚来往里一瞧，原来是个临时的把式场子。里边站着一老一小两个卖艺的，老的岁数也就是六旬开外，面似火炭吹灰，五官端正，白眉毛白胡须。那个年轻的也就20左右，面如白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长得是清秀大方。看这样子呀，他们是刚刚练过了一趟。这地下扔着不少钱呢，年轻的小伙子猫腰去捡钱，老头就冲大伙做了个罗圈记：诸位，我们不是本地人，因为偷亲不遇，由此路过，并在店里了，花短了路费，又欠下了店账，走不了了，没法子，才把这点武术撂到地摊上了。这叫人穷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我们只好求乡亲父老捧捧场，帮帮忙，给我们爷俩凑个路费啊，凑个店钱。甭说我们爷俩还给大伙练两趟，就是不开口跟大伙要几个，诸位也得帮助我们啊。刚才我们练了一趟了，练的钱不少了，这回我们爷俩再练一回单枪破双枪，练完了大家再帮我们两吊钱就够了，这就算把我们爷俩帮到家了，再多也不要了，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咱们徐州城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周济。这时候啊，就听外围有三个人喊上了：“啊，练吧，你们爷俩这把式一看就不含糊，这是真东西，不是卖艺的，练完了这两吊钱呢，我们仨包了。”西南角上又有人说了：“我再给加一吊。”老头说道：“那既然这样，那我就谢谢几位了。”说着话，从旁边一伸手拿过一条单枪来。那年轻的把钱数完了，也冲大伙一抱拳，然后拿过一对双枪来。爷儿俩走行门绕过步，就对练上了。托托在外边一看，哟，那老头手中这杆枪抖一抖，好似蛟龙摆尾，颤一颤好似怪蟒翻身，招招惊人，事事出奇呀。年轻的那两杆枪更是玄妙，前后左右上中下分得清楚，去得利索。爷俩这三杆枪练绝了，完全都是真功夫。

骆驼的眼睛都看直了，心里暗暗钦佩，心说就凭着一老一小的能为，不管投奔到哪儿都够个将军的资格，这怎么会在这儿卖艺呢？哎，不过也是，秦琼也有卖马时啊，英雄落难了，这逼得没招了，这回我得出手了，我不能再等了，等他们练完这趟枪，我要上前搭个话，我把他们带到我的营盘，一来可以解脱他们二人的困难，二来呢还为老夫增添了两员战将啊，之前于金彪不砍死我好几个吗，我再补俩。托托这人呢确实是有爱将之癖，他看中这爷俩了，刚才这算卦的让他去，随他去，就算能运筹帷幄，到了战场上那还得真刀真枪的拼呢，有这二位，呵，这双枪将单枪将俩人实在太厉害了，我就算给你十个算卦的你也整不住我了。好，哎呀，这人才呀，我就爱踩。老头越想越高兴，呵，这脸上美的。就在这时候，人家这把式哎练完了，只见当中二人向四圈的乡亲百姓们一抱拳，老头喊了一声，诸位您就捧场吧。这时候啊，稀里哗啦的看热闹的人都往里扔钱，刚才说话那三人呢，一人拿出一吊钱来，西南角上那位也扔进了一吊钱，小伙子把钱敛了敛给老头看，老头忙对众人说呀，我们刚才向诸位求两吊钱，这一来两吊可就够多了，我们谢谢捧场的各位乡亲们，下回我们爷俩再到徐州来，一定去拜访大家。老头说完又做了个罗圈计，然后去收拾自己的家伙。这时候看热闹的人都散去了，托托一看，正是个好机会呀，我得该出手时就出手，跟他们爷俩商量商量。托托刚要往这把式场里走，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身后有人往前一挤，说了声，哎，慢走。哟，托托回头一看，完了，妈心里凉了一半啊，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刚才把算卦先生带走的那个老头，又回来了，哎，跑这儿来了，这是干什么来了？托托心想，不能吧，这不能是朱元璋派出来的这星探吧，看谁好都拉军营去，这是广招天下贤才，这老头业绩那这个月不错呀，但这么会儿忙活两回了。只见那老头笑嘻嘻的来到靶场子里边，对二位卖艺的说，我说二位啊，你们把家伙收拾收拾跟我走吧。那卖艺老人愣了愣神，老爷子，让我们跟你上哪儿去啊？哼，还上哪儿去，就凭你们爷俩这功夫还用得着在这撂地摊儿卖艺吗？跟我投军去吧，弄个官儿做，不比在这儿风吹日晒强得多吗？卖艺的老人摇摇头，哎呀，这位老哥哥，别再提那做官二字了。说着眼泪直在眼圈里转，那老头偏偏要刨根问底，哦，那是为什么呀？卖艺老人说道，

说来话长啊，我们祖上也曾做过朝廷的武官，这武术就是祖上传下来的。我跟前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这孩子的父亲。那年皇上加恩科在京城设立武科场，选拔武状元，我想他爹的武艺也学得差不多了，就让他去试试，考上更好，考不上也出去见见世面。哪想到朝廷开设的武科场是假功名假富贵，暗藏十条绝后计，要把天下武林中的英雄致死在京城。孩子他爹一去就没回来呀，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过了一个月才听到他的凶信。他是冲出武科场后死在京城菜市口的，抛下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只好指着卖艺为生了，哪儿还敢想为国报效啊。一提做官，我这脑瓜仁就疼，这就叫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来的那老头一听乐了，哎呀，你说的那是元朝的武科场，他们是怕天下的能人太多了，皇上的宝座坐不牢，才出了这么个坏主意，他们也不值得一保，你不会别去投奔他们吗？卖艺的说道，我看呐，投奔谁也是那么回事儿。而今官场都是任人为亲，任钱为亲，根本也不量才取用，没钱运动可不行啊。老头说道，哎，不对。如果在现代啊，我插一句啊，这老头现在应该在怀里掏出张名片来，哎，不对，我们公司不一样啊，应该这样，但古代没有。但是老头这套话基本都差不多少，哎，不对，我们西吴王可跟他们不一样，哎，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那我们西吴王一向是任人为亲，他的长处是一能重贤，二能任贤，三能亲贤。凭着你们爷俩这两下子，到了西吴王他面前，最小也得做个棋牌官呢，那不比你卖艺强吗？旁边这托托一听，什么？这么厉害，还闹个棋牌官，那能行吗？到我那儿得是将军起步啊。但是他插不上话呀，现在人家谈判，这卖艺的说了，哎，只怕没那么容易吧。老头说了，不对啊，不信你跟我去一趟试试看呢，我刚打朱仙王那儿来，刚才呀，我到街上碰到了一个从南京来的算卦先生，不但卦算得准，而且还挺有才干，在我们徐州摆摊算卦，给百姓算了多少卦，哪卦都准。我一看这么有能耐的人，干嘛总叫他算卦呀？我就把他带到王府。哎，你说可也真巧，我们一进西吴王府就碰见了朱仙王。朱仙王一听我学蛇，就高高兴兴的把那位先生和我叫进去了。朱仙王亲自跟他谈了会儿话，一看人家先生那是有真才实学，就把他留下了，补了个随军录事。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爱财，看人家在街上算卦可惜了，就试试，带他去的。结果呀，这下子算卦的先生就抖

0: 起来了，我也跟着露了个脸呢。朱仙王不但赏了我50两银子，还给了我一个见财郎的称呼。他还说呢，就让我以后不干别的，就街上拉人，给他四处寻找人才，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他都要。他说了，我只要领去一个有用的人，就大大有赏。一旁的托托可听不下去了，心想这个可不能让你再抢走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说春天呀，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那么在立春之后呢，接下来的这个节气就是雨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春主生发，可是大家可能都会背哈，也都会说春生是吧？但是怎么来生发，生的是什么，让我们体内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来生发，什么样的食物能够助力生发，这样考考大家的话，您了解多少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老朋友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聊这个话题。冯院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先说一说哈，这个春主生发，生发的是什么呀？
5: 这个呢，中医讲春主生发，这个生呢就是中医讲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说这个阳气啊，就像一粒种子一样，在春天的时候呢，咱们给它适宜的环境，然后呢培育它，让它往出生长。阳气生长之后呢，然后夏季才能长啊，秋天才能收，秋天才能收，冬天才能藏。所以说呢，这个春天养生啊特别的关键，养的是咱们的阳气，让阳气往起生发，让体内这个气血啊生发起来，这样的人才一年，在一年之计在于春嘛，这个春天生发好之后，人这一年的身体才能健壮起来，健康起来。
4: 所以我们明白了哈，其实生发的就是体内的阳气。可是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有点模糊哈，阳气是什么气？怎么来生发？那么怎么能看出来我们的这个阳气不足？包括这个一些方式和方法，这可能都需要我们来搞清楚，因为它看不见又摸不着。有什么样的情况能够辨识到我们的阳气不足呢？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辨识一下了。既然要生阳和助阳，助的是阳气，生的是阳气，那么这个阳气缺乏的时候，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或者是表现呢？
5: 人呢，人主要是有赖这个阳气的生存，阳气的生发才能生存啊。咱外在表现呢，比如说这个人呢，经常无精打采的，手脚冰凉，经常的怕冷，经常的乏力啊，有气无力的，这都是说明阳气不足了。阳气充盈的人呢，他有啥表现呢？比如说他的精神特别的精神，然后呢，就是说手脚总是温热的，精神头特别足，体力特别的强壮，这都是说明他的阳气旺盛啊，生命力特别强。阳气不足呢，就是他的生命力比较弱。你看这个人成天萎靡不振，说话有气无力，手脚冰凉，总怕冷，这都是阳气弱的一个表现。
4: 手脚凉，萎靡不振，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我们来迎进的是长春的这是公主岭的昨天的方啊，昨天的具体哪个方我们得听一下。你好，王先生，打进我们热线的好朋友王先生能听到吗？ 好像电话这个出了点问题哈。既然说生阳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为什么一定要在春天来生阳呢？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呢？
5: 因为春天就是意味着一年的开始，也是意味着一个开始啊。比如说一粒种子啊，它就在春天的时候呢，得到这个阳光啊、雨水啊，就土壤啊，它才能生长起来。人也是啊，在春天的时候呢，它是一年的开始，阳气的生发的开始。所以说这个季节是养生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4: 所以生发的时候也是阳气生发的时候，那你其他的时候可能也需要阳气的助力，但是没有这个时候生发的那么好，是不是？
5: 对，因为这个时候吧，就是说，就是像一粒种子萌芽一样，萌发一样。
4: 嗯，
5: 这个时候可能在夏天的时候也需要阳气，但是呢，如果春天你这个小种子呀，它发芽发的不好，可能在夏天呢生长的就不利了。到冬天呢，到秋天呢，可能咱们就结的成果呀，人体这个储藏的能力啊，收缩的能力就弱了。所以说，这个阳气的生发主要是在春天的时候是最为关键的时候。
4: 好嘞，我们来迎进的是，52岁四平的听众隋先生，偏瘦，爱出汗，眼睛干涩，手脚发热吧哈，还有膝盖冰凉。您好，隋先生。
6: 你好，主持人，我找冯大夫。
4: 您直接说就行。
6: 那啥，上周吧，我涂过方了，用方喝了，没怎么太大见效果，现在是调下的还是继续？
4: 你后来喝了多久？
6: 就才喝一周。
5: 喝一周，不要着急啊，因为这中药吧，它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吃的中药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6: 没有啊。
5: 现在都主要都哪块不舒服？
6: 我就这两句话呢，眼干眼涩，眼浑浊，完了手脚吧发热，后背呀、和那个膝盖都怕冷，完了吧一动我的浑身是出汗，大汗淋淋，腰肌酸软，就那个大便嘛早上嘛，去两次，中间隔一小时，天天一早上都那样。
5: 行，您在这个方子基础上给加五味子加十克，山茱萸加十克。
6: 五味子、山茱萸加十克都。
5: 对，山药15克，加这三味药吧。我给您健健脾啊，健健脾，补补肾。您主要是脾肾的阳气不足了，湿气太重了啊。
6: 正常。那啥，浑身没劲儿，就是没精神，一天天打哈欠。
5: 就是你刚才说了，您体内个阳气不够啊，生发的力量不够，能量就是感觉生发的也不够，所以说就出现体力下降了啊，精神头不足，萎靡不振。
6: 那就
4: 喝一周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5: 再喝一周吧，就是一点点来，别太心急了啊。
6: 行，反正我这都好几年了，这病。
4: 好几年的病了，你想一周就解决吗？可能吗？慢慢来，不要心急啊。
6: 好，
4: 我们再见。他这个问题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多呀？虽然写52岁，但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其实挺年轻的。即便是52岁，我觉得这些毛病其实也比较多了吧。
5: 对，现在按这个什么，就是人现在这个生命年龄来说呀，这个52岁不算大老，可能在过去20年、30年的可能是50多岁，可能就算老年了。现在呢，可能还是算中年人啊。所以说他可能还是说这个他两个部位啊，一个就是脾肾，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啊，他这两个脏器呢功能都弱，所以说造成他的体力比较差，就是说感觉整个身体衰弱的比较严重吧。所以说咱治疗起来呢，就是还是从这两个这个脏器入手，补脾补肾，让他阳气也充足起来，体力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的给他培育起来，这样呢身体呢逐渐的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不要心急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就是您身体出现这个问题呀、时间比较久了，好几年了，然后呢只是现在这个集中爆发出来了，所以说治疗起来也不要过于操之过急啊。
4: 听他的这个语气呀、语态呀，也是特别急躁的一个人，是不是？
5: 对，就是说身体虚弱呢，他这个虚阳就不振呢，阳气就不振，所以说他表现到性格上呢就比较急躁啊。
4: 一定要注意啊。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的是49岁的德惠孙先生，肩周炎的问题。您好，孙先生。
7: 你好。
4: 你好。
7: 哎，
4: 你再不说我可挂了。你要问什么问题呀？肩周炎到底怎么了？是您给自己确诊的还是医生给你确诊的？
7: 我就是背不过去
4: 那他会不会是50肩呀？那49岁了是不是？
5: 这个病呢，在医学上又叫做五十肩，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五十岁左右啊，出现这个病。一般来说呢，女性比较多见啊，就女性的患者比男性要多的很多啊。男性呢，身体比较差的、阳气不足的呢群体呢，也比较容易出现。它早期呢，可能是表现为肩部的一个疼痛吧，或者是酸痛，然后呢，时间久了就会出现像这位先生这样哈、啊，就是说这个肩膀啊活动受限了，比如说背呀、抬呀、举呀，就是说摇晃。肩膀就感觉有这种牵拉感了，这就是说出现粘连了啊、这个时期呢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了。嗯，
4: 为啥女性多男性少呢？
5: 因为咱的女性啊属于阴性体质啊，阳气不足、
4: 哦、
5: 人体这个修复的能力比较差，再加上女性在五十岁左右啊出现在更年期了，她这个体力啊就是说激素水平啊急速出现转变啊，造成身体这个肌肉啊这个炎症修复就比较差了，所以说女性更容易出现这个肩周炎的问题。
4: 那可能孙先生是不是想要一些这个方剂呀、啊、来解决这个肩周炎的问题？
7: 对。
4: 嗯，有什么适合他的呢？
5: 给您几点建议吧啊。第一点建议呢，就是注意保暖啊。就很多人都不注意，说这个这个肩部啊，就是说我晚上睡觉啊，可能有的人甚至光个膀子呀、啊，把这肩膀头都露外边了。这个其实很关键啊。这个五十肩呢，又叫做肩周炎，它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漏肩风。也就是说咋来的呢？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因为肩部的受凉受冷，导致肩部的血液循环比较差，然后出现这种无菌性炎症啊，久而久之就形成肩周炎了。所以说话说到这里，你听明白了，就是说。首先要注意肩部的保暖，您呢就不行的话，晚上穿点厚点的睡衣啊，把肩膀一定要护好了啊。另外呢，给您提供一个方剂啊，您坚持吃一吃。这个肩周炎呢，虽然是个小病，但它修复起来比较慢啊，有的人可能甚至要三年五年它也不好转啊，甚至啊可能粘连之后啊，就是说生活起居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4: 所以保暖工作很重要，这是第一。除了保暖以外，他还应该用一点什么中药吗？或者中医中药的特色的一些疗法？
5: 用一下中药吧，搁中药调一下哈，用把这个身体阳气调动起来，加速身体的修复，让这炎症啊快速的吸收，这样呢慢慢这个病就好了啊。
4: 您能录音吗？
7: 能录音，您好，还有点血糖高吧？
4: 血糖高是吗？
5: 血糖多高现在？
7: 现在是早上九左右，七多个。
5: 嗯，空血糖是九，还多久了这样？
7: 那有两三年了呢。
5: 现在你现在怎么干预这个血糖的问题了？
7: 现在打胰岛素了。
5: 啊，打胰岛素了已经哈、
4: 啊
5: 哦。你打胰岛素还控制到九啊？这个控制的特别不好啊。
4: 说明他饮食没好好控制。
5: 对，您给您这个建议吧。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赶紧控制饮食啊，就管住嘴，迈开腿。一定要就是说把这个饮食这个入口这个关把好。另外呢，增加适当的运动啊，就是您运动量也不够啊，注意这个血糖的消耗啊，就是说自己多运动。另外呢，建议您到医院呢找那个医生啊，给您调一下血糖吧，调一下胰岛素吧。这胰岛素可能那个量可能也不太正确啊，所以说导致您这个血糖啊维持到这么高这个程度啊。
4: 好吗？那我们现在，
7: 我问那个院长，就是能现在是咋的？这有3个月了，就是肩周炎这个。
5: 你是肩周炎，我给你可以帮你解决肩周炎，就是刚才他说的是血糖的问题。
4: 咱们现在呢，先输个小方，然后您准备好录音的设备啊，我们开始。
5: 桂枝12克，白芍12克，炙甘草10克，生姜15克，大枣15克，落石藤10克。鸡血藤30克，白术10克，葛根30克，用柴葛根啊，柴葛根30克，然后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您也服用一周吧，下周的时候再给咱们节目打电话啊，再帮您调整啊。
4: 好吧，哎，我们再见啊。我们下来迎进的是。70岁的吉林听众王女士，王阿姨说了，冠心病15年了，过年犯病了啊，怎么办好呢？你好，王阿姨，能听到吗？是不是我们灵气线路有点问题？没关系，我们稍后切给我们导播看看怎么样调试一下，或者呢，有请我们导播回头给您老师的联系方式。我们来看一下陈诚，这是在我们的快手当中向您咨询的。他说：“老师好，慧宇好，小腿肌肉酸痛，膝盖还冒凉风，怎么回事呢？怎么调呢？”
5: 这个病呢，在中医看来就叫做那个老寒腿啊，就是说您这个可能以前呢受凉受寒呢，导致腿部的肌肉循环比较差了，所以说出现这种肌肉酸痛啊，膝盖的地方啊总是感觉有小风吹着那种感觉。首先呢，就是建议您呢，就是做好腿部的保暖吧，穿点这个厚点的这个毛裤啊，或者是什么护膝啊，把这膝盖护住了。另外呢，建议您晚上泡泡脚，我给您一个泡脚方吧，天天泡泡脚，让这个腿部的循环呢，得到一个良好的改善。虽然说叫泡脚，但是我建议您那个最好买个泡脚桶，让这个泡脚那个水啊，水面啊，就是说能达到您这个膝盖这个部位是最好的了啊。
4: 这个深度可是不浅啊。
5: 对，就是说这样呢，把这个整个这个膝盖也让它的这个药物刺激一下。
4: 嗯。
5: 艾叶15克，红花15克，透骨草30克，当归10克，桂枝2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水适量吧，然后呢用水煮一下，然后就是水温适宜的时候呢，咱就坚持泡这个脚，连把这小腿都泡上。就是您坚持一段时间吧，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要不然到老的时候呢，这个病可能就越发严重了。
4: 嗯。
5: 您走路可能都会成问题，将来还容易得这个滑膜炎呢啊。
4: 你看看哈，所以抓紧时间买这个泡脚桶，然后把这个脚泡起来哈。今天我们要说的呢，其实是跟这个春主生发有关。那这个时候要生发我们的这个阳气，有什么样的高招呢？
5: 这个时候呢，生发阳气对身体比较有利，而且呢也是十分必要的。咱都知道啊，就是肝脏主这个春天啊，春天跟肝胆有特别大的关系。跟肝的阳气生发呢，人的情志呢才能比较稳定，才能比较愉快。因为肝主调节情志嘛，肝也主与春天相应。
4: 嗯。
5: 如果这个阳气生发不起来呢，肝胆首当其冲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很多现在这个常见的这些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失眠症啊等等吧。这些精神类疾病呢，都与这个阳气生发不好有关啊，就出现这种阳气被压制住了，所以说呢，成天精神萎靡不振，心情总是郁郁寡欢，就特别不开心，或者是特别烦躁、特别易怒，这都是咱阳气生发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春天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的阳气啊充分的生发，不但对身体有利，而且对咱们精神呢、对咱的情志啊、对咱们心情、心态都特别有利。像有助于阳气生发，咱们做到以下几点啊，给大家提几点建议。第一点呢，就建议大家早睡早起啊，尤其早起，早晨起来之后呢，就锻炼锻炼身体，这样呢有助于阳气的生发。不要赖床啊，不要睡懒觉。你看经常睡懒觉啊，早上起来之后啊，都是头脑昏沉沉的一天。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早点起床了，让阳气生发起来，让自己情志啊得到生发。另外呢，在春季的时候呢，应该吃一些这个比较清淡的食物，尤其吃一些这个多吃一些谷物吧，因为谷物啊，就是在它的阳气储存比较充足。你看到这些谷物到春天，如果阳气这个气候特别好的时候，它都在地里边就能生发起来，能长成小苗，它的生发力是比较足的。尽量少吃这些荤腥的食物啊，像大鱼大肉的呀。这样呢，对咱们阳气的生发都不利。第三呢，就是保持咱心情的愉快啊，心态的好啊，不要成天着急上火的，这样呢，对阳气生发也不利啊。尤其是一些事儿啊，导致自己睡不好觉啊，让这阳气啊，就是说隐藏起来了，就出现这种情绪低落呀、疲乏无力啊、抑郁啊等等的一个问题。
4: 所以我也记住了几个哈，一是清淡饮食，二呢多运动，这时候不能赖床了，因为过了年之后，很多人可能还在节后综合症的这个

0: 所谓的综合征的这个困扰当中，觉得好像还没到2月2日，是不是？可能还可以在这个有点年味的感觉。但这时候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春天到了，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应该有一种这个精气神了。所以你要给自己定个闹钟了，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不能赖床，还不能够熬夜，这个是要解决我们自己这个助阳气的非常有利的方式和方法。因为以前我们学到过一点，熬夜是最伤元气的，也是最伤阳气的，是不是？
1: 是这样，就是尤其对熬夜啊，有的人你看觉着，你看我每天也睡8小时，我晚上12点睡，然后8点起，他跟咱们晚上10点睡和6点起它是不一样的，虽然同样是8个小时，因为这个人体也是有生物钟的，就像说咱们子时吧，子时是那个肝经当胆经当令啊，这个时候如果生发不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肝胆呢，和这个神经系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咱一定要早睡，让这个身体啊各个脏器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错过那个点了，错过那个时间段了，咱们再睡多太多的时间也没啥意义了，就是人体这个重要的脏器得不到修复，得不到这个改善，对身体这个健康的损伤特别的大。
0: 补觉其实意义不大呀，但是这个午休的这个小睡是有必要的，但是要适当，要分人。有的人睡完了之后呢是非常清醒的状态，有的人呢睡了之后呢是头晕目眩的状态，所以要因人而异哈。平常的时候就这段时间到谷雨之前吧，我们说这时候应该多吃什么呀？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多吃一些，就是说，能生发的食物吧。比如说，多吃一些豆类啊、谷物啊、蔬菜呀、啊，甚至可以说吃一些水果啊，就是说尽量少吃这个荤腥油腻的这些食物。这样呢，就是能保证咱身体啊阳气的足够的往出生发。另外呢，春天的时候，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早点起床了。其实早上起床之后啊，适当的运动啊，就是说这样对身体还是比较有利的。让精神得到放松。这中医讲啊，像《黄帝内经》讲，披发缓行，以使志生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身体这个部位啊，就是说让它舒展起来。比如说早上做做早操啊，或者跳跳操啊，打打太极拳呢、啊，这些舒缓的运动呢，都让那身体阳气的逐渐往起生发。不要让自己这个情志啊情绪低落，让自己总是都处于一种抑郁的状态啊，这样呢对身体阳气生发是最不利的了。
0: 所以这个情志是特别的重要。但有人说了，我这脾气上来啊就是搂不住，它是跟性格有关系还是跟体质有关系呢？
1: 很多时候呢，人的性格跟这身体状况有关联啊。比如说咱们这个肝胆不好的人，肝主情志啊，肝主调节情志，如果肝胆出现问题了，你看这些比如说胆囊炎的患者啊，肝硬化的患者、啊、脾气特别急躁，特别易怒啊，就经常就是说就是沾着火就着了，特别爱生闷气儿。这个很多人说归结，所以说这人就是性格，其实不是啊，就是说他是肝胆出现问题了，人体的解毒啊调节能力也出现障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及时调节肝胆的功能啊，很多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解决的，要不然出现的恶性循环，比如说他经常的抑郁，经常生气，经常易怒，这样呢会把肝胆造成损伤，同时呢肝胆损伤之后呢，情志调节能力就差了，就是反复的恶性循环，最终造成身体这个慢慢就拖垮了。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人体这个情志啊，就是与咱们这个就是内脏的病变呢有直接的关联啊。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出现易怒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出现肝胆的问题了。比如说这人出现抑郁了，出现这个经常啊就是唉声叹气的了，可能呢就是出现脾胃出现问题了。比如说有的人出现经常害怕，经常恐惧，这样呢可能就是肾脏出现问题了。就是说每个脏器啊对应相应的情志，如果这个情志出现问题呢，可能说造成就是可能说明咱内在脏腑出现问题了。
0: 原来是这样哈，所以我们要调整好我们的情志。那春主生发，不光生发我们的阳气，更要让梳理我们的这个肝胆之气，让整个的身心更加的调达，这是最重要的。刚才有人问了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冯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因为经常会给我们推荐一些穴位，而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中医中药的爱好者，执着的追随者。那么针对穴位，我们平常敲打哪儿或者按揉哪儿，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肝胆瘀滞能够疏通，然后生发我们的阳气呢？
1: 提到生发阳气呢，主要其实就从肝胆入手。就这些穴位啊，简便易行，咱每天都可以去操作，而且呢就没有吃这些中药的这些麻烦。所以说呢，就是说针对大多数这个肝胆上瘀滞啊，或者阳气生发不利的群体呢，都可以去操作。给大家推荐几个穴位吧，或者说几种方法。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咱们的太冲穴。太冲穴为肝经的原穴，它调节肝胆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这个太冲穴在脚上啊，这个位置是啥？ 位置呢？就是说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也就是咱们咱如果看手的话，这手和脚它是相应的嘛，是不是？
0: 这儿哈。
1: 对，咱们合谷穴就是那个位置，就大约相当于咱们那个
0: 脚把脚伸出来啊，
1: 脚伸出来
0: 脚的这个
1: 对脚的那个位置，
0: 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的这个位置，
1: 那个就是太冲穴啊，就是调节肝胆呢，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个生气了，就特别郁闷，特别闹心，就特别急躁，感觉这个气儿啊怎么也发泄不出去了，非得去吵架了，或者
0: 是那儿哈，
1: 对，或者是怎么的不得劲儿，咱们敲打不行，这个直接去按压啊，就是用手指、
0: 哦、
1: 用指掐那个穴位，出现酸疼感、酸胀感，你会感觉这个心情啊就舒畅了，这个气火就下去了啊。
0: 嗯，
1: 所以说肝经这个太冲穴啊，就泻火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敲打肝胆经啊，敲打胆经尤其。怎么敲打呢？这个很简单，就是双手的掌心敲打咱两胁这个部位啊，就是啥叫两胁？用老百姓的话说，就肋叉这个部位。
0: 就是经常岔气的那个位置吧。
1: 对，经常拍打这个胆经。
0: 哦
1: 或者大腿两侧，这个呢都是起到一个良好的疏肝利胆的作用。比如说我生气了，
0: 嗯，
1: 出现腹部胀满了，出现心情郁闷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敲打这个胆经都能起到一个良好的效果，嗯。
0: 这两个位置都不难找，是不是？一是我们脚部的太冲穴，大家可以在网上来百度一下。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肝胆经，两胁位置，就是你插气儿经常插气的那个两个位置，用手敲打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时候多拍打拍打，尤其我们坐的累了，时间酸了痛了，为什么说我们胆经不通？就是现在人运动量越来越少了，你总在那坐着躺着或者靠着沙发坐着椅子，那你说它能通吗？你得动一动，动起来才行。
1: 对，动则生阳。
0: 对，这就回到我们的根本了，动则生阳，所以这个季节真的要动起来了，万物复苏。你说这个大地万物都已经动起来了，你还在那干嘛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冯院长的这个分享，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融心融情融万象，
1: 传声传韵传万家。
0: 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1: 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
0: 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1: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0: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那在此时此刻，如果您想呢这个通过发送微信，或者是说呢您想通过这个电话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呢关注双辽融媒，在首页就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0: 本次道路地面修缮惠民工程以精细化市政养护，提升城市颜值与品质。
1: 那么，本次道路地面修缮工程呢，总施工面积达到了10,300平方米。项目计划于10月1号全面竣工交付。施工过程中呢，住建局呢采取分段施工、分区推进的方式，最大限。

减少施工对于呢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那截至目前，工程已高效完成11处地面修缮作业，其中呢，社会保险公司门口、老政务大厅楼下沿街路面修缮工作已全部完工，破损的路面呢，得到。

到了彻底的修复，道路平整度和通行量关，稳步推进剩余施工任务，确保工程按期保质完工，切实以民生以民生微改造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暨体美成果展示活动顺利地完成第二次彩排。为保障我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暨体美成果展示活动顺利举办，9月22号下午，全市各学校、幼儿园参演师生齐聚市体育场开展第二次全流程的彩排活动。彩排中呢，来自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检阅方阵依次登场，各校方的方阵，各校的方阵创意十足，特色鲜明。同学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精神抖擞走过主席台前，响亮的口号响彻体育场，充分展现少年学子昂扬向上的风采。文体表演也是看点十足，同学们伴着节拍舒展身姿，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精气神，将校园活力尽情展现。此次全流程彩排进一步理顺了开闭幕式的各个环节衔接，检验了参演队伍的训练成效。大家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演练，为正式活动的安全有序、精彩呈现筑牢基础。那据了解，运动会将于28号、29号举行，届时将集中展示全市中小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各中小学校体育美育工作丰硕成果。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社发部的消息，辽北街道西化社区举行双节同庆、邻里同乐文艺汇演。那为喜迎中秋佳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的距离。近日呢，辽北街道西化社区双节同庆、邻里同乐文艺汇演精彩上演。
1: 演出呢，在我们的舞蹈呢和很多的节目当中呢，开始了我们的这个演出。那么在演出呢，在舞蹈《祖国》中呢正式拉开帷幕。乐器合奏《北京有个金太阳》，旋律悠扬，快板《消防安全》朗朗上口，将安全知识融入呢文艺表演中。评剧呢《小桥送线》，还有呢京剧《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情》，传统戏曲韵味十足，引得台下呢掌声不断。西化社区舞蹈队呢接连呢献上《爷爷奶奶和我们》、《大陕北的妞》，还有呢《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舞蹈节目，舞步轻快，活力满满，独唱、诗朗诵、京剧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我爱你中国》、《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经典曲目，抒发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0: 汇演过程中，受邀的是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带来了消防安全科普，细致讲解灭火器的使用要点。社区工作人员则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普及消防的安全知识，在一问一答间呢，巩固了居民群众的安全常识。趣味游戏重走长征路吸引了居民踊跃的参与，大家在沉浸式游戏当中呢，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历史，珍惜当下的安定和睦的幸福生活。
1: 整场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一个个接地气儿、有温度的节目，既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搭建了邻里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营造出喜庆祥和的社区氛围。

0: 我们再来看一条双流发布的消息，辽西街道电厂社区举办乒乓球联谊赛。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丰富辖区居民文体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向心力，近日的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金秋支行，成功举办邮储银行杯迎中秋庆国庆乒乓球联谊赛。
1: 活动现场呢，氛围热烈，秩序井然，众多的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比赛过程中，选手们每一次精彩的攻防都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叫好声和阵阵掌声。
0: 此次联谊赛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将传统佳节的氛围与全民健身理念深度融合，不仅为辖区的居民搭建了切磋球技、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更有效地增进了邻里情谊，营造出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双节氛围，进一步夯实了和谐文明社区的建设根基。

0: 那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郑家屯街道新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郑家屯派出所开展小院课堂反诈宣传活动。那么幕布一拉，投影一亮，社区活动室呢秒变成了反实践站联合郑家屯派出所，将小院课堂搬进了社区的活动室，用投影播放真实的诈骗案例，为居民上演了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反诈宣传课。
1: 社区活动室里坐满了前来听课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早早地布置好场地，民警呢架起投影仪，屏幕上播放一段段真实的诈骗案件的视频，有老人的冒充的公检法骗走养老钱的，有居民轻信呢刷单返利越陷越深的，有接到客服退款电话后呢银行卡被洗劫一空的。一幕幕真实的画面让在场的群众唏嘘不已。大家看到这个案例，骗子呢就是利用老年人怕惹事的心理，一步步的把人套进去。每播放一个案例，民警就暂停画面，结合案情呢拆解骗子惯用的话术和作案手段，用接地气的语言提醒居民，陌生来电不轻信，不明链接不点接，转账汇款多核实。投影播放结束后，民警呢还和群众互动答疑，手把手的指导大家下载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此次联合郑家屯派出所开展小院课堂，就是希望用投影播放的案例这种直观的方式，让反诈宣传更入人心。那下一步呢，社区将继续携手派出所丰富小院课堂形式，把反诈知识送到更多居民身边，切实守好大家的钱袋子。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协助挂号、陪同问诊、代办缴费等等这些陪诊的服务，真实的体验是怎么样的？
1: 嗯，
0: 那当我们走进一些比如说大的一些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时候哈，可能偶尔的会有这个发懵的情况。
1: 嗯，
0: 就比如说尤其是年龄大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到医院的时候呢，有点找不

0: 三甲医院门诊大厅呢，可以看到智慧就医的设施是，哎，眯起双眼凑近屏幕去仔细的看，迟疑的去伸出手指，生怕呢说这个操作失误。几番尝试无果之后呢，只能无奈的去向路人呐，或者说是向这个就医的这个导医啊去求助。那么跨越智能设备这种障碍，复杂的就诊动线，分散各处的检查科室，也让独自就诊的老年人难以适应。
1: 在这种背景下呢，陪诊师这一新兴的业态呢悄然的走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看病没人陪、不会用、跑不动、看不懂、找不到等就医难题。所谓陪诊师，既为呢患者提供全流程的就医陪同服务的从业者，主要是涵盖协助挂号啊、陪同问诊呐、代办缴费呀、取药啊、领取查看报告啊等服务的真实体验感如何？这种快速成长的行业目前发展的态势如何？记者近日在多家医院进行了实地的探访。
0: 那么医院的院区范围很大，各栋楼之间的相隔也很远，走着走着就容易迷路。宣武医院抽血区域，来自山西的王先生刚刚完成采血，一边按压着棉签，一边环顾四周，子女帮他提前完成了线上的预约，但是独自赴京求医的他依旧是满心的忐忑。字虽然是认得，但是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害怕弄错流程，来回奔波呢，身体也吃不消。那么医院的规模越大，就诊的流程呢就越来越精细，数字化程度也越高。线上预约签到，分散在不同的楼宇的这个检查的科室，还有相互独立的缴费、打印报告的这个设备等等，整套流程下来，年轻人如果说稍不注意都有可能出错。那么对于行动迟缓、不熟悉智能系统的老年人来说呢，全程跑完往往已经是体力透支、身心疲惫了。独自就诊的张女士坦言，老年群体面临的多重就医难题，让专业性价比合适的陪诊服务成为了现实的需求，也能够减轻子女的这个陪同就医的一个压力。
1: 那么这些年呢，随着独居空巢老人规模扩大，跨省市异地就医的群体持续增长，陪诊市场正在快速的升温。天眼查数据显示，全国呢目前全国经营范围内包括陪诊服务的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000家。北京市民王先生介绍，经朋友推荐，他在互联网平台预约了陪诊服务，陪诊护士提前一天对接就诊时间，确认医院位置，细致的提醒需要携带的证件、既往病历，就诊当天全程跟进，完成取号，还有呢陪同问诊、缴费、取药等事项，做好呢路线引导。几次服务下来，他的母亲也拥有了固定的对接的陪诊护士，不再为独自跑医院而犯愁。那么业内人士也分析啊，陪诊行业近年来呢快速兴起，主要源于呢三重现实的动因。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家庭小型化趋势呢日益明显，独居空巢老人群体不断的增加，老年人独自就医的各种困难集中显现，催生庞大的就医陪护需求。第二是呢，医院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智能化就诊流程提升了医院的管理效率，但也抬高了就医的操作门槛，对不熟悉线上的这个系统、不熟悉院区分布的群体构成了障碍。第三是一些呢医疗机构的人力配备存在局限，院内陪诊人员呢大多固定在挂号和报告领取的岗位，仅能提供基础的指导，无法实现一对一的全程陪护，难以覆盖患者从入院到离院的全部需求，为第三方陪诊服务留出了市场空间。
0: 那么近年来呢，像一些美团、京东、阿里、滴滴等互联网平台也相继的布局陪诊的赛道，依托自身成熟的服务

0: 台、深耕就医陪诊的一些细节场景，与综合互联网平台形成了互补，共同构成当下线上陪诊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格局。那么尽管市场的需求很旺盛，但是行业规范化建设呢依然是有一些短板的突出。
1: 嗯，
0: 那么业内的专家也表示，目前呢行业发展主要受三大瓶颈。一呢就是统一行业标准的缺失，从业人员资质的认定、服务的流程、服务质量评判缺少统一的依据。二呢是监管与培训体系不足，个体的从业者呢入门的门槛比较低，缺少系统化的岗前培训和常态化的监管，那么服务水平呢也是参差不齐的。第三呢就是需要这个供需信息是不对称的，消费者难以通过公共的渠道去核验机构从业者的资质，还有供需匹配效率低，即遇不到这种不合规的这种服务等等。
1: 可能性呢我们会遇到一些呢好的，也有可能性呢会遇到一些呢这个你觉得不满意的，所以说呢市场的需求的这种质量化还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其实呢这个从长远来看啊，业内人士也表示，那陪诊服务不断的细化，精细覆盖老年群体、独居群体还有异地就医、慢性病等不同的群体，那也希望呢陪诊的这种业态真正成为呢群众就医这个养老助医的可靠支撑。

那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以及房屋出租出售的一些便民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信息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帮您播出。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当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新的一天带着未知与期待开始。生活呢，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旅程，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产生各种各样的心情。在这里呢，你可以卸下防备，将内心的感受尽情的倾诉。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心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容梅，双聊容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首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那有哪些听众啊，给我们发来私信。有位听众呢说，我特别今天的心情特别的糟糕，我在工作上呢出了个大差错，被领导狠狠的批评了一顿，感觉自己特别没用。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啊，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被领导批评呢肯定不是很好受的，但是每个人都会犯错，这其实呢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爱迪生啊发明电灯，也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才成功的，这次的错误呢能让你更清楚自己的不足，以后呢一定会做得更好。

嗨，我丁松说啊，我今天是超级开心的，我暗恋了很久的人啊跟我表白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幸福要晕过去了。

季叔想说的是，就是呢，爱情降临的感觉一定是甜蜜的，就像是一句诗说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里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的心意呢是相通的，它有了这份美好的开始。

嗨，丁叔叔啊，我今天的心情有点迷茫，我面临着职业的选择，不知道是该继续现在还是稳定，但是呢没有什么发展的工作。他说我还是想去尝试一份有挑战但风险也大的新工作。他说呢我真的很纠结。其实呢职业的选择确实是一件呢让人头疼的事情，不过呢这也说明你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想要呢追求更好的发展。其实呢不管你怎么选择都会有得有失的，但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像是有一句话说的，你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于重复别人的生活，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

其实呢，我们的生活总是在赶路，我们忙着追赶进度，迎合期待，却常常忘了停下来抱抱自己。其实呢，你不必事事完美，不必硬撑坚强，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缓一缓，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生活有遗憾，这才是最真实的模样。永远记住，就是好好爱自己是最终浪漫的开始，别为难自己，别辜负岁月，把心事呢交给时间，把温柔留给自己。愿大家都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听到了各位听众不同的心情故事，那有低落，有喜悦，有迷茫和有满足的，这些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实呢，每一种心情都值得被尊重和接纳，他们呢是我们成长的印记。那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要相信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当我们收获幸福和快乐的时候，要懂得珍惜这份美好。其实生活就像是一场奇妙的旅程，我们一定要带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瞬间。那今天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每一位参与分享的听众朋友。那是你们的故事，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温暖。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够拥有好心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那最后呢，让我们在一首温馨的歌曲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登上我们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今天啊，我们将一同前往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千古名言，早已让桂林的美名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现在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梦幻般的桂林之旅。

桂林呢，以其独特的是各色地貌闻名于世。这里的山平地拔起，千姿百态；这里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镜。桂林的山水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往今来呢，无数文人墨客为桂林的山水所倾倒，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比如说是唐代诗人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斋》，生动地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景色。

首先我们来到了漓江，漓江呢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它宛如一条绿色的纽带，蜿蜒于奇峰之间。乘坐游船顺流而下，你可以欣赏两岸奇峰罗列，怪石林林的美景。这里呢有著名的是九马画山，在悬崖峭壁上呢仿佛有九匹骏马在奔腾，还有呢就是黄瀑倒影，清澈的江水倒影着两岸的青山，如同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当阳光呢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让人

离开漓江呢，我们来到了朔阳。朔阳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小镇，这里有古老的街道、热闹的集市和淳朴的民风。你可以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间小道上，感受田园风光的宁静与美好，也可以在西街品尝各种美食，体验中西文化的交融。夜晚的阳朔呢，更是一别有一番的风味，那灯光照映在河面上，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

那接下来我们是前往了龙脊梯田。龙脊梯田呢是世界杰出的稻垛文化景观，它像是一幅巨大的抽象画，那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叠叠层层，高低错落。每年的不同的季节呢，是梯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天呢是水满田畴，如串串银莲山间挂；夏天呢是禾苗吐翠，四排排呢浪漫从天泻；秋天是稻穗沉淀，像座座金塔顶玉田；冬天呢是雪照丰年，如环环白玉彻云端。那站在梯田上，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

那介绍这么多桂林的好地方啊，那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首具有桂林特色的音乐，名字叫做《山歌好比春香水》。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生动地描绘了桂林的山水风光和人们的生活。那在这首歌曲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桂林的青山绿水，听到了壮族同胞的欢快歌声。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桂林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一个环节的节目呢，能让你对桂林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亲自去桂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它的山水之美，体验它的民俗风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音乐呢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它能在我们开心的时候锦上添花，也能在我们难过的时候给予慰藉。在当下这个多元的时代呢，人们的音乐喜好也变得丰富多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名字叫做《孤勇者》。这首歌曲呢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那这首歌曲属于是它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歌词充满了力量。比如说是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简单的几句歌词呢，却唱出了每一个平凡人内心的勇敢和倔强。这样的一首歌曲，无论是小朋友在课间哼唱，还是成年人在压力之下用它来激励自己，也是都成为了大家心中的战歌。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独自前行的道路。

那一曲《孤勇者》过后呢，我们一同来到了一首充满欢乐氛围的歌曲，名字叫做《小苹果》。筷子兄弟呢，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活泼的节奏，让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广场舞的经典曲目，也成为了聚会时大家一起嗨唱的热门选择。简单易记的歌词和动感的旋律，也是让人听了就忍不住跟着摇摆。它就像是一颗甜蜜的甜果，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那这是一首充满富有感染力的歌曲，仿佛呢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从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歌词当中呢，满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勾起了我们心中那些美好的回忆。

那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每一首歌曲都是有它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歌曲背后的创作灵感。比如说第一首歌曲《孤勇者》，它的创作者唐田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当中呢，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用文字写下了这首激励无数人的歌曲。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歌词当中，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从中摄取力量。而小苹果则是筷子兄弟为了打造一首全民都能参与的欢乐歌曲而创作的。他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找到快乐。那起风了改变是一首日本歌曲，经过的重新填词后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更贴合我们的生活和情感。那不知不觉当中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当下人们喜欢的歌曲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温暖。音乐是无国界的，无年龄限制的，它能跨越时空，连接你我。那感谢大家的陪伴，那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下期音乐时光机节目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的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未拔充电器，客厅被烧光了，那这个习惯很危险。那近日呢，在福建省泉州市一个民房突然发生了火灾，邻居发现之后呢，就立即拨打了119报警了。那么消防员在接警之后赶到现场，经过住户的同意之后，破拆了房门，然后进入到房间内，成功的将火给扑灭了。那么火灾呢，导致客厅被烧毁，现场可以说是一片狼藉。经过调查之后呢，火灾的原因系手机充电器出现了故障，产生的电火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所致的。那么据了解呢，该手机的充电器一直是插在这个插座上面的，那客厅的沙发下方的一个这个插座上面。那么火灾扑灭之后呢，邻居将现场的视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邻居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多地的居民都纷纷留言。那我们在这个网站上呢，也能看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屋子被烧的是非常的狼藉，而且呢墙面呢都被浓烟熏的这个发黑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当时还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习惯把手机的这个充电器，哎，就习惯性的插在插座上，那留在这个插座上，随时的待命。这样看似好像很方便，下次用的时候直接插上就可以了，但实则可能暗藏很多的安全隐患。那么，也有消防员呢做了一些相关的试验，将6个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在插在插板上，随后呢用感应式的这个测电笔分别去检测。当感应测电笔靠近充电器的时候，绿灯迅速就亮起来了，而且长时间是没有熄灭的，这就表示检测到了感应的电流。那么，当感应这个测试笔接触到充电器金属头的时候呢，甚至是亮起了红灯，这就说明它的金属头是带电的。那么测试的结果显示，充电器即便是没有连接到手机上，但只要插在电源上，它就会持续的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如果说长期不拔充电器的话，会使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呢变得一些缩短，然后非常容易引发一些这个危险的发生情况。

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充电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哪些情况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呢？那有一些知识，有一些常识是需要我们了解的。首先就是在选购充电器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优质的线材，那查看它的材质啊，看看是这个优选九层线芯加上防护结构的，然后呢外层需要为阻燃的这种环保材质，然后看一看它的接口处有没有断裂呀、弯折呀，有没有金属套去保护，还要看线芯是否是合规。同长度下，线芯越粗，那它的电阻就会越小。选智能芯片，然后认准的品牌要有这个认证的，不要选择三无的产品。另外呢，就是在充电的时候，这个充电线和数据线的一些错误的使用方式，我们也要避免的，就是暴力的去拔呀，暴力的去插，损坏线材，还有过度的去弯折，过度的去缠绕，滥用快充或者是不匹配的充电器，不要这个随意的胡乱的去搭配，应该搭配相应规格的线缆去使用。不良环境呢，也会加速它的一个腐蚀的老化，比如说像长期的潮湿啊、高温呐、不清理接口的灰尘，这样的都有可能发生问题。还有就是悬挂着使用，它会损伤接口。使用充电宝充电的时候呢，提着这个充电宝去甩动的话，可能会让连接当中的这个线缆悬吊承重这个整个的设备，这样的话它可能会损伤一个接口的一个情况。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洗牙的误区您中了哪个呢？医生解析，洗牙的时候流了血，肯定是洗坏了，洗完之后牙缝变大了，牙齿还松了，那以后还是洗不洗了呢？等等，这些生活当中哈，我们总能听到一些关于这样的误解，也是广为流传的。那有的人呢，因为对洗牙存在着误区而延误的去节制，最终呢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口腔疾病，那么导致这个因为自己的一时延误，那对导致了一些这个口腔疾病的发生。那么前不久呢，有一名40多岁的患者因为牙齿肿痛松动，然后去医院看病，一拍这个 X 光片发现呢，他的牙槽骨已经吸收到了这个牙根尖儿了。那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西红门部口腔显微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向记者描述了这个令他印象很深刻的病例。就像是树根周围它没有土，那么树干它就会倒，与之类似的就是牙齿长期在这个牙槽骨里面，牙槽骨没有了，那么牙齿自然就会松动而脱落了。这个呢是医生给出的这种通俗易懂的一个解答。最终呢，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拔除8颗牙齿，那患者一时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那导致这样一个后果，就是因为很多人忽视的牙周炎。如果说早日的开始去定期的洗牙，那可能会避免这样一个情况的发生。牙周炎常被口腔医生称为沉默的疾病，早期的疼痛并不明显，但是却在暗中去破坏牙齿的这个支持的组织。那季锦呢直言说，这个病他不说话，一旦开口他可能就难以挽回了。我们这个口腔呢，它是存在着多种细菌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刷牙不到位，那么细菌可能就会粘附在我们的这个牙面上，然后形成牙菌斑，随着时间呢推移逐渐的去钙化。就像我们烧水的这个水壶当中，它里面的水碱就像牙结石一样，一开始它是粘在这个表面上的，顶多呢是刷牙的时候可能会出点血，但如果说放任不管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它就会导致牙槽骨的萎缩。那么有研究也表明，牙周炎不仅是危害口腔健康的，而且也会增加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以及糖尿病这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它并不仅仅是在口腔当中，它会关乎到整个全身的健康。

那么医生呢也提醒，如果说在这个牙齿出现一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尽早的去上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检查，把口腔清气清洁做细，然后呢坚持定期的去检查，比出现问题再去补救的时候会更加的省事，也利于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天然的一个牙齿。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对于牙齿的健康哈，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容易忽视的。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长期的去维护，不要等到牙齿松动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去亡羊补牢了。那这样的话，效果也会大打的折扣。不如说我们日常的时候呢，哎，就把口腔清洁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
0: 四季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

0: 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1/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优先先。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8: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9: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2: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10: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11: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2: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 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

0: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 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五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5: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6: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5: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7: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3: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你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张志义主持会议，宣布了目前的情况，成立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大家一致通过。那么谁出任总司令呢？经过投票推举，一致推举元老张作相出任总司令。这张作相咱们说过，锦州小岭子的人，又会木匠又会瓦匠，跟随张作霖多年呢，转战南北屡立战功。不但是张作霖磕头的把兄弟，而且是左膀右臂啊，德高望重，大家一致通过。等一宣读名字，由张作相出任总司令，老头子把那手晃着，不行，脑袋摇得好像拨浪鼓一般。登上台子之后，张作相就哭了。各位，承蒙各位的信任和抬爱，我这就心满意足了。不过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我张作相不行啊，你叫我担任一个副手，担任一个

就是自己也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自己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人要明白，要了解自己，那么办事情啊，那就顺利的多。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不了解自己的人也是不少的，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总觉着不服这不服那的，觉着自己不含糊，往往吃亏上当倒霉的就是这帮人。你张作相则不然，张作相心里的明明白白，就这把椅子不好坐呀。你看张作霖在那坐着行啊，一呼百诺，叫谁怎么地谁怎么地，那是德高望重铁腕人物，有魄力有能耐，自己能行吗？我能调动谁？谁听我的？就那唐二虎，那脑袋我就剃不了。要论功劳，比我功劳大的人大有人在，小诸葛、杨雨婷、常坚怀，这些人是好对付的吗？我要真当了总司令，就要了我这条老命了。再说眼皮底就日本子，那日本子是最难谈论不过的，这外交上的事情最棘手不过，我可应付不了啊。故此他坚决辞退。最后张作相啊，在怀里拿出一封电报来，汉卿，各位你们看看，我老家来的，我母亲也死了，我老娘先逝了，就因为大帅这出了事儿了，我没回老家治丧，现在汉卿回来了，我希望把总司令推举出来之后，我马上回家给我娘办丧事去，因此我说什么也不能出任总司令。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会白开了。经过详细的研究，到了七月二号这天，二次开会，一致推举张学良接任保安总司令，还比较民主呢，因为张作相不干了，这才推举张学良。张学良不管有多大的能耐，他毕竟年轻，才二十多岁，论资排辈轮不到他头上。但是大家权衡利弊，谁也取代不了张作霖。要想调动千军万马，要想左右这个局势，非少帅莫属。这才推举的张学良啊。但是张学良跟张作相一样，再三推辞，不干。张学良当众表态，我才多大，我需要好好锻炼锻炼，这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有的是，哪个都超过我，我怎么能做总司令？推来推去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唐二虎急眼了，桌子一拍，我汉卿，你们这是演戏是怎么的？干什么玩意儿？大伙说你行你就行，你不行还有我们老前辈这些人给你捧场呢，你怕什么的？你推三推四的，你也不干他也不干，谁干？我干。我还没那能耐，大伙还不信任我，干脆我出个主意，把日本关东军司令请来叫他干得了，把东三省交给小鼻子得了，让他这顿拍。后来张学良这才点头。1928年7月2号，东三省军民联合会一致推举张学良出任

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推脱不过，点头应允了。从这天开始，他就坐上东三省头把金交椅，取代了他爹的权力。这个张学良可不是没能耐呀，一般老百姓讲究起来，哪有个好爹呢？啊，当然他那当少帅当一把手了，这话不完全正确。当然要说张学良一点都没沾他爹的光，这不可能。有张作霖这仨字的能照着，办什么事情都顺利，比旁人要方便的多。但是张学良是真有真才实学呀，翻开他的历史看看，从小的时候受过高深的教育呀，光那些名师有多少，他学识渊博，这是一。另外张学良19岁就开始带兵啊，从上校团长到少将旅长，吉林剿匪、白城子剿匪、黑龙江剿匪，跟郭松龄在一起是身经百战，尤其是2次直奉大战，张学良奉命率兵暴打前敌，他跟郭松龄两个人那是珠联璧合呀，共同指挥大败直军呐，立下了血汗战功。因此张学良那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出生入死上百次之多，那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秧子、八旗子弟，老子能干，我吃喝嫖赌什么都不会，那可不一样。张学良能开汽车，能开飞机，能开军舰，你说什么玩意儿吧，没有他不会的。而且人缘还最好，上上下下对军团长张学良那都是肃然起敬的。你像现在有下20多岁了，跟剁尾巴猴差不多少，窜窜蹦蹦，摇头晃屁股，百麻不是。你跟张学良怎么比？那东三省的元老哪个都不简单，推举张学良为头领，他得掂掂分量，够不够这个材料，那是经过深思熟虑再三筛选，这才推举他做了总司令。张学良马上宣布7月3日宣誓就职，通电全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登这消息，而且也要通报各国使团。东三省有了新主人了，往后有什么事情跟新主人打交道，还要发表就职演说。那么我执政了，我是什么宗旨？外交、文化、教育、经济各个方面，你都得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让中外人士明白明白你怎么回事儿。另外张学良下令46万奉军处于一级戒备状态，严守阵地，在驻地全都准备好了，就等待一声令下听候调用。另外呢，
张学良暗地之中派他爹的两个心腹，自己的两个老前辈邢世莲、米春林，拿着自己一封密信，化妆改扮，登上火车赶奔北京，到西山碧云寺去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南京政府的总裁蒋介石开始密谈。这事儿咱得交代清楚，这个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现在的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蒋介石那是一把，他原来呢跟张作霖也拉过关系，但是张作霖是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拉不动。他也曾经拉过张学良，派了不少的使者来游说张学良，讲的是城破厉害，国家必须统一，军阀割据的局面应该结束了。那蒋介石也挺能说呀，只要你跟我合作，咱们共同主持南京政府，一统天下，没你的亏吃。过去暗地之中就有过往来，现在张学良看到这个局势，这东北三省毕竟人单势孤啊，要想对付列强，尤其对付日本鬼子，办不到。因此他有意跟蒋介石联合。怎么联合？哪些条件？哪些要求？双方得达成协议。但在意向方面同意联合，张学良愿意取消东北独立，挂上晴天白日旗，故此派米春林、邢世莲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蒋介石。这件事情很少人知道。第三方面，张学良以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大元帅张作霖于6月21由于伤势严重不幸逝世，通报全国。实质上张作霖6月4号当天就死了，密不发丧，一直推迟到6月21这才发表。成立治丧委员会，成立丧礼处，丧礼处的督办张作相，总办王树汉，也通知了各国使团。另外呢，也规定了吊唁的议程，由打6月21这天开始，七天，就是一期，一共是5个期，5期35天，属于家奠，家里人祭奠，外人不必参加。到了8月2号这天开始公祭，8月3号举行规模宏大的吊唁典礼，报纸上全登。各界人为之震动，关内关外甚至国外为此发了号外，却都报道了这一消息。那么家电的事情咱不必细说了，到了8月3号这天开始正式吊唁，这个大帅府啊，隆重的不得了，奉天城一片洁白呀，断了国校。

0: 士农工商，不管是任何人，都胸前带着白花，臂上带着黑纱，停止娱乐三天，开始降半旗。这个大帅府的门子高达牌楼三丈多高，完全用青纱蒙着，正中央挂着一块大横匾，写了四个大字：中外同哀。大帅死不但中国人难过，外国人也难过，叫中外同哀。据说写这块匾出自袁金凯之手，写的是刚劲有力。门前站着八名卫兵，进了大帅府之后，高达灵棚十几丈高，那里边正中央是祭坛，祭坛上安放着张作霖阴沉木的棺材，阴沉木的，这木头比金子也不见呐。在上头悬挂着张作霖巨幅照相，这大相片栩栩如生。张作霖满身戎装，穿这套衣裳是安国军大元帅的服装，硬帽、手套、战刀、肩章、勋章，目视前方，还挺英俊潇洒的。两旁边摆满了各界送的花圈，悬挂着挽联。咱甭说别的，就那供桌上摆的那五供，那蜡台呀、都是开金的，16斤重的一对大素蜡燃起，香烟飘渺。和尚、老道、尼姑、道姑、喇嘛，请了十几波前来诵经，另外还组织了300人的哀乐队。这帅府里里外外全是人。到了吊唁这一天，各界吊唁的人就排成了长龙啊，由打帅府门前排到小南门外，拐过弯，围着城墙还转三圈，那队伍是成千上万。张学良这一家子全都是陪灵的，一共他们哥8个，除了张学良之外，张学明、张学增、张学思、张学森、张学逊、张学英、张学全，哥几个全在。那个小兄弟们都身陪重孝在后边跪着，唯独张学良头戴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跪在灵柩的前面在这陪祭。在他后头是二公子张学明、三公子张学增，另外他几个娘，许夫人、卢夫人、寿夫人、王夫人、岳夫人，这都是张作霖的媳妇儿，也是身陪重孝在这陪灵。张作霖这几个女儿也全都赶回来了，有张冠英、张怀英、张怀清、张怀熙、张怀敏，也都身穿着重孝，一片哭声。东三省的大员张作相、孙烈臣、汤二虎、刘尚卿当当当当也身穿重孝站到右面，各国使团站到左边。哪国来了？哎呦，来的国家可不少啊，来的有美国的、英国、法国、德国、澳国、意国、荷兰、比利时、韩国、朝鲜，来老了。 最主要的就是日本人派的人数是最多，吊唁团最庞大不过，一共派出21个人来，显鼻子显眼的。派来是谁呀？田中内阁总理大臣派来个特使叫林全忠，今天是一场舌战。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到了8月3号这天，开始正式吊唁，这个大帅府啊，隆重的不得了，奉天城一片洁白呀，断了国孝了。东三省的大员张作相、孙烈、陈汤二虎、刘尚卿当当当当也身穿重孝，站在右面，各国使团站到左边。哪国来了？哎呦，来的国家可不少啊，来的有美国的、英国、法国、德国、澳国、意国、荷兰、比利时、韩国、朝鲜，来老了。最主要的就是日本人派的人数是最多，吊唁团最庞大不过，一共派出21个人来，显鼻子显眼的。派来是谁呀？田中内阁总理大臣派了个特使叫林全柱，林全柱特使从东京赶来的，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有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还有代理陆军大臣斋藤恒，总参谋长秦真次，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日本顾问松冈土肥原义俄，日本驻奉天宪兵司令龟九治龟，驻屯军司令狼九是狼，你听白了就是狼就是狼，龟就是龟，都来了。日本人来可是有目的的，名义上是来吊唁，实质上来观察东北三省的局势，要看看这个新主人张学良下一步想干什么。他们还想知道知道炸死张作霖这件事儿，东北当局是不是了解情况？所以这特使也好，总领事也好，那都是间谍。你别看心里弄的，啊，表面上装的还挺悲哀的。呀，小黑眼珠里头往外淌眼泪，鼻子头都哭红了。等吊唁开始之后，僧道先诵经，诵完了经奏哀乐，哀乐奏完开始祭奠，各国使团都到灵柩前面三鞠躬礼，之后围着棺椁转一圈，向家属慰问，这都是程序了，正好折腾了一整天。张学良就在那儿跪着，谁来烧香谁来祭奠他都陪着磕头，你什么人能架得住啊？何况是张学良啊。后来张学良都起不来了，都说话说不出音来了，好不容易盼着吊唁典礼结束了，下一步怎么办呢？把大帅的灵柩

先埋葬的。埋在哪儿啊？就是锦县代管一马坊。一马坊啊，现在您到那块旅游旅游，您看着那坟头还不小呢。这边呢由政府拨款，在抚顺大火房旁修元帅陵，大概您旅游到那看过，规模宏大，破土动工，多攒元帅陵修好了再迁过灵柩。但是紧跟着九一八事变，这些事情都能未付诸实施啊，都化作泡影了。所以元帅陵空有陵寝，那是空的，只能供后人旅游参观而已。真正张作霖和他夫人赵氏的合葬墓就在锦县一马坊。那么这些事情过后咱不必细说。到了八月十号这天，张学良正在帅府办公的时候，有人来给他送信儿：总司令，日本特使林全柱、总领事林九治郎请总司令过府赴宴。张学良一愣，日本人请我吃饭？吃饭是假，探探我的笔是真。我早有此意，真想跟日本人接触接触，我看看他们想要干什么。所以张学良马上拍了板了，让外交主任秘书王家珍跟自己一块儿去。这王家珍日本话哇啦哇啦，有名的日本通，张学良的心腹啊。外交的事情都是王家珍主管着，随从人员其他的一概不带。侍从武官谭海一听，赶紧过来报告总司令：东洋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你一个人只身去赴宴，无异于入了龙潭虎穴呀。万一日本子要对您采取不利的行动怎么办呢？我愿意跟着您一块儿去。谭海，你长几个脑袋？是你双手打枪百发百中，你浑身上下都是胆，但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你想过没有？你跟我去，日本人真要对我下手，你白做牺牲品。另外你放心，小日本子他们也不敢，我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把我如之何。你不必跟着去了。这正这时候，唐二虎从外边进来。唐二虎不光是大黑脑袋，汉卿，我听说小日本子要请你吃饭，去不得。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你要到那块去，让他们把你扣了，咱东三省不就乱了套了吗？蒙叔，您放心，绝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即使发生了，那怕什么？我不在家，还有你们呢。还有东三省的议会呢，还有两个保安副总司令呢，有你们大家当家，万无一失啊。这个你不必挂念了。汉卿，你这小子就这么固执，谁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你爹活着那会儿就像你这样似的，要决定的事情九天

0: 牛拉不回来。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得做好准备。你说这个唐二虎一出去找谁去了？找炮兵司令周作华去。这个周作华可不简单，在日本深造过，日语也是哇啦哇啦的。他为什么出任了炮兵司令？对各种炮最有研究不过。想当年在白城子剿匪前立下了战功，被张作霖发现了，陆续提拔，现在做了东三省的炮兵司令官，那也是大权在握呀。唐二虎把他找着了，告诉周作华，我你手下在奉天有多少炮兵？周作华傻了，啊，我的炮兵不多，一共有三个炮兵团，一个炮兵大队，全集合起来，把大炮的炮口对准马路湾日本总领事馆，炮弹上膛，一旦总司令要发生点意外，你就给我开炮轰，要炮轰马路湾，你明白吗？周作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怎么了。汉卿要到日本领事馆赴宴去，九死一生，小日本子什么都干得出来，我怕发生意外，劝汉卿他又不听，咱们不能不做准备啊。周作华一听，好吧，那你放心吧，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一旦少帅要再出点事儿，我绝跟日本鬼子完不了。另外唐二虎背着张学良不知道，把在奉天的陆军集合了三万多人，弓上弦刀出鞘都准备好了，甚至选拔出一万敢死队，由唐二虎张志飞率领着，一旦张学良有了事儿，他们就闯进日本领事馆，这帮愣爹什么都干得出来，那没说都是红胡子出身。这些事情张学良是一无所知啊。张学良安排好了之后，让外头备车，带着王家珍穿了一身便装，赶奔奉天马路湾。你现在到那马路湾一看呢，那也没啥区别，那阵可不行，那阵是日本的租界地，马路湾叫洋人街，日本人的天下，到处都是日本的株式会社，到处都是日本的洋行，街上走的也全是日本人，那中国人不经过特殊的允许，不准在马路湾路过，所以车子开进马路湾，直接来到日本总领事馆。这个日本总领事馆呢，是个三层砖瓦结构的小楼，外头院墙高大，有日本的宪兵在这站着岗，因为事先都打好招呼了，因此未加竹篮。当张学良的车子刚开到这之后，日本宪兵举枪敬礼，车子开，咵，车子直接开到院里头。张学良和王家珍这一下车，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九治郎和他的夫人青椒辣子在这等着的。一看张学良来了，林九治郎大步流星过来，哎呀，总司令的，欢迎的，欢迎的， 我们的人统统在这儿迎接总司令。张学良点点头表示感谢。这时这青椒辣子过来了，双手扶着磕膝盖，使了个90度鞠躬礼。总司令的哦嗨呀，ございます。礼貌挺好，日本人专讲礼貌。张学良、王家珍还了礼，在林九治郎夫妇陪着进了日本总领事馆，来到二楼的一间房间。这个二楼啊，完全是日本装饰的，拉格门里的铺的榻榻米。你别说日本这个装修啊，独具一格，那好的卫生啊。进屋就脱鞋，往榻榻米上盘腿一坐，特别舒服。那墙上全都是拉格，屋里香味扑鼻。当拉格门这一开，张学良往里边一看呢，事先有6-7个人在这等着，都认得。屋里是谁呀？是田中首相的特使，名叫林全柱。这个林全柱是有名的中国通了，汉语哇啦哇啦的，吟诗作赋，样样精通，毛笔字还写的还好呢。这个人呢，在中国待了将近20年，研究中国的风俗人情，特别是研究政治。你要说他是个间谍也合适。现在他是田中内阁的中国通，中国的高级顾问。这次调研张作霖奉命来到沈阳，挨着他的就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德郎，还有代理陆军大臣斋藤恒，代理参谋长秦真次，满铁的总裁木村，副总裁松冈洋右，还有几个日本顾问松井、土肥原都在屋。这些人都是大权在握，并非等闲之辈。张学良都跟他们认识，彼此打过招呼，分宾主落座。按照日本的风俗，把鞋脱了是盘膝而坐。咱没说，他这日本这个风俗啊，也有好地方。这屋里非常舒服，也非常干净。坐下之后，侍女献茶，喝完了茶，把糕点摆上，吃完糕点又盛牌宴宴。今天嘛，林全柱请客，请张学良吃饭。但这个东洋饭呢，不知道您吃过没？这玩意儿不怎么上讲究，什么咸萝卜干啊、咸萝卜皮呀、甜白菜呀，这玩意儿吃着淡而无味。他为了款待张学良呢，后来又端上来中国的饭菜、日本的清酒、八王寺的汽水、什么茅台五粮液。今天是尽兴一醉方休，喝个不得灵了，也吃个不得灵了，残席撤下，又摆上水果。这阵儿林全柱才说话，说的都是汉语，还非常标准。张将军，今天把你请来， 鄙人非常非常高兴啊。那么我们在座的诸君，恭贺张将军荣升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这次宴会主要是给你祝贺。张学良一乐，表示了感谢。紧跟着这林泉柱话锋一转，不乐了，正言厉色的：张将军，既然阁下荣升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大权在握呀，你就是东三省的主人，有关咱们两国的事情有必要沟通一下，能不能允许我讲一番话呀？请。张学良点点头，准知的吃饭那是陪衬，谈话是主要的。张学良点点头，我愿洗耳恭听。王家珍呢，做翻译，这个外交秘书主任王家珍有名的日本通，对日语哇啦哇啦的。你就是俏皮话啊，有些谚语瞒不了他，所以呢叫他当翻译，不至于出错误。林泉柱先发言了。阁下，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的心目当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而有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基本占领了华北，看情况有可能到东北来，直接威胁到阁下与我们大日本的安全。并且我们听说张将军有随时换上晴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意图，我们对此特别关切，为此请阁下能不能把你的意见如实的告诉我们。啊，张学良明白了，探听我的笔就知道今天是一场舌战。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3: 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厨。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三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二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三四碗，喝稀粥就得五六碗。 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4: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扎根沃土，守初心，勇担使命，启新城。作为辽东街道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富民产业，主动倾听群众诉求。工作期间，他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饱满热忱与务实担当践行基层干部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农村党组织书记，李成龙始终把规范组织生活、强化理论武装作为重要职责，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学习，推动全村党员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2023年，在李成龙牵头下，结合本村资源禀赋，成立了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培育出20余名新型青年职业农民，助力产业发展。仅2025年，就为30余户村民免费选地，利用无人机为950亩大田免费喷洒农药和叶面肥，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2024年末，他提出村委会每年为全村387名60岁以上老人缴纳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400元，该项支出达到了154800元。同时还为低保等78名特殊人群缴纳19500元的合作医疗保险，切实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辽东街丰聚村村民张春燕：
4: 近几年自从李书记上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丰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在致富的路上，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论是人居环境还是民生这块，我觉得这样的书记说的能被我们所接纳和认可，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2: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为了夯实发展根基，丰聚村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支部牵头加村企联合稳健运营加农户参与机制，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2024年，合作社购入拖拉机、大型伸松机及秸秆打包机、播种机等农机设备，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玉米1050亩，实现了亩均950公斤的高产突破。2025年，丰聚村利用长短结合、梯次轮作的种植方式，积极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栽植3年生中药材设干150亩，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120亩特色西瓜基地采收后接茬种植水果萝卜或荞麦，1年2茬，特色产业已成为集体与村民双增收的甜蜜果实。李成龙始终牢记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要求，始终以严字当头做表率，主动公开监督事项，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纪律底线。李成龙先后被双辽市委市政府评为壮大集体经济示范村、乡村基层治理先进村、村容村貌提升工作先进村等多项荣誉称号。
3: 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成龙：
5: 作为村干部，我始终牢记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乡村一线，带动村两委班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用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把群众的期盼当成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办实事，带领村民走好乡村振兴致富路。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

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国务院公布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该条例1月1号起施行，届时1990年出台的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也将废止。那么新颁布的条例中都有哪些新的规定呢？今天我们将连线法院的法官来为我们具体的解读一下，介绍一下。今天接受我们连线的是法官助理王安然法官。王法官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啊，其实啊，一说到这个化妆品的这种管理啊、规定啊、条例啊，很多男士可能就是没什么感觉，也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呢，它所涉及的这个品类还真挺多的。虽然你可能啊不怎么这个化妆啊、护肤做的也很少，但实际上很多产品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用到。但是呢，我们原先的这个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啊，是在1990年实行的，已经是30年过去了。这个新的情况和新的产品也越来越多，我们这次啊新的咱们这个条例呢将对很多新的一些范围进行规定。首先啊，先请王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新的这个监督管理条例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比如说先说这个化妆品的种类和范围，这次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3: 啊，好的，主持人。主要是在这个咱们这个化妆品的这个范围方面，首先从定义上来说呢，咱们90年呢实施的这个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当中啊，明确规定了化妆品呢是指以这个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的方法，去在这个散布在人体表面的任何部位，像皮肤啊、毛发、指甲或口唇等，用于达到这个清洁、消除不良气味、护肤、美容和修饰为目的的这样的日用的化学工业产品。在咱们新的条例当中呢，对于这个定义呢是定义为了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用于这个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用以清洁、保护、美化和修饰为目的的日用的化学工业产品。所以在定义方面呢，就是咱们新规当中呢是把这个消除不良气味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呢就排除在了化妆品的范围之外。同时呢，将这个护肤和美容目的呢就扩张为了保护和美化为目的的这个日用化学工业产品，这个部分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扩张的。同时

0: 去牙膏监管一直处于一个监管不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嗯，对。而在除了这个定义方面呢，然后咱这个化妆品的品类方面呢，也是有所变化的。在90年实施的这个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当中呢，明确规定了酒类这个产品呢是属于这个特殊用途的化妆品的，就包括像这个育发呀、染发、烫发、脱毛、美乳、健美、除臭、祛斑和防晒这样酒类的产品呢，是属于这个特殊用途的化妆品的。
1: 嗯，
0: 但是在咱们新的条例当中啊，这个品类呢是有所调整了。咱们新的条例当中呢，将这个。

0: 这五类化妆品以及呢宣称新功效的这样的化妆品的品类呢是有所变化的。
1: 对。
0: 嗯，同时呢，对于这个以前呢，就是现行已经注册的这些用于育发啊、脱毛啊、健美啊、除臭啊这样的化妆品呢，从条例实施开始呢，也就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呢，会设置5年的这样的过渡期，在过渡期间呢，还是可以继续的进行生产和进口销售的，但在过渡期满之后呢，就不得再进行生产和销售这样的化妆品了。
1: 嗯，要注意一下啊，这里面是用于这个育发、脱毛、美乳、健美、除臭这几类啊。那在这个刚才王法官也提到了这个特殊化妆品和普通化妆品，在我们平常人看来呢，可能这个真的是分不太清楚啊。特殊化妆品和普通化妆品在咱们监管方面有什么不同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前面也介绍了有这样的五类的这个化妆品呢，以及这个宣称新功效的化妆品呢，在条例当中呢是把它定义为了特殊的化妆品。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些特殊的化妆品之外呢，其他的这些化妆品呢就都属于是这个普通的化妆品。所以条例当中呢就根据咱们这个风险程度呢，所以把这个化妆品呢和化妆品的原料呢实行了这样的分类管理。
1: 嗯。
0: 这个对产品呢和这个原料呢也就进行了可以进行更加科学的一种监管。在这个特殊的化妆品方面呢是实行这个注册管理，而在于普通的化妆品呢只要进行备案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呢化妆品原料呢也把原料分成了这个新原料和已经使用的原料，对于新原料当中呢也进行了区分，其中这个风险程度比较高的这些化妆品的新原料呢是要求进行注册管理的。
1: 嗯。
0: 而对于其他的这些新原料呢是也可以进行备案的。所以这个同时他们这个主管的机关呢也是不同的，特殊的化妆品呢和这个高风险的化妆品新原料呢，注册是需要向国务院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注册的。
1: 嗯。
0: 而对于咱们国产的普通的化妆品呢，只要你在上市之前呢，向这个销售的这个备案人所在的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就可以。但是咱们进口的这个普通化妆品啊，还是要求在进口之前向这个国务院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备案。
1: 嗯。
0: 相较于过去呢，咱们这个1990年实施的这个卫生品的化妆监督条例当中呢，是要求对于这个化妆品呢，都是必须进行通过批准的方式才能够进行这个生产和销售的，要求必须取得生产的这个批准的批文之后才能够进行。但是咱们现在的条例中呢，新规中要求只是进行这个对于这个原料和这个化妆品呢进行了注册和备案的这种区分的管理。
1: 嗯。
0: 从而呢一方面呢能够更加科学的对于这些进行管理，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激发咱们这个化妆品行业的这个活力，去释放我们这个化妆品行业的创新的这个创新点。
1: 嗯嗯。
0: 有助于咱们通过备案方式呢，有助于极大的去缩短产品和原料的这个上市的流程。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这个条例当中啊，还规定了这个通过这个监管的信息化呀，和提高政务在线的服务的这个方式呢，去为这个化妆品的注册人和备案人呢，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便利。
1: 嗯，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个注册备案，尤其现在有很多化妆品啊，也是进口的，虽然它属于普通化妆品。那在这里呢，也请王法官给我们通过一个案例啊，来给我们解析一下，比如说这个购买的进口化妆品它没有经过注册备案怎么办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儿之前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如果说举个例子，就是王女士啊，她在这个某网购平台上啊购买了这样的一款进口的美白面膜，那么产品呢显示呢这个产地啊是在韩国，同时呢这个网店呢是由某商贸公司来经营的。王女士呢购买这个美白面膜呢，她认为这个呢属于是特殊的化妆品，所以呢在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这个网站上啊，就去查询这个产品的注册信息。
1: 嗯。
0: 但是她查询过程中呢没有找到这个注册的这个信息，所以呢王女士呢就认为这个进口的这个化妆品呢是存在质量问题的，就把这个商贸公司呢就诉到了法院。
1: 嗯。
0: 嗯，那么咱前面也介绍了，现在目前呢，国家对于这个我们新规当中啊，对于化妆品呢是进行了区分的，像美白类的这样的产品呢，它明显的是属于这个特殊的化妆品。
1: 嗯。
0: 那么特殊的化妆品呢，在你进口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求要经过这个国务院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这个批准之后，就是要进行注册之后呢，你才能够进行进口的。
1: 嗯。
0: 同时呢，咱们条例中呢第45条啊，也规定了化妆品的进口商应该要承担履行的这个义务。要求呢，化妆品进口商呢，应该要在进口时呢，对于进口的这些化妆品是否进行注册、是否备案，以及它是否符合条例和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要进行审核。
1: 嗯。
0: 只有在审核合格之后才能进口，如果不合格的话是不能进口的。对于这个审核过程啊，进口商也应该要如实的去进行记录。

0: 所以呢，在本案当中啊，王女士购买的这个面膜呢，在没有进行注册的情况下，她进口了，那么这明显的是违反了这个条例当中的规定的。根据我们这个条例的59条呢，在未经注册的情况下进口特殊化妆品的经营者呢，不仅要承担没收违法所得啊、罚款啊这样的行政责任，同时如果严重情况下构成犯罪的，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嗯，其实在这样一个案子当中啊，大家发现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面膜，但是呢，我相信在生活中啊，可能很少有朋友像王女士这么较真儿，而且呢会去就是来这个到咱们这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这网站上来查这个产品的注册信息，很多人用了就用了啊。可能啊，一些不合格的这种面膜呀，其他的这种产品呢，真的给一些消费者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啊，这个可能质量问题、其他问题。所以说呢，像王女士啊这种比较较真儿的人，并且能够通过合适的渠道去查询的人呢，也希望以后越来越多，我们的消费者呢也能知道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啊，真的平心而论，能去啊做这样行为的消费者真的是很少很少啊。咱们再来看，刚才提到了要注册。要备案等等，我们消费者平常的这些用户来讲呢，听起来很麻烦啊。那我们这个化妆品的注册人、备案人，他都要承担哪些义务呢？
0: 啊，主持人，那我们这个条例当中啊，也明确的就是，这也是我们条例当中一个亮点，就是对于这个化妆品呢，是规定了这样的一个注册人和备案人的制度，明确规定了他们在这个注册和备案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这个义务和责任，从而呢更加全面的去确保这个化妆品生产的这个过程的质量安全。比如说这条例当中呢，就明确规定了化妆品的注册人和备案人呢，应当要对自己这个化妆品的质量安全和宣称的功效要负责任。同时呢，也可以自行生产这个化妆品，也能委托其他的这个生产企业呢去生产化妆品。但是委托其他企业生产的时候呢，必须要委托取得相应的生产许可的企业才能进行这个委托。而且要对于这个受托企业的这个经营的这个过程啊，要进行一定的监督。这个不管是注册人、备案人还是这个受托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呢，都应当要按照国务院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关于这个化妆品生产质量的这个管理的规范去进行生产。同时呢，我们这个条例中呢还规定了化妆品这个注册人和备案人啊，他们应当要建立起这个原料和直接接触化妆品的包装材料呢，要进行建立这个进货查验的记录制度。对于这个产品的销售呢，也要建立这个产品销售的记录制度。同时呢，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呢，要设立生产的这个质量安全负责人，由这个质量安全负责人呢负责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管理和产品放行的职责。还应该要建立起这个生产中的职业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制度，定期呢对我们这个化妆品的生产的全过程呢执行情况啊进行一定的这个自查。我们这条例中呢还规定了这个注册人和备案人呢，在发现化妆品存在质量缺陷或者存在其他的问题，可能会危及到人体健康的情况下，应当要立即停止生产，同时呢也要召回这个市面上已经开始销售的这些化妆品。化妆品的注册人和备案人呢，还应该要监测这个上市销售的这些化妆品的这些不良反应，然后及时的开展这个评价，同时呢，像这个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啊，要向这个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啊定期进行报告。这是我们条例中呢对于化妆品的这个注册人和备案人啊，对他们的这个义务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具体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对，这里面规定的非常详细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注册又备案，但有的时候啊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啊，也不知道是生产的时候的问题啊，销售过程中的问题啊，它里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我们买完这个化妆品啊，发现和这个注册备案的信息它不一样，虽然呢发现的几率非常小，因为我们前也说了，像前一个案例当中那种王女士的这个，毕竟这种消费者比较少一些。这里面也请王法官给我们就一起案例来解读一下关于这个注册备案的信息与我们实际情况不相符怎么办？
0: 啊，好的，我们这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李女士呢，她前往超市呢去购买这样的防晒霜。爱美的女士呢，可能为了这个美白防晒的需求，
1: 对，
0: 所以她为了获得更好的防晒效果呢，她专门呢选择了这样的一款在这个外观上标注的这个就是 SPF50 的，同时这个 PA 这个指数呢也是4+的。咱们一般也了解，这个SPF50 这个指数越高呢，它这个防晒效果肯定是更好的。所以呢，她买了之后呢，去这个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 网站上啊查询了一下，发现这个注册的这个指数呢是显示的是 SPF 30，然后 PA 呢是两个加，所以明显的跟这个产品上标注的这个呢是有不符合的。所以呢这个林女士呢也是以这个超市啊认为超市存在欺诈，然后诉至法院了。其实在本案当中呢也是像刚刚我们介绍过的，这个防晒霜呢它确实也是属于一个这个特殊的化妆品的，对于特殊的化妆品呢是要求这个化妆品的注册人呢必须要向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去提交这个注册的申请，在你销售之前生产之前要进行注册的。那么注册人呢要对自己提交的这个注册信息的真实性啊是要负责任的，同时呢也要按照化妆品生产过程中呢也要按照这个注册的这个资料所载明的技术要求。

0: 要建立这样的进货查验的一个义务。
1: 嗯，
0: 所以呢，要对于化妆品呢，你进口你销售的这个化妆品呢，是否是进行过注册和备案的，你要提前进行查验的。如果超市呢，它没有尽到这样的进货查验的义务的话，那么超市呢，也要对于这个作为化妆品的经营者，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呢，要对消费者啊承担这样的民事赔偿责任。同时呢，根据咱们条例当中的规定啊，这个化妆品经营者还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行政处罚方面的责任。
1: 对，刚才啊提到了这个李女士购买的这防晒霜啊是在超市购买的，但实际上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对于这种化妆品的那种采购渠道啊，真是多种多样。尤其随着这些年啊，我们这个就是可以说零售模式的一些变化，它就会在很多终端啊，导致我们也可以啊来购买这些化妆品。像上一个案子啊，咱们说到这个是超市购买，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化妆品的经营者啊、代理商啊，包括还有一些展销会啊、现场销售，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用的电商平台，还有一种呢，你比如说去这个美容美发的机构啊，他就给你销售一些化妆品等等等等。那这不同类别的，包括这些经营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销售化妆品的这些经营者，他们要承担怎样的义务呢？
0: 条例中啊，对于咱们这像刚刚您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多种的这个经营主体啊，对于他们的这个责任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例如像化妆品的经营者呢，是条例要求呢，必须要建立起这个进货的查验记录制度，要查验供货的这个市场主体的登记证明、化妆品的注册和备案情况，以及产品的出厂和检验的这些情况，并且对于这些查验的记录呢，要如实的记录和保存。也应当根据相应的这些规定以及化妆品的标签上展示的这个要求呢，去储存和运输化妆品，定期呢进行检验，及时呢去处理这些变质和已经过期的化妆品，这是对于化妆品经营者的一个要求。那么对于化妆品的集中交易的这个开办者或者是展销会的举办者呢，对于他们呢是要求必须要严格审查这个交易场所当中呢化妆品经营者的这个市场主体的登记。同时呢，也要对于这些在场内交易的这些化妆品经营者呢，要对他们进行管理，定期呢进行检查。如果呢发现这个场内交易的这些化妆品经营者呢有违反咱们条例规定的这些行为的话，要求呢这个开办者和经营者这个举办者啊要及时的去制止，同时呢也要报告相应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去进行报告。对于咱们电子商务平台呢，对于平台内的这些化妆品的经营者呢要进行实名登记，同时对于化妆品平台上的这些经营者呢，他们的要尽到一定的管理责任，发现平台上的化妆品经营者呢有违反条例规定的，也是要及时的制止，同时呢也要报告这个电子商务平台所在的这个相应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报告。如果有这个严重违法的行为的话，那么应当要立即停止向违法的这个化妆品经营者提供电子商务平台的服务，要及时的屏蔽或断开相应的链接。而对于美容美发机构和宾馆这样的一些场所，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呢，如果是存在这种使用化妆品啊，或者是向消费者去提供化妆品的，那么这时呢，也把他们认为是这个化妆品的一个经营者，同时他们也应当要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呢，也应当要履行我们条例当中规定的这个化妆品经营者所应当承担的义务。
1: 这是我们对于各种销售终端的一些要求和规定啊。在这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你也会发现很多化妆品在广告宣传啊等等的时候，你会发现某一些啊不合规不合法的这种宣传，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它这化妆品就好到天上去了，无所不能了啊，什么功效都有。那这种化妆品的功效宣传，我们应该遵守怎样的一个规定呢？
0: 对于化妆品的这个功效宣传方面啊，条例当中的明确要求，企业进行宣传时呢，必须要讲求真凭实据。其中22条呢，就规定化妆品的这个功效宣传呢，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要求化妆品的注册人和备案人呢，应当在这个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专门的网站上去公布你功效宣称所依据的文献资料、研究数据或者是产品的这个功效评价资料的这个相应的摘要，去接受整个社会。

0: 的一个这个功效的，就社会的一个监督。那么对于这个功效方面，除了在功效方面要有科学依据之外呢，条例中呢还规定了这个化妆品广告啊必须要真实合法，不得有明示或者暗示产品具有医疗作用，也不得有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让欺骗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宣传。而对于构成，如果是构成这样的一个虚假广告的话，那么是需要成根据咱们条例当中的规定啊，它是需要根据广告法的这个要给予一定的处罚的。同时呢，如果是构成了犯罪的话，那么也是要追究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的。
1: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举具体的案例关于宣传这一块啊。那最后请王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刚才说到了惩处，在我们90年的这个规定当中呢，就是在这一块呢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定。那这一次我们行政主管机关在监管惩处方面啊，新的条例当中有何变化呢？
0: 咱们在新的条例当中呢，对于这个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和执法程序啊，都是有了更加细化的一个规定的。你比如在这个监管手段方面呢，有这样的抽样检查呀，然后责任约谈啊，紧急控制啊，举报奖励啊，这样的监管措施。而在于执法方面呢，也细化了咱们监管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执法流程。对于同时还规定了这个化妆品经营者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个执法有异议的话，那么异议程序应该如何提起呢，都是有规定的。而在这个违法惩处方面呢，它这个条例当中呢，对于行政处罚的情形呢进行了这个细化，将行政处罚的这个违法的行为和处罚后果呢予以对应，根据了违法行为的性质和情节去设置了不同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同时呢，对于行政处罚的这个力度啊也进行了加强，就是除了罚款之外呢，还包括了像没收经营所得啊，责令停产停业啊，吊销许可证件啊，或者是市场行业的一个准入啊，这些的进入啊，都有这样的一些处罚措施。同时呢，对于这个处罚呢，除了这个处罚这个经营者这个本身的单位之外呢，还增加了处罚到人的一些规定。对于这个严重的违法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啊，或者主要的负责人，直接的负责的这个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的一些直接的责任人员啊，都要有一定的处罚，包括这个罚款啊，或者是一定期限啊，甚至是这个终身的就禁止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这样的一些处罚。整体而言呢，在这个处罚措施方面还是进行了这个力度还是有所加强的。
1: 这是跟我们90年的这个卫生监督条例相比较啊，希望到时候啊，我们这个新的条例能为我们经常用的这些化妆品啊，包括一些就像一开始王法官给我们介绍的各类别的啊，能够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好，非常感谢王安仁法官，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进入秋天之后呢，我们明显的感觉这个有的时候皮肤呢会发出这样的缺水信号，就是觉得紧绷啊，甚至有的时地方也会这个起皮脱屑，甚至是干痒啊。那么秋季养护皮肤啊，我们该如何护理呢？

进入秋天呢，皮脂的分泌下降，那么这个皮肤出油那就随之减少。洗脸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避开这种就是说清洁力特别强的这种清洁的用品，优先选择比较温和的洁面的产品。另外洗澡的时候呢，这个洗澡水不要过热，水温呢就控制在37到38度就可以。那么同时呢不要使劲儿的搓。另外在洗过脸之后呢，可以用保湿水来补水，立刻的涂上面霜来锁水。那么建议把轻薄的这个乳液呢可以换成比较滋润的面霜。另外洗完澡擦干之后3分钟之内呢，趁皮肤还这个微微湿润的时候，这样呢涂身体乳吸收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感觉

秋燥呢比较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出现像嗓子干、嘴唇干，或者是眼干、口干，甚至是脚后跟干这样的情况。那么针对不同部位的这

假如说这个嘴唇感觉很干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来缓解。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尤其是对于口唇起皮儿、干裂有这个缓解的效果。做法呢，就是可以用15克的梨、9克的百合，还有15克的玉竹放到水中煮，煮完之后呢，加入适量的这个甘蔗汁就可以饮用了。

还有一些朋友到这个季节呢是会出现脚后跟的这个开裂这样的情况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比较直接的方法就是涂一些润肤油或者食用油，那么涂抹之后呢再进行轻轻的这个按摩，让脚后跟充分的吸收，然后呢在这个后跟这个地方呢，脚后跟这个地方套一个塑料袋儿，给它这个水分保持住，而且能够很好的促进这个涂抹的油脂的吸收。这个时候再穿上袜子包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这个接下来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我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也会觉得眼睛是干的，那么缓解眼干的话，我们可以按揉眼穴和睛明穴，耳垂的这个中央呢就是眼穴了，按揉眼穴可以缓解眼干的症状。另外两个内眼角的中间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睛明穴，按这个穴位呢可以刺激泪液的分泌，也可以起到缓解眼干的作用。

如果出现了口干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喝这样的一款代茶饮，取北沙参、麦冬、黄精、玉竹、百合，以上各5到6克，然后加上500毫升的水煮开就可以，每天服用300到400毫升。那么这款代茶饮呢，可以滋养肺肾之精，润燥止渴，养心安神。连续服用1到2周呢，可以有效的改善口干。那如果在服用代茶饮之后，口干的症状持续1周以上还是没有缓解，那这样的话就建议及时去医院就诊了。

提起日常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养生呢，其实我们都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误区的，比如说这个很多朋友早晨习惯起来空腹呢喝一杯蜂蜜水，认为这样可以润肠养胃，而事实上这个空腹饮用蜂蜜水呢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那么长期的保持这样一个习惯呢，反而可能会加重了肠道的负担。

喜欢每天用这个走路的方式健身。那么走路养生的核心呢是适度，假如说超出了身体耐受量的这样的一个步行呢，反而会损伤了运动系统。假如说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这样走路的话，会磨损膝关节的软骨，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导致软骨这个损伤急性的加重，出现关节的肿痛或者是行走受限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其实养护心血管的关键呢是规律和适度的运动，而不是这。

还有呢，就是关于睡前温水泡脚。那么这个习惯呢，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起到这个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肢体疲劳，这样的一个养生习惯的。但是也并非都是人人适宜的。比如说糖尿病患者，那么长期的高血糖可能会引发末梢的神经病变，导致皮肤的温度感知减退，对水温的这个敏感度下降。那么泡脚的时候呢，容易因为水温过高而发生低温的烫伤。还有就是静脉曲张患者，那么热水泡脚呢，会使下肢浅表血管呢进一步扩张，加重了静脉回流的障碍，导致下肢的肿胀更明显，反而会使原有的病情严重。

0: 提到保护牙齿的健康，我们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要好好刷牙。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地毁掉我们的牙齿健康。
1: 爱过的地方，
0: 我们的口腔里呢有数百种细菌，含糖的食物进入口腔之后呢会和细菌混合在一起，那么在牙齿上呢形成一个涂层，接着逐渐的侵害牙周的组织。所以减少糖摄入的次数和量，就是等于少给细菌输送粮草。糖呢是分为非游离糖和游离糖，那么通常所说的减糖呢是指减少游离糖的摄入，非游离糖呢是指天然存在于新鲜的水果当中的果糖，还有奶类当中的乳糖以及谷薯类当中的淀粉。游离糖呢是有两种，一种是在食品生产制备还有加工当中添加的蔗糖、葡萄糖、果糖以及糖浆，那么另一种呢是存在于纯果汁、浓缩果汁及蜂蜜当中的糖。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严格的控制游离糖的摄入，比如说含糖饮料、糖果和加工的零食。那么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游离糖不超过50克，那么最好是低于25克。

0: 我们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能够保护里面的牙本质和牙髓组织不受外界的刺激，但是它呢也有弱点，就是怕酸和糖。无糖饮料虽然是没有糖分，但有的会添加人工甜味剂，扰乱了这个口腔菌群的平衡，间接的这个促进这个智取菌的生长。那么此外呢，无糖饮料当中的这个柠檬酸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呢，还会持续的酸蚀了牙釉质，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少喝。
1: 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喝饮料的时候呢，最好使用吸管，并且不要长时间的含在嘴里，这样呢能够减少饮料和牙齿的接触，降低龋齿的风险。还有就是我们喝完饮料之后呢，要尽快漱口，这样呢可以稀释口腔当中的酸性的液体，并且清除掉一些食物残渣，减少牙釉质受损。另外就是说，喝完碳酸饮料之后呢，牙齿表面有部分的脱矿，我们可以喝一些白开水，稀释和中和这个牙表面的酸性物质。另外呢，可以建议过半个小时左右再刷牙。

还有呢，就是较硬的食物呢，可能会增加牙齿的物理磨损的风险。那么经常这个咬比较坚硬的骨头，不仅这个磨损了牙釉质，造成牙齿的敏感，还可能因为用力过度导致了牙齿的折裂。强的食物呢，容易粘在牙齿的表面，或者是残留在我们的牙缝当中，给牙菌斑呢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加龋齿的风险。尤其是像含糖量比较大的、粘性又比较强的这种食物。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说春天呀，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那么在立春之后呢，接下来的这个节气就是雨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春主生发，可是大家可能都会背哈，也都会说春生是吧？但是怎么来生发，生的是什么，让我们体内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来生发，什么样的食物能够助力生发，这样考考大家的话，您了解多少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老朋友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做客直播间，和大家
6: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先说一说哈，这个春主生发，生发的是什么呀？
6: 这个呢中医讲春主生发，这个生呢就是中医讲生，春生夏长秋收冬。

0: 藏，就是说这个阳气啊，就像一只种子一样，在春天的时候呢，咱们给它适宜的环境，然后呢培育它，让它往出生长。阳气生长之后呢，然后夏季才能长啊，秋天才能收，秋天才能收，冬天才能藏。所以说那个春天养生啊，特别的关键，养的是咱们的阳气，让阳气往起生发，让体内这个气血啊生发起来，这样呢，人才一年在一年之计在于春嘛，这个春天生发好之后，人的一年的身体才能健壮起来，健康起来。
1: 所以我们明白了哈，其实生发的就是体内的阳气，可是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有点模糊哈，阳气是什么气，怎么来生发，那么怎么能看出来我们的这个阳气不足，包括这个一些方式和方法，这可能都需要我们来搞清楚，因为它看不见又摸不着，有什么样的情况能够辨识到我们的阳气不足呢？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辨识一下了，既然要生阳和助阳，助的是阳气，生的是阳气，那么这个阳气缺乏的时候，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或者是表现呢？
0: 人呢，人主要是有赖这个阳气的生存，阳气的生发才能生存啊。咱外在表现呢，比如说这个人呢，经常无精打采的，手脚冰凉，经常的怕冷，经常的乏力。有气无力的，这都是说明阳气不足了。阳气充盈的人呢，他有啥表现呢？比如说他的精神特别的精神，然后呢就是说手脚总是温热的，精神头特别足，体力特别的强壮，这都是说明他的阳气旺盛啊，生命力特别强。阳气不足呢，就是他的生命力比较弱，你看这个人成天萎靡不振，说话有气无力，手脚冰凉，总怕冷，这都是阳气弱的一个表现。
1: 手脚凉，萎靡不振，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我们来迎进的是长春的这是公主岭的昨天的方啊，昨天的具体哪个方我们得听一下。你好，王先生，打进我们热线的好朋友，王先生能听到吗？好像电话这个出了点问题哈。既然说生阳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为什么一定要在春天来生阳呢？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呢？
0: 因为春天就是意味着一年的开始，也是意味着一个开始啊。比如说一粒种子啊，它就在春天的时候呢，得到这个阳光啊、雨水啊，就土壤啊，它才能生长起来。人也是啊，在春天的时候呢，它是一年的开始，阳气的生发的开始。所以说这个季节是养生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1: 所以生发的时候也是阳气生发的时候，那你其他的时候可能也需要阳气的助力，但是没有这个时候生发的那么好，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嘛，就是说就是像一粒种子萌芽一样，萌发一样。这个时候可能在夏天的时候也需要阳气，但是呢，如果春天你这个小种子呀，它发芽发的不好，可能在夏天呢生长的就不利了。到冬天呢，到秋天呢，可能咱们就结的成果呀，人体这个储藏的能力啊，收缩的能力就弱了。所以说这个阳气的生发主要是在春天的时候是最为关键的时候。
1: 好嘞，我们来迎进的是52岁四平的听众隋先生，偏瘦，爱出汗，眼睛干涩，手脚发热吧哈，还有膝盖冰凉。你好，隋先生。
2: 你好，主持人，我找冯大夫。
1: 您直接说就行。
2: 那啥，上周吧，我涂过方了，用方喝了，那怎么太大见效果？现在是调下的还是继续？
1: 您后来喝了多久？
2: 就才喝一周。
0: 喝一周，不要着急啊，因为这中药吧，它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吃中药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2: 没有啊。
0: 现在都主要都哪块不舒服？
2: 就这两句话呢，眼干眼涩，眼浑浊，完了手脚吧发热，后背啊和那个膝盖都怕冷，完了吧一动就浑身就出汗，大汗淋淋。腰肌酸软，就那个大便吧早上吧。去两次，中间隔一小时，天天一早上都那样。
0: 行，您在这个方子基础上给加五味子加十克，山茱萸加十克。
2: 五味子、山茱萸加十克都。
0: 对，山药15克，加这三味药吧。我给您健健脾啊，健健脾，补补肾。您主要是脾肾的阳气不足了，湿气太重了啊。
2: 那不正常？浑身没劲儿，就是没精神，一天天打哈气。
0: 就是你刚才说了，您体那个阳气不够啊，生发的力量不够，能量就是感觉生发的也不够，所以说就出现体力下降了啊，精神头不足，萎靡不振 啊。
1: 喝一周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0: 再喝一周吧，就是一点点来，别太心急了啊。
2: 行，反正我这都好几年了，这病。
1: 好几年的病了，你想一周就解决吗？可能吗？慢慢来，不要心急啊。好，我们再见。他这个问题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多呀？虽然写52岁，但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其实挺年轻的。即便是52岁，我觉得这些毛病其实也

0: 也比较多了吧？
1: 对，现在按这个什么，就是人现在这个生命年龄来说，这个52岁不算大老，可能在过去20年、30年的可能是50多岁，可能就算老年了。现在呢，可能还是算中年人啊。
0: 嗯。
1: 所以说他可能还是说这个他两个部位啊，一个就是脾肾，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啊，他这两个脏器呢功能都弱，所以说造成他的体力比较差，就是说感觉整个身体衰弱的比较严重吧。所以说咱治疗起来呢，就是还是从这两个这个脏器入手啊，补脾补肾，让他阳气也充足起来，体力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呢给他培育起来，这样呢身体呢逐渐的才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不要心急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就是您身体出现这个问题呀、时间比较久了，好几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只是现在这个集中爆发出来了，所以说治疗起来也不要过于操之过急啊。
0: 听他的这个语气呀、语态呀，也是特别急躁的一个人，是不是？
1: 对，就是说身体虚弱呢，他这个虚阳就不振呢，阳气就不振，所以说他表现到性格上呢就比较急躁啊。
0: 一定要注意啊。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的是49岁的德惠孙先生，肩周炎的问题。你好好，孙先生。
2: 你好。
0: 你好。
2: 喂。
0: 你再不说我可挂了。
2: 很
0: 好啊。你要问什么问题？肩周炎到底怎么了？是您给自己确诊的，还是医生给你确诊的？
2: 我就是背不过去。
0: 啊。那他会不会是50肩呀？那49岁了，是不是？
1: 这个病呢，在医学上又叫做50肩，就是什么意思？就是50岁左右啊，出现这个病。一般来说呢，女性比较多见啊，就女性的患者比男性要多的很多啊。男性呢，身体比较差的、阳气不足的呢群体呢，也比较容易出现。他早期呢，可能是表现为肩部的一个疼痛吧，或者是酸痛，然后呢，时间久了就会出现像这位先生这样哈、就是说这个肩膀啊活动受限了，比如说背呀、抬呀、举呀，就是说摇晃。放着肩膀就感觉有这种牵拉感了，这就是说出现粘连了啊。这个时期呢，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了。嗯，
0: 为啥女性多，男性少呢？
1: 因为咱的女性啊，属于阴性体质啊，阳气不足，
0: 哦、
1: 人体这个修复的能力比较差。再加上女性在50岁左右啊，出现在更年期了，她这个体力啊，就是说激素水平啊，急速出现转变啊，造成身体这个肌肉啊，这个炎症修复就比较差了。所以说，女性更容易出现这个肩周炎的问题。
0: 那可能。孙先生是不是想要一些这个方剂呀、来解决这个肩周炎的问题？
2: 对。
0: 嗯，有什么适合他的呢？
1: 给您几点建议吧啊。第一点建议呢，就是注意保暖啊。就很多人都不注意，说这个这个肩部啊，就是说我晚上睡觉啊，可能有的人甚至光个膀子呀、把这肩膀头都露外边了。这个其实很关键啊。这个50肩呢，又叫做肩周炎，它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漏肩风。也就是说咋来的呢？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因为肩部的受凉受冷，导致肩部的血液循环比较差，然后出现这种无菌性炎症啊，久而久之就形成肩周炎了。所以说话说到这里，你听明白了，就是说。首先要注意肩部的保暖，您呢就不行的话，晚上穿点厚点的睡衣啊，把肩膀一定要护好了啊。另外呢，给您提供一个方剂啊，您坚持吃一吃。这个肩周炎呢，虽然是个小病，但它修复起来比较慢啊，有的人可能甚至要3年5年它也不好转啊，甚至啊可能粘连之后啊，就是说生活起居啊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所以保暖工作很重要，这是第一。除了保暖以外，他还应该用一点什么中药吗？或者中医中药的特色的一些疗法？
1: 用一下中药吧，各中药调一下哈，用把这个身体阳气调动起来，加速身体的修复，让这个炎症啊快速的吸收，这样呢慢慢这个病就好了啊。
0: 您能录音吗？
2: 你能录音，你好，我还有点那个血糖高啊，
0: 血糖高是吗？
1: 血糖多高现在？
2: 现在是早上9左右，7多个。
1: 空血糖是9，多久了这样？
2: 那个2-3年了，
1: 你现在怎么干预这个血糖的问题了？
2: 没打胰岛素了。
1: 啊，打胰岛素了已经哈、
0: 哦。
1: 你打胰岛素还控制到9啊？这个控制的特别不好啊。
0: 说明他饮食没好好控制。
1: 对，您给您这个建议吧。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赶紧控制饮食啊，就管住嘴，迈开腿。一定要就是说把这个饮食这个入口这个关把好。另外呢，增加适当的运动啊，就是您运动量也不够啊，注意这个血糖，找那个医生啊，给您调一下血糖吧，调一下胰岛素吧。这胰岛素可能那个量可能也不太正确啊，所以说导致您这个血糖啊维持到这么高这个程度啊。
0: 好吗？那我们现在，
2: 我问那个院长，就是呢，现在是咋的？有3个月了，就是肩周炎这个。
1: 那啊，你是肩周炎，我给你可以。

0: 帮你解决肩椎炎，就是刚才他说的是血糖的问题。
1: 咱们现在呢，先输个小方，然后您准备好录音的设备啊，我们开始。
0: 桂枝12克，白芍12克，炙甘草10克，生姜15克，大枣15克，落石藤10克，鸡血藤30克，白术10克，葛根30克，用柴葛根啊，柴葛根30克，然后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您也服用一周吧，下周的时候再给咱们节目打电话啊，再帮您调整啊。
1: 好吧，我们再见啊。我们下来迎进的是70岁的吉林听众王女士，王阿姨说了，冠心病15年了，过年犯病了啊，怎么办好呢？你好，王阿姨。能听到吗？是不是我们灵气线路有点问题？没关系，我们稍后切给我们导播看看怎么样调试一下，或者呢，有请我们导播回头给您老师的联系方式。我们来看一下陈诚，这是在我们的快手当中向您咨询的。他说：“老师好，慧宇好，小腿肌肉酸痛，膝盖还冒凉风，怎么回事呢？怎么调呢？”
0: 这个病呢，在中医看来就叫做那个老寒腿啊，就是说您这个可能以前呢受凉受寒呢，导致腿部的肌肉循环比较差了，所以说出现这种肌肉酸痛啊，膝盖这地方啊总是感觉有小风吹着那种感觉。首先呢，就是建议您呢，就是做好腿部的保暖吧，穿点这个厚点的这个毛裤啊，或者是什么护膝啊，把这膝盖护住了。另外呢，建议您晚上泡泡脚啊，我给您一个泡脚方吧，天天泡泡脚，让这个腿部的循环呢，得到一个良好的改善。虽然说叫泡脚，但是我建议您那个最好买个泡脚桶，让这个泡脚那个水啊，水面啊，就是说能达到您这个膝盖这个部位是最好的了啊。
1: 这个深度可是不浅啊。
0: 对，就是说这样呢，把这个整个这个膝盖也能它的这个药物刺激一下。艾叶15克，红花15克，透骨草30克，当归10克，桂枝2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水适量吧，然后呢用水煮一下，然后就是水温适宜的时候呢，咱就坚持泡这个脚，连把这小腿都泡上。就是您坚持一段时间嘛，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要不然到老的时候呢，这个病可能就越发严重了。您走路可能都会成问题，将来还容易得这个滑膜炎呢啊。
1: 你看看哈，所以抓紧时间买这个泡脚桶，然后把这个脚泡起来哈。今天我们要说的呢，其实是跟这个春主生发有关。那这个时候要生发我们的这个阳气，有什么样的高招呢？
0: 这个时候呢，生发阳气对身体比较有利，而且呢也是十分必要的。咱都知道啊，就是肝脏主这个春天啊，春天跟肝胆有特别大的关系。跟肝的阳气生发呢，人的情志呢才能比较稳定，才能比较愉快。因为肝主调节情志嘛，肝也主与春天相应。如果这个阳气生发不起来呢，肝胆首当其冲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很多现在这个常见的这些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失眠症啊等等吧，这些精神类疾病呢，都与这个阳气生发不好有关啊，就出现这种阳气被压制住了，所以说呢，成天精神萎靡不振，心情总是郁郁寡欢，就特别不开心，或者是特别烦躁、特别易怒，这都是咱阳气生发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春天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的阳气啊充分的生发，不但对身体有利，而且对咱们精神呢、对咱的情志啊、对咱们心情、心态都特别有利。像有助于阳气生发，咱们做到以下几点啊，给大家提几点建议。第一点呢，就建议大家早睡早起啊，尤其早起，早晨起来之后呢，就锻炼锻炼身体，这样呢有助于阳气的生发。不要赖床啊，不要睡懒觉。你看经常睡懒觉啊，早上起来之后啊，都是头脑昏沉沉的一天。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早点起床了，让阳气生发起来，让自己情志啊得到生发。另外呢，在春季的时候呢，应该吃一些这个比较清淡的食物，尤其吃一些这个多吃一些谷物吧，因为谷物啊就是在它的阳气储存比较充足。你看到这些谷物到春天，如果阳气这个气候特别好的时候，它都在地里边就能生发起来，能长成小苗，它的生发力是比较足的。尽量少吃这些荤腥的食物啊，像大鱼大肉的呀。这样呢，对咱们阳气的生发都不利。第三呢，就是保持咱心情的愉快啊，心态的好啊，不要成天着急上火的，这样呢，对阳气生发也不利啊。尤其这一些事儿啊，导致自己睡不好觉啊，让这阳气啊，就是说隐藏起来了，就出现这种情绪低落呀，疲乏无。

0: 力啊、抑郁啊等等的一个问题。
1: 所以我也记住了几个哈，一是清淡饮食，二呢多运动，这时候不能赖床了，因为过了年之后很多人可能还在节后综合征的这个所谓的综合征的这个困扰当中，觉得好像还没到2月2是不是可能还可以在这个有点年味的感觉，那这时候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春天到了，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应该有一种这个精气神了，所以你要给自己定个闹钟了，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不能赖床，还不能够熬夜，这个是要解决我们自己这个助阳气的非常有利的方式和方法。因为以前我们学到过一点，熬夜是最伤元气的，也是最伤阳气的，是不是？
0: 是这样，就是尤其对熬夜啊，有的人你看觉着，你看我每天也睡8小时，我晚上12点睡，然后8点起，它跟咱们晚上10点睡和6点起它是不一样的，虽然同样是8个小时，因为这个人体也是有生物钟的，就像说咱们子时吧，子时是那个肝经当胆经当令啊，这个时候如果生发不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肝胆呢，和这个神经系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咱一定要早睡，让这个身体啊各个脏器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错过那个点了，错过那个时间段了，咱们再睡的太多的时间也没啥意义了，就是人体这个重要的脏器得不到修复，得不到这个改善，对身体这个健康损伤特别的大。
1: 补觉其实意义不大呀，但是这个午休的这个小睡是有必要的，但是要适当，要分人，有的人睡完了之后呢是非常清醒的状态，有的人呢睡了之后呢是头晕目眩的状态，所以要因人而异哈。平常的时候就这段时间到谷雨之前吧，我们说这时候应该多吃什么呀？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多吃一些，就是说，能生发的食物吧，比如说这吃一些豆类呀、谷物啊、蔬菜呀，甚至可以说吃一些水果啊，就是说尽量少吃这个荤腥油腻的这些食物，这样呢，就是能保证咱身体啊阳气的足够的往出生发。另外呢，春天的时候，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早点起床了，其实早上起床之后啊，适当的运动啊，就是说这样对身体还是比较有利的，让精神得到放松，这中医讲啊，像《黄帝内经》讲是披发缓行以使志生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身体这个部位啊，就是说让它舒展起来，比如说早上做做早操啊，或者跳跳操啊，打打太极拳呢、啊，这些舒缓的运动呢，都让那身体阳气的逐渐往起生发，不要让自己这个情志啊情绪低落，让自己总是这种处于一种抑郁的状态啊，这样呢对身体阳气生发是最不利的了。
1: 所以这个情志是特别的重要，但有人说了，我这脾气上来啊就是搂不住，它是跟性格有关系还是跟体质有关系呢？
0: 很多时候呢，人的性格跟这身体状况有关联啊，比如说咱们这个肝胆不好的人，肝主情志啊，肝主调节情志，如果肝胆出现问题了，你看这些比如说胆囊炎的患者啊，肝硬化的患者啊，脾气特别急躁，特别易怒啊，就经常就是说就是沾着火就着了，特别爱生闷气儿，这个很多人说归结为说这人就是性格，其实不是啊，就是说他是肝胆出现问题了，人体的解毒啊调节能力也出现障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及时调节肝胆的功能啊，很多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解决的，要不然出现的恶性循环，比如说他经常的抑郁，经常生气，经常易怒啊，这样呢会把肝胆造成损伤，同时呢肝胆损伤之后呢，情志调节能力就差了，就是反复的恶性循环，最终造成身体这个慢慢就拖垮了，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人体这个情志啊，就是与咱们这个就是内脏的病变呢有直接的关联啊，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出现易怒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出现肝胆的问题了，比如说这人出现抑郁了，出现这个经常啊就是唉声叹气的了，可能呢就是出现脾胃出现问题了，比如说有的人出现经常害怕，经常恐惧，这样呢可能就是肾脏出现问题了，就是说每个脏器啊对应相应的情志，如果这个情志出现问题呢，可能说造成就是可能说明咱内在脏腑出现问题了。
1: 原来是这样哈，所以我们要调整好我们的情志。那春主生发，不光光生发我们的阳气，更要让梳理我们的这个肝胆之气，让整个的身心更加的调达，这是最重要的。刚才有人问了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冯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因为经常会给我们推荐一些穴位，而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中医中药的爱好者，执着的追随者。那么针对穴位，我们平常敲打哪儿或者按揉哪儿，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肝胆瘀滞能够疏通，然后生发我们的阳气呢？
0: 提到生发阳气呢，主要其实就从肝胆入手。
1: 嗯。
0: 就这些穴位啊，简便易行，咱每天都可以去操作，而且呢，就没有吃这些中药这些麻烦。所以说呢，就是说针对大多数这个肝胆上瘀滞啊，或者阳气生发不利的群体呢，都可以去操作。给大家推荐几个穴位吧，或者说几种方法。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咱们的太冲穴。太冲穴为肝经的原穴，它调节肝胆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这个太冲穴在脚上啊，这个位置是啥位置呢？就是说在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也就是咱们咱如果看手的话，这手和脚它相应的嘛，是不是？
1: 这儿哈。
0: 对，咱们合谷穴就是那个位置，就大约相当于咱们那个
1: 脚伸出来啊，
0: 脚
1: 是脚的这个
0: 对脚的那个位置，
1: 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的这个位置，
0: 那个就是太冲穴啊，就是调节肝胆呢，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生气了，就特别郁闷，特别闹心，就特别急躁，感觉这个气儿啊怎么也发泄不出去了，非得去吵架了，或者是
1: 敲那儿哈，
0: 对，或者是怎么的不得劲儿，咱们敲打不行，这个直接去按压啊，就是用手指、
1: 哦、
0: 用指掐那个穴位，出现酸疼感、酸胀感，你会感觉这个心情啊就舒畅了，这个气火就下去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肝经这个太冲穴啊，就泻火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敲打肝胆经啊，敲打胆经尤其。怎么敲打呢？这个很简单，就是两双手的掌心敲打咱两胁这个部位啊，就是啥叫两胁？用老百姓的话说，就肋叉这个部位。
1: 就是经常岔气儿的那个位置吧。
0: 对，经常拍打这个胆经。
1: 哦
0: 或者大腿两侧，这个呢都是起到一个良好的疏肝利胆的作用。比如说我生气了，出现腹部胀满了，心情郁闷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敲打这个胆经都能起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1: 这两个位置都不难找，是不是？一是我们脚部的太冲穴，大家可以在网上来百度一下。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肝胆经，两胁的位置，就是你插气儿经常插气的那个两个位置，用手敲打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时候多拍打拍打，尤其我们坐的累了，时间酸了痛了，为什么说我们胆经不通？就是现在人运动量越来越少了，你总在那坐着躺着或者靠着沙发坐着椅子，那你说它能通吗？你得动一动，动起来才行。
0: 对，动则生阳。
1: 对，这就回到我们的根本了，动则生阳，所以这个季节啊，真的要动起来了，万物复苏。你说这个大地万物都已经动起来了，你还在那干嘛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冯院长的这个分享，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广播剧联播
2: 第一集，是一个阴沉的天气，黑云暗暗的，在半空里结成了一张很厚的灰色天幕，低低的向屋顶上压了下来。一所西式小楼，前面有块带草地的小院落，两棵梧桐树像插了一对绿蜡烛似的齐齐的挺立在楼窗下，扇大的叶子像半熟的橙子，颜色老绿里带了焦黄，片片翻过了叶面向下堆叠的垂着，由叶面上一滴一滴的落着水点儿，那水点儿落在阶岩石上碧波有声，很是添加着人的愁闷。原来满天空正飞着那种肉眼不易见的细雨烟子，在阵阵的西北风里，把这细雨烟卷成一个小小的云头，在院子上空只管翻动着。楼上窗户向外洞开着，一个时装少妇乱发蓬松的披着向外望着，向东北角看了去，紫金山的峰头像北方佳丽披了挡飞尘的薄纱一般，山峰下正横拖了一缕青云。再向近看，一层层的高楼大厦都接叠着在烟雨丛中，在这少妇眼里同时有两个感想。第一个是好一个伟大的南京。 二个，是在这烟雨丛中的人家，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快乐的过着日子。

痴痴地站立着。他听到墙外深巷里有一阵铿锵的声音由远而近，他立刻喊着仆妇王妈去开大门。她的丈夫孙志坚是一个在前方作战的军官，这雨天正因有了公事回京，顺便来家看看。孙志坚穿着制服，踏着马靴，马靴总是照例夹着一副白钢刺。平常听到这种叮当叮当的马刺碰了地面声，就觉得记不起马，这马刺在靴后跟夹着，就失去了马刺这两个字的意义，突然一步一响，增加人的烦恼。然而到了现在，这马刺就给予了他自己一种莫大的安慰，所以马刺声响到门口，立刻心里一阵高兴。王妈去开大门了，她也就跟着追下楼来，在楼梯上便笑道：“志，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呢？你走后不多久，我就在楼窗户上望着，直望到现在。”口里说着，人奔下楼梯，到了小课堂。门口，一个穿呢制服的人正脱下了雨衣，搭在朝外的窗户台上。这人掉过脸来，那少妇却是一怔。来人约莫30岁，圆圆的脸，笔挺的胸襟，是一位很健壮的少年军人。那军人行过礼，取下了帽子，放在茶桌上，笑着说：“我是江红，和志坚是极好的同学，你是孙太太吧？”他哦了一声，笑道：“是的，是的，我常听志坚提起江先生，他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明天早上就要到前线去，今天是连在家里吃碗饱饭的功夫都没有，啊，大概快回来了。”江红说：“是啊，志坚今天早上已经和我会过面，谈了很久，还约着我这个时候到府上来畅谈呢。”他说着，回头看到墙角落里的一张小沙发，便退两步坐下去。可是等少妇向他望了一眼时，他又站了起来。孙太太笑着说：“江先生，你不必哭跑了来。”江红又坐下了，笑道：“那不算什么，在前方的弟兄们还不是在泥里水里滚着，和敌人拼命吗？”孙太太一笑，在对面椅子上坐下。江红很少和妇女借交际，这时对了这位年轻太太颇觉得手脚无所措，自己又是不吸纸烟的。女仆敬过了一遍烟茶，依然无事可以搭讪，便昂头向屋子四周看看，对于墙上挂的山水画与对联都赏见了一会儿。孙太太心里倒暗笑了，一个当军人的，倒对着妇女有点害臊，因便故意找了一些问题来说话。由于问江红读书的学校，知道他有个姐姐叫江伟，在北平教会女中念过2年书，彼此正是同学。孙太太又自己介绍着，说：“我的学名叫薛冰如。”江红听了这话，才不觉引起笑容来，点着头说：“哦，这样说，我们在若干。”

人一定是见过的。设下在北平的房子很是宽敞，佳姐的同学凡是感情还好的都喜欢到设下去玩。冰如笑道：是的，我们同学们呢常到府上去玩的。江小姐有个弟弟穿着童子军制服的，大概就是你了。江红微笑了一笑，接着又叹了口气：哎，光阴迅速，不觉我们都是中年人了。我们也想到过国际战争总会在我们手上发生，倒没想着发生的这样快。冰如听了这话，也就发生了不少的感慨。课堂门一推，主人孙志坚进来了，冰如立刻迎上前带他接过了雨衣。他约莫30岁，瓜子脸，腮上带了红晕，证明他是个多血男儿，身体细长，若不穿了军服，他竟是个文人。他和江红握着手道：石英石英，我在这两天之内啊要办许多事情，随便一耽误就迟过了一两个小时。现在好了，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冰如啊，家里预备一点菜，我请江兄在家里喝两杯呢。江红两手互搓着笑道：呵呵，不必费事，我们久谈一回子倒是无所谓的。冰如为了丈夫在家里只有2日，她要办什么就替他办什么，以免他失望。自听了这话以后，就到厨房里去督率着女仆预备晚饭。这个时候上海的战事已经发生了2个月，南京城里为了防空的关系，普通住户已经没有了电灯。在细雨纷飞的秋夜里，门窗都已紧紧地关了，但还可以听到隔户的烟溜不住地滴着。课堂中间的圆桌上，白铜烛台点了一对红色的洋烛，烛影遥遥地照着2个穿黄泥制服的军人对面而坐。一个是主人，白皙的面孔，目光有神；一个是客人，圆胖而平润的面孔，粗眉大眼，透着忠厚。下方坐了女主人，她穿了紫绸长衣，上面有葡萄点子的白花，长头发梳了2个5寸长的小辫儿，各系着一朵绿绸辫花。这觉着薛冰如活泼泼的，还是一位青春犹在的少妇。烛光下陈设了酒杯菜碟，主人是很丰盛的办着

事已经发生了两个月之下，我不能断言我明天还存在着。有酒当然是喝，但我们也有我们正当的责任，不能为喝酒

进这个瓶里这些个喝。江红笑道，呵呵，假如不是有责任，我和你啊喝醉了拉倒。志坚道，谈了半天的话了，我还有一句最要紧的话不曾对你说啊，是你说的话，军人是随时都预备着为国牺牲的。我呢不得不趁今天我们还可以痛快喝几杯，把这句话对你说了啊。在这句话之先呢，我自然应当敬你一杯酒。江红把手按住的杯子放开，端起来先喝干，然后两手举了杯子送到志坚面前，郑重地说，我先接受你这杯酒。志坚将他的杯子斟满了，然后拿了瓶子举着向冰如说，冰如啊，你也陪我敬一杯，这杯酒呢是为了你敬江兄的。冰如笑道，既是这样说，那我就勉力陪上一杯。也两手端着杯子接了酒。志坚把三杯酒斟完了，放下酒瓶向客人笑道，江兄啊，你看我们这样不是相敬如宾吗？江红微笑着点了两点头。志坚道，我们虽然已经结婚三年了，可我们呢依然像在新婚期中，我们的感情是很好的。冰如手扶了杯子，正等着志坚说要喝这杯酒的理由，听他说的是这些，便向他笑道，哎呀，客人没醉，你倒先喝醉了吗？志坚道，啊不，这话呀应该这样远远地说来，江兄啊，我的老同学啊，你当然很知道我，我这生命交付了祖国，但我还有两件事放心不下。第一是我的老母已经到60岁了，只有一个快要结婚的妹妹陪伴着，现实在上海。其次呢便是内人，嫁了我们这样以身许国的人。哎呀，我不正因为你是个军人才嫁你的吗？冰如笑着插嘴道，嫁一个以身许国的男人那是荣誉的事啊。志坚笑着说，冰如啊，你等我说完啊。江兄，你想啊，我这次能回南京来看一看，那是极不容易的事。而这次再上前线，我想激烈的战斗也许要胜过以前的两个月吧。我不敢说还一定能回到南京来。说着他把胸脯挺了一挺，接着说，哼，这是无所谓的，当军人就不顾虑到生死。不过我既然在难得回南京来的情形下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回来了，我应当把内人的事情安排一下，至少是最近的将来可以计划计划。我昨日已和他商量了，叫他搬到汉口去住，他虽未嫁可否，我是决定了这样办。现在你既要到汉口去，那就好极了，有便船的时候请你带了他走，而且往后的一切啊，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江红不等志坚把话说完，就举起酒杯来说道，我到汉口去的时候一定护送了嫂子一路去，就是到了汉口以后生活方面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也当尽力而为。

0: 至今端起杯子来向冰如笑道，哼，你也陪一杯。冰如说，陪吃一杯酒那是可以的，不过我不愿意到汉口去，因为那就彼此相隔的更远了。志坚说，呵呵，且不管，你先喝了这杯酒再说。于是三人在烛光下高举了杯子一碰，然后各自把酒饮干了。冰如说，住在南京不就为了怕空袭吗？经过了两个月的空袭，我也觉得这件事很平常，何况我们屋后就有一个很好的防空壕。志坚说，不是这么简单的，这回的战事也许有个十年八年，南京兵临城下那是绝对可能的事。哼，你没看到报上载的西班牙内战马德里是一种什么情形吗？无论什么事，我们要向极好的一点去努力，可是又要向极坏的一点上去准备退路啊。要不政府为什么极力的做疏散工作呢？冰如道，你这话是对的，不过呢，总还没有到那种时候。而且我到汉口去了，你再有这样一个回南京的机会，我们也会不着了。志坚说，在前方的军人哪有常回到后方来的机会呀？这回就是一个例外了，还想一个例外吗？冰如道，我也知道不会再有例外了，不过我总舍不得离开南京。说着皱了两皱眉头。江红道，这样好了，这件事呢暂且就算谈定了，我要离开南京的时候一定来和嫂夫人商量，志坚兄放心就是了。志坚道，我看您也不会在南京很久了吧，这件事要立刻决定才好，到了你要走的时候而他还不肯走，以后再托别的朋友，不能说没有，但是我已经不能回到南京来面托了，那成分就差得很远了。他说着话端起酒杯子来要喝，却又放到桌上去，刚放到桌上却又端了起来。
1: 广播剧联播
0: 第二集。孙志坚从抗日前线回南京公干，约了好友江红来家里做客，并与妻子薛冰如一起设家宴招待江红。席间孙志坚托付江红撤到武汉去的时候带上自己的妻子冰如，冰如却执意不肯离开南京。江红说，嫂夫人，我以第三者的资格从中插一句话吧，总不打算到武汉去，也可以决定一个别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这让我们志坚兄就能在前方安心服务了。冰如道，志坚，你果然为这个放心不下吗？但你要相信我，我是一个自己能维持自己的妇女。志坚道，这一点我是完全了解的，不过你在南京住下去与我无补，与你自己呢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说到对国家吧，当然不会需要你在南京。冰如笑着摇摇头，

用不着抬出这种大题目来和我说话，但为了我在南京，让你在前方不能安心作战，那倒是我的责任。你既约了江先生到家里来，深深地托付了他这件事，那我就免从你的意思吧。志坚笑道：“你答应到汉口去了。其实啊，我们说了两天这个问题，也应该得出一个结论了。”冰如说：“你是一个出征军人，我能骗你吗？”孙志坚说了声好，把两只空杯子斟满，笑道：“哼，我们俩也对干一杯。”他说着举起了杯子，向冰如说：“祝你健康。”冰如脸红了，眼睛向他一瞟，笑道：“哼，我们还来这一套。”志坚说：“为了坚定你这个允诺，当着我所重托的朋友，我们应该对干一杯。啊，这也无非表示我们郑重其事的意思嘛。”冰如笑着，也就陪他喝过了。志坚将空杯子移过来，向江红照着，笑道：“哼，这问题算解决了。”江红见话说到了这种程度，就不肯再饮酒。他又觉得志坚是个前线回来的人，夫妻们会谈的时间是十分宝贵的，匆匆的吃过饭就告辞了。志坚夫妇亲自送他到门口，冰如先伸过手去和他握着，笑道：“有劳江先生了。在中国，妇女能伸着手和朋友握的，那已经是有知识而很文明的人了。”江红在冰如那嫩软的手轻轻一握之下，便自愧交际的手腕大不如对方。而志坚倒有这么一个摩登夫人，他一刹那的感想不曾完，一只肥厚的手就伸了过来，那手是紧紧地握着，又摇撼了一阵。志坚道：“江兄多年的老同学了，而且我们的性情又十分相投，我只有把这种事拜托你了。”江红摇撼着手，孙兄，你就安心地回前方去吧，我一定帮助嫂夫人到汉口去。”他收回手，很庄敬地向孙氏夫妇行了个军礼，然后转身走了。天上虽不再飞着雨丝了，但阴云密布着，半空依然没有一粒星光。冰如握了志坚的手，道：“你的手很凉，进来，加上一件衣服吧。”志坚便携着他的手一路上楼。冰如叫道：“王妈，今夜天气很坏，不会有警报的，把那盏大灯给亮起来吧。”可是走进房里时，桌上已经点了一盏很亮的白瓷罩子，没有灯。王妈在屋外大道：“先生在家里，当然要点亮灯了。”冰如将志坚推在一张小沙发上坐着，自己在沙发的扶手上半坐半靠着，手搭了志坚的肩膀。

不出门了吗？志坚笑道，呵，虽然还有两件小事没办，但我为了陪伴你起见，不去办了。我丢下两封信，寄给朋友们就是了。冰如说，那么我来替你脱马靴。那上面有很多的泥，我自己来吧。冰如也不再说什么，蹲下身子，两手托起之间一只脚，拉了靴子就向后扯，扯下了一只靴子又去脱那一只，脏了手。冰如笑道，不说私人关系，就算你是一个普通的出征军人，伺候你那还不是应当的吗？他替志坚脱下了靴子，又从床底下掏出一双拖鞋放在志坚面前，然后在洗手盆里洗了手。见王妈打了洗脸水来，就拧了一把热手巾，两手拖着送到志坚面前。志坚要站起来，冰如两手将他推着坐了下来，笑着说，你就好好的坐着，让我呀好好的伺候你吧。志坚笑着坐下来，两手捧着手巾擦了脸，笑道，哼，冰如啊，你不要对我太好了。冰如站在他面前倒是一怔，问道，那为什么呀？志坚道，你让我回到了前线，会格外的想你。冰如接过他的手巾，笑道，那我就不管了，总不成你回到家里来，我反倒对你爱睬不睬的吗？志坚笑道，到今天才想起啊，以往我们在一处马马虎虎的过日子，未免可惜呀。你看我们现在相处着，不是一分一秒都很有意思吗？冰如且不答复他的话，在脸盆架上洗过脸，将桌上那盏煤油灯移到梳妆台上来，然后背对了志坚，脸朝着镜子，又重铺了一回脂粉。脂粉铺好了，又打开了衣橱，脱下身上的紫绸衣服，把一件粉红色的丝棉袍子穿了起来。衣服牵扯的好了，把亮灯依然放在中间桌上。志坚道，外面没有街灯，又泥滑难行的，你打算到哪儿去啊？冰如笑道，我哪里也不去。说着坐在志坚对面的椅子上。志坚道，打扮的像个新娘子似的，就为了陪我吗？就说陪你，又有何不可呢？唉，志坚叹了一口气，说，你的用心是很感人的，可是我没有什么可以使你满足的。冰如说，你做了你军人应做的事，你就很使我满足了。志坚点点头道，你是个有志气的女子，你看你尽管对我满腔儿女情怀，却不露一点女子态。冰如笑道，我们不像夫妻两个。志坚本靠了沙发坐着，却突然坐了起来，正色问冰如，那我们像什么呢？冰如走过来，又坐在沙发
靠背上，手扶了志坚的肩膀，笑着说：“哼，我们这样文绉绉地说着话，像两个演员在台上演着话剧。”志坚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手挽了冰如的手，道：“长夜漫漫，我们静坐着谈天，也很是可惜呀。”冰如道：“那么，你说我们做一个什么消遣呢？”志坚道：“下一盘围棋。”冰如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我也安不下这个心去啊。”那拿牙牌来接龙，无聊得很。那你高高兴兴的唱两个歌，我来吹洞箫。哎，假如不是戒严时间，我早就唱了。也不必想这样想那样的了，我去把汽油炉子搬上楼来，煮咖啡给你喝。我们喝着咖啡，还是随便谈着过这个长夜吧。志坚说：“喝了咖啡啊，我就睡不着了。回到后房来啊，我应该好好的睡他两晚上的。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是谈得很晚了。”冰如道：“你明天早上几点走啊？”志坚顿了一顿，却是紧紧地握了冰如的手。“啊，我不等天亮就要走。那你可以叫王妈先给我准备一点茶水。”冰如向梳妆台上看去，那一只小钟还是针指在7:30钟上，应道：“你们的汽车几时走啊？”志坚将手指了钟面，笑道：“呵，这钟上的长短针儿，第二次再走到这个位置，我就离开南京了。”冰如默默地想了一想，忽然站起身说：“我给你煮咖啡去。”志坚看到夫人这种艳妆，又是这样的柔情似水，他也就不阻拦，随着冰如去预备了。梳妆台上的钟本来不过茶杯大小，平常也不怎样令人注意。假玉石做的钟框子不过像夫人的一种化妆品装潢而已，今晚上却不同，那小钟里面的击剑咯吱咯吱的不住的把那响声送进耳骨里来，让对时间注意的人格外觉得时间容易过去。因为如此，那小小的两根长短时针支配着这屋子里的空气时时变换。这9点的时候，桌上是拥挤了咖啡壶、咖啡杯、糖果碟子，笑嘻嘻的谈话声不断地发生着，把小钟的针摆声都盖过去了。时针指到12点钟的时候，这笑嘻嘻的声音改了低小的。咖啡杯子、糖果碟子还放在桌上，灯光下灯光照出两个人影相并的映在白粉墙上。

影下面是椅子黑影的轮廓。时针直到2点钟的时候，灯光微小了，那件女人的红袍子和一套黄呢制服都挂在衣服架上，正面的床帐滴滴地垂下了，帐子下面是并拢了的男女两双拖鞋。3点钟的时候，咖啡杯子、糖果碟子依然放在桌上，灯光下，灯光格外微细了。时针指着5点到7点半那个间隔是很近了。灯光突然发亮，男女主人都起来了，至今对了梳妆台上的镜子，整理着自己的制服，挺了挺胸脯子，笑道：“哼，假如我是一个书生，这样倒是相称的。然而我是个军人啊。”冰如也在旁边挺了胸，道：“是啊，可是你有丈夫气概，并不带一点女态。”自坚回转身，提着放在屋角的马靴，坐到椅子上来望着。冰如又走过来，弯了腰，带他扯了靴筒子。志坚见他的头落在自己的怀里，便用手轻轻地抚着他的头发，道：“冰如啊，我走了，你不感到寂寞吗？”冰如道：“不，天天在报上看到我军浴血奋战的消息，我只有兴奋，因为我的丈夫也在这浴血人群之中。”说着话，马靴穿起来了，那马刺接触着楼板，又在铿锵作响。志坚笑道：“哼，你现在不讨厌这马刺的声音了吗？”“本来我就不讨厌，我认为这声音代表了军人步伐的前进声。”志坚道：“好，我们的步伐是前进的。”“哼，哎呀，天快亮了，我要前进了。”说着在灯下握着冰如的手，很诚恳地说：“祝你平安，我要走了。”冰如道：“现在还只5点半钟，下楼去喝杯热茶，王妈已经给你预备下点心了。”志坚从衣架上取了帽子盖在头上，两个人挽了手臂一同走着下楼。楼下的课堂正中桌上放了一盏亮灯，一壶热茶，两碟子点心、饼干与鸡蛋糕。冰如说：“我本来想下碗面给你吃，王妈起晚了，已经来不及了。”志坚说：“啊，我也吃不下去，喝点茶就好。”冰如拿起茶壶，将放好的茶杯斟满了两碗茶，然后坐下来，笑道：“不忙，等着天亮你再走吧。”志坚说：“我愿意在天亮之前就走，这象征着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天就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斗阵。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让小小葡萄串起富民新村新希望。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深入我市部分乡镇，通过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全面了解基层人大工作开展情况。政协双辽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发展特色产业是助农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重点培育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让小小葡萄串起富民新村新希望。
3: 走进工农村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葡萄大棚内绿意绵延，藤蔓层层缠绕，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开展采摘、称重、装箱作业，一箱箱新鲜葡萄被陆续装到采购客户的车上。据合作社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受到消费者好评。依托采摘观光、团体采购等多元销售模式，这里的葡萄每年销量都十分可观。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吴冰：
4: 我们合作社的葡萄皮薄肉厚，新甜多汁，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回头客，有本市居民，还有一些团购团体，每年销量能达到10000多斤。
3: 据了解，成立于2017年的春蕊果蔬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过多年深耕发展，现已初具规模，现有入社农户40余户，标准化葡萄大棚7栋。在工农村的精准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合作社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将传统独龙干骨架种植模式逐步升级为更科学高效的飞鸟架种植模式。新模式不仅操作简便、省时省力，有效降低种植管护成本，改善了葡萄生长、采光、通风条件，显著提升了果实品质。同时，合作社不断丰富种植品类，在原有藤忍葡萄的基础上，积极引进辽峰葡萄等优质新品种，进一步优化品种结构，为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市场筑牢基础。下一步，工农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做强特色、做优品质、做活市场，进一步激发葡萄等特色产业发展活力，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郑家屯街道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5: 工农村通过温室种植藤眼葡萄，错峰产出，发展采摘观光，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把小果蔬做成富民产业，带动大伙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计划持续升级大棚设施，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吸引更多游客前来采摘，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0: 9月22号，市领导艾斯化带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深入我市部分乡镇，通过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全面了解基层人大工作开展情况，精准督导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
2: 调研组先后深入到王奔镇、东明镇、柳条乡，认真听取当地负责同志关于换届选举、代表之家建设以及重点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堵点，梳理工作中短板不足，对各乡镇人大扎实履职、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的成效给予肯定。调研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新时代人大工作政治方向，深刻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严守纪律规矩，依法依纪依规开展各项工作，规范履行人大代表职权，严谨细致做好换届选举相关工作，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要夯实履职阵地，持续抓实代表之家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运行机制，丰富履职载体，畅通代表联系群众渠道。乡镇人大要立足基层职能，聚焦中心工作，紧扣民生需求，切实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倾听民意，汇聚民智，落实民愿，不断提升基层人大履职质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民主法治根基。王东明参加调研。
1: 9月22号，政协双辽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陈秋出席会议。
2: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双辽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议程草案，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省委、四平市委、双辽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夯实发展载体、赋能园区提质的调研报告审议稿。部分政协常委围绕上述报告发表了意见和建议。会议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这个报告。

0: 担当，推动园区建设各项部署落地生根。要坚守精品标准，提出一批过硬的建言内容，健全督查机制，促进商讨成果转化见效。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庆伟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王洪洲、市政协秘书长、市政协常委参加会议。
1: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中秋文化底蕴，传承中华民族重视团圆、珍视亲情、祈愿家国的文化基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营造月圆人和、文明祥和、温馨浓厚的节日氛围，推动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近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布置精美，中秋主题乐曲循环播放，花灯、宣传展幅相映成趣，处处洋溢着温馨团圆的节日气氛。活动在优美的舞蹈表演中拉开帷幕，精彩的节目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在夙愿中秋、月满情浓篇章中，悠扬的古筝表演缓缓响起，主持人现场讲解中秋的历史渊源，介绍节日由来、习俗演变，解读诗句中蕴含的中秋文化内涵，带领大家感悟千年中秋文化魅力。在故事分享环节，现场群众讲述了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等经典中秋传说，感受传统文化独有的浪漫情怀。在随后的月饼品鉴环节，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各式月饼，畅谈中秋赏月、家庭团圆的暖心故事，品味月饼里承载的团圆寓意。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手工花灯制作体验，大家互帮互助，亲手制作花灯，还在文明卡片上写下文明寄语，将美好祝福与文明理念一并融入作品之中。活动还向现场群众发放了文明实践倡议，倡导大家多陪伴家人，传递温情，传递传统节日文化。最后，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诵读经典中秋诗词。学生杜晨一：
2: 以前我以为过中秋就是吃月饼，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嫦娥奔月、吴刚伐桂里也有这么多古人的浪漫。而且刚才我把写着文明礼让、爱护环境的小卡片挂在了花灯上，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们不仅要学习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要从自己做起，把文明用语、文明行为带到校园和家里，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做传播文明新风的小使者。
1: 群众刘月：
3: 我今天的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温暖。以前过中秋大多就是一家人简单的吃顿团圆饭，这次能够在文明空间参加这个活动，真的很有仪式感。大家一起听传统故事、尝月饼、做花灯，邻里之间一下子就近了许多。刚才我们还在卡片上写下心里美好的期许，我觉得文明就藏在这些小事里，一次相聚、一份惦念、一段传承，邻里之间热热闹闹、和和睦睦，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1: 此次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溯源等多种形式，将传统文化与文明实践有机融合，拉近邻里距离，传递文明新风，打造富有双辽特色的节日文化品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实验小学共同开展迎国庆、传新火、红色故事进校园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把鲜活生动的红色课堂搬到校园操场，持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退役军人护旗小组迈着铿锵的步伐护送国旗入场，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现场庄重肃穆。随后，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军旅生涯与真实经历，与同学们亲切互动，娓娓讲述红色故事，勉励少年学子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不负韶华，勤学奋进，树立矢志报国的远大理想。此次活动以退役军人为榜样，以真实红色故事为载体，将红色精神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学得来的成长力量， 推动红色基因根植同心，引导青少年传承坚。

0: 以自律、拼搏进取的优良品质，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青少年成长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市实验小学少先大队副辅导员徐爽：
1: 今天这场活动开展的十分有意义，退役军人结合自身军旅经历，讲述红色故事，诠释长征精神。 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红色历史，感受榜样力量。今后我们也将持续用好红色教育资源，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学生以榜样为帆，勤学向上成长，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师江英深耕乡村教育沃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以德修身、以爱育人，深耕教研示范引领。 他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的乡村教学岗位上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自从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江英始终深耕乡村教育一线，坚守在教学育人服务的最前沿。他深知孩子需要温暖陪伴与悉心引导，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名学生、每一堂课程、每一项工作。 伏案备课，守护学生，用陪伴和坚守撑起了孩子们的求学梦想，让乡村学校的讲台始终温暖有光。面对学生的成长差异与生活困境，江英始终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主动谈心疏导，帮扶困难学生，用温暖化解自卑，用鼓励点亮自信，帮助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走出迷茫，向阳成长。 他坚持以德育人、以行立范、严于律己、廉洁从教，用一言一行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杨丽红：乡村教育最可贵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姜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0余年，始终以爱心、育好人、以匠心守初心。他不仅业务精湛、勤于教研、善于放心、更用温暖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孩子。
0: 我们号召全校教师向他看齐，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乡村沃土，用心用情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从教20余载，江英深耕小学语文课堂，潜心钻研新课标，打磨教学技法，创新课堂模式。他先后多次斩获省市级优质课与优秀教师奖项。 同时，他还充分地发挥党员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主动帮助其他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交流育人心得，带动教研组整体教学能力稳步提升。双山镇中心小学教导处主任陈思锦：
2: 姜英老师扎根乡村讲台20余载，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他教学业务过硬，教研成果突出，对待学生真心付出，用心呵护。 主动传帮带青年教师，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们都以姜英老师为榜样，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潜心教书育人，为乡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在采访中，江英说，他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教师江英：教书育人是我的责任，用心守护每一名孩子是我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更应当以身作则，踏实耕耘，深耕课堂教学，坚持教研创新，主动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往后，我也会继续立足三尺讲台，踏实教研，潜心育人。
3: 尽己所能，扎根乡土，长久陪伴乡村孩子向阳成长，用坚守诠释一名基层乡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4: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5: 人民网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对新时代高校分类改革发展作出系统性、全局性部署，意见明确，将通过优化高校分类布局结构，激发校园特色发展动能，持续完善高校教育发展体系，培育优质育人资源，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构建自强卓越的高校教育新格局。
0: 助理。

0: 教育强国建设。新华网，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明确2026年底前，省级及人口大市需全部开设罕见病门诊，健全基层诊疗服务体系。通知从源头预防、诊疗建设、能力提升多方面细化举措，强化孕前产前筛查诊断，鼓励医疗机构依托多学科、中西医协同模式，提升罕见病规模化诊疗水平。生活小常识，高度近视人群需定期做眼底检查，预防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日常要避免剧烈运动，尽量不参与跳水、蹦极、对抗搏击、高空游乐项目，谨慎进行球类对抗运动，同时避免举重、大重量力量训练，防止眼压骤升，损伤眼部健康。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杨广继位以后发生了一些大事件。有了这些介绍啊，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大业时代几乎所有的大举措、大动作都始于同一个年份，大业元年。包括营造东都、开挖通济渠和汉沟、兴建显仁宫和西苑、征讨林邑以及首次南巡江都等等，全都是在大业元年发起，并立即进入实施程序，而且很多项目甚至是在当年就完成。这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大举措、大动作是杨广早有构思，或者说早有预谋的。比如开挖大运河和南巡江都，如果不是因为他当过十年的扬州总管，常年往返于江南和西北两地之间，饱受鞍马劳顿之苦，对南北交通之落后有着切身体会，他怎么会在刚即位就突发奇想呢？再比如大搞皇家游乐设施建设，如果不是因为欲望压抑过久，怎么会刚上台就急不可耐地大兴土木呢？种种迹象表明，早在他做晋王和太子期间，他就已经对帝国的未来做过全盘的推演，对自己如何享受也做过精心策划。再一个就是啊，大业天子这个人是个急性子，今天的事情绝不会拖到明天去做，今天能够享受的绝不会再多挨哪怕一天的时间。而且回顾一下开皇时代的建设速度，我们还会得出一个结论，有其父必有其子。更何况十几年的夺宗生涯已经消耗他太多太多的耐心，他再也不想浪费生命中的每一点每一滴光阴，他只想在有生之年享尽人世间的一切华丽和美好，他只想一蹴而就，以一种绚烂无比的极致和完美君临万世，照耀古今。孔子有言啊，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的皇帝好伺候吗？不好伺候。事实上啊，在大业时代做官真的不容易，难就难在工作压力太大了。压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时间紧，任务多。

责任大。您想想，营造东都、开挖运河、大建行宫等等，哪一件是小事儿啊？哪一件办砸了都是吃不了兜着走，何况这么多任务一下子劈头盖脸砸下来，没有两下子能扛住吗？而且据我们前面介绍，营造东都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开挖千余里长的通济渠居然满打满算不足半年，这样的速度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恐怖的。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大业天子新官上任三把火，忙完这波你就能休息了，那么你打错算盘了。要知道接下来还有南巡、北巡、西巡等等各项筹备组织接待工作，还有无日不至公事，还有接待四方朝拜使团和商贸人员，以及后期愈演愈烈没完没了的征兵补道剿匪等等工作，可够人喝一壶的。或者你认为到外地甚至到边疆去做官，这样山高皇帝远就能麻烦少一点，压力轻一点，那又错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大业天子这个人三天两头往外跑，天南地北到处游，能躲哪儿去呀？对此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大业天子首次北巡去看望启民，途中路过国境一带的雁门、马邑两地。雁门长官丘和是一个很机灵的人，提早下手，精心准备，搞了不少好吃的，圆满完成了接待工作。可是马邑长官杨郭脑子转不过弯，愣是没让皇帝吃好。结果杨广立刻决定丘和调任中原富足地区做官，杨郭先放下手头工作，跟随丘和到当地取经，学习接待经验。杨郭的遭遇还算是好的，其他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史上记载大业天子西巡路过一座桥，銮驾刚通过，这桥塌了。你想这样的豆腐渣工程能不让杨广后怕吗？结果杨广盛怒之下，相关九名工程负责人员立刻砍头示众。所以想躲说的容易，只要你还是大隋官员一份子，只要你还吃着大隋俸禄，也就没跑。但如果你够机灵，以丘和为榜样，不怕扰民，敢于提前预收明后年的甚至大后年税收，搜肠刮肚全力以赴做好接待工作，你一定会天天盼着大隋皇帝来巡视检查的。因为这样一来机会也就来了，做一名边境线上的地方官尚且如此不易，可想而知做了刺史的李渊那些年都怎么熬过来的。

0: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的历史，唐朝是一座丰碑，它上承汉朝以后400年之乱世，在隋末的废墟上昂扬勃兴，为中国人绘制了一幅恢宏壮丽的历史画卷。
1: 唐史300年，李氏二世君，武略成鼎盛。
0: 欢迎您收听《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驼行丝路间，五谷长风饮，四海九城天。
2: 仁寿4年，当李渊在齐州任满之际，也正是帝国完成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眼见的离京城大兴已经近在咫尺了，重归京官序列似乎指日可待，却不料一道任命下来，他只能远赴郑州去当刺史。关于李渊就任郑州刺史的确切时间，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在仁寿元年末至大业元年初。当时啊，他的表弟杨广已经来到汉魏洛阳故城临朝听政了。先不论李刺史对杨表弟这项任命是怎么想的，我们先来看一下郑州的基本资料。郑州呢，治所就在今天的郑州市管城区，按照大业5年的统计，辖下11县，辖区呢包括今天的开封、荥阳等地，户数16万有余，人口将近100万，在当时的中原一带，这可是极为可观的一大片地盘，也是李渊做地方官以来最肥的一个差事。按开皇末年及大业初年的地方行政制度来推算，此时的李刺史怎么也得是一个从三品待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地方啊，离大业时代的政治中心东都洛阳只有200-300里，到东都朝见或述职，要着急的话呀，一天就能到，是货真价实的京畿之地，一般人碰破脑袋还未必能捞得到。由此来看呢，杨广虽然没有让李刺史一步到位直接进入京官序列，却也不能算是亏待了他。再者呢，假如李刺史真的想回大兴城的话，大业天子的这项任命可能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我堂堂的大业天子都跑到东都办公来了，你老兄还回大兴干什么呀？所以李渊如果对此说三道四，那就太没良心了。要知道，人家大业天子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人升官的。如此说来，至少在大业之初，李渊仍然是被幸运之神所继续眷顾着的。不管怎么样，李渊毕竟是皇亲国戚，而且啊，好歹也算是大业天子杨广的发小。由此任命，起码证明了杨广心目当中还有他这么一号人。而李渊呢，也将在这耐人寻味的任命下，正式开始他在大业时代的官场生涯。根据推算，李渊在郑州期间至少做过5件事。第一件便是参与组织了开挖通济渠的工作。郑州境内呢，有汴水、泗水等通济渠的重要水源， 而其所辖至少有五个县，荥阳、管城、开封、邢泽、浚沂是通济渠的施工地。大致估算起来，整个通济渠1300里的河道，差不多有1/4到1/3在郑州境内。你想想，这对还没把椅子坐热的李刺史是个什么样的挑战呢？虽然没有任何史料，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时候的李刺史一定是拼了。通济渠总共用工是100多万，徭役指标都在沿途各地征集，郑州户数15-6万，李渊怎么也得组织10来万人吧。至于河道线路的规划变更、工程技术攻关、工程质量保证，虽有主管大臣以及水利河务的技术和监督人员具体负责并且严格把关，但是李渊作为当地行政首脑，怎么也得陪人家沿途考察，提供水文地质资料，大力支持，积极协助，并做好招待工作。此外还有10来万民工的吃喝拉撒等等问题呢，如果不加以妥善解决，如果不时常到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去转两圈，晚上没法安心睡觉。第二件是参与营建东都，这个项目每月的役丁是200万人，用工量之大，史无前例。作为京畿之地的郑州长官，李渊免不了又得组织那些刚从通济渠工地下来的百姓受二茬罪。第三件是在杨广首次巡幸江都途中限时。第四件是组织辖区内百姓给显仁宫内输送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第五件是发动全体郑州人民上山打虎、下河摸鱼，或用爬树、拉网、建设弹弓等一切有效手段捕捉珍稀鸟类，给杨广的仪仗队制装。这都是李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棘手问题，对此李渊肯定不习惯，肯定会有很多想法。但是在杨广新官上任3把火的炙烤下，也只能和大家一样硬着头皮去干。当然了，这些工作方面的细节呢，都是我们推断的，没有史籍考证。有据可考的是李渊在生活中的两件事儿。一件是在大业元年，窦夫人携次子世民从陕西出发，途经洛阳，千里迢迢到郑州探亲，使得李渊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也享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和天伦之乐。然而10年8岁的李世民，大概由于旅途奔波、水土不服种种原因，在到达郑州以后生了一场大病，可能病情太严重又久治不愈，李渊只好跑到当时郑州荥阳县境内的岱海寺去烧香许愿。以李渊之力，倘若重修寺庙再塑金身显然有点夸张，但是给这个寺庙造一座弥勒佛石像还是拿得出手的。不知是菩萨显灵，还是李世民贵人命大，后来病好了。这之后啊，李渊又带着窦夫人与世民回了一趟陕西，途中李世民再次生病，而李渊呢也再次虔诚地拜佛许愿，并且造弥勒佛像一尊。此事发生在大业元年末至大业2年正月间，由陕西省户县草堂寺的还愿碑为证。

这两处寺庙中的碑文弥足珍贵，不但佐证了史籍中关于李渊宦游经历的记载，佐证了李世民关于些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一，李渊有一定的宗教信仰；第二，李渊不失为一个慈祥温和的好父亲，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达了，李氏父子间一定还会像很多普通百姓一样充满了亲情和关爱。第三，李渊对次子世民有一份特别的喜爱或疼爱，这种喜爱或疼爱未必是因为李世民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而很可能来自于他从小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质，比如聪明好学、性格坚强之类。第四，窦夫人与李世民之间的母子关系相当融洽，相当深厚。自开皇十八年末在武功县生下李世民之后，窦夫人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虽然后来他还生了玄霸、元吉二子，但对李世民的喜爱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更增几分。窦夫人见识非凡，看人自然很准。他对李世民的这种超乎寻常的关爱，恰恰说明了李世民这孩子啊，

确不一般。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厚此薄彼的亲情也给老李家后来的悲剧埋下了隐患。第五，与我们印象里那个天资英武的形象不一样，李世民自小体弱多病，可以说啊，打小是个病秧子。而事实上呢，从各种史料来看，李世民终其一生都在和病魔做斗争。关于以上几点，我们后面还会陆续提到。这里先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何以确定窦夫人只带了李世民一个儿子？建成、玄霸、元吉不可以随行吗？不可以。因为当时政府有规定，为防止地方官员以权谋私，禁止其携带15岁以上的儿子赴任，而李建成当时已经超过了15岁。此外呢，玄霸、元吉两个孩子还太小，不能做长途旅行。第二，虽说有碑文为证，但李渊工作那么忙，能够抽出时间来带着窦夫人娘俩回一趟陕西吗？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完全有可能。根据草堂寺的碑文可以知道，李渊一家返乡是在大业元年末至大业二年正月间，而这段时间杨广正在忙什么呢？正在巡幸江都。所以啊，李渊不过是跟皇帝打了个时间差，钻了个空子。由此可见，李渊还是家庭第一，事业第二的。

0: 杨广继位以后，对李渊还是有所恩泽的，将他连升了两级，从辖下七八万户的齐州调到拥有16万余户的郑州，可谓优待有加。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因为养马招来的祸患，使得这对表兄弟间的裂痕凸显了出来。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贴胎，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试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谢谢谢谢。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

0: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2: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

0: 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制生产力加快。

0: 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十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 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

0: 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3: 广播剧联播。
4: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5: 粮食的事儿有了办法，雍正的心绪一下子好了起来。哈哈哈哈，哎呀，好啊，昨日礼部有个折子，直隶今年乡试主考还没点呢，张廷玉发个停记，叫李福赶紧赴任，湖广那边几个积案不要他管，交给李卫去办，宝亲王和李卫在一处，有什么办不下来的？他顿了一下，舒适的打了个欠身。老八呀，好好做，就像今天这样做，成全了朕，也就成全了你。往后遇有朕思虑不周的政务，廷玉你们不要心存顾忌，只管痛谏，朕再不会以这个恼人罪人的。他目中闪烁着喜悦的光彩，带着期望盯着允嗣，允嗣

0: 却仍是一副循循儒雅之风，起身向雍正一揖：“臣弟自当努力巴结。”“
1: 好，
0: 好。”
2: 雍正脸上带着笑，目光却已经短暗了。
3: 你这样很好，昨晚接允提的请安折子，他奉诏要回京做事了，都是自己亲兄弟，朕不在乎他请安这个礼数，只要让朕一个世字就够了。老十四是个报效，你们又相处得来，平素一处多劝劝他些。就这样道伐吧，你身子骨也不甚结实，需用什么告诉朕一声。
0: 雍正一边说，允嗣连连辞谢，一躬身便退了出去。
3: 望着他的背影，雍正长叹了一声：“哎，这未尝不是好样的人才呀，可惜不能为我所用啊。”
0: 张廷玉默然一躬身：“
3: 哎，但愿八爷实心为政，社稷之福也是天家之福啊。”哎，他不弄什么八王议政，朕自然不为难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瞧着他吧。
0: 雍正脸上已经冷峻的像挂了一层霜。
3: 十三弟病得很重，朕也身体难支。恒臣呐、啊，你偌大岁数，里外忙你一个，朕好疼你呀、啊。
0: 张廷玉心里一阵酸热，正要说些谢恩的话，雍正又说：“
3: 李卫和允祥都推荐那个艺人贾世芳，这事儿你写信给李卫，叫他着意访求，也不发展局限贾某一个，不要怕推荐错了，朕自有适用之道吧。”
0: 张廷玉儒学大宗，对这些捉神弄鬼的事满不以为然，怔怔的听了，却说：“
3: 请皇上恕臣，臣不赞同，也不敢奉诏。”
0: 雍正不禁一笑，半晌才说：“
3: 哈哈哈，不奉诏就算了。”
0: 李福接到升任直隶总督的明发诏谕已经半年了，但湖广巡抚的印信他还不肯交卸，他心里也急着进京赴任，但手头压着一件大案，汉阳夜户程森为夺佃户刘二旦之妻刘王氏，夺佃烧房，逼死了刘家一门三口。这个案子已经拖了三年了，本来汉阳县府都已经审明结案了，程家不知做了什么手脚，案子降到省里，聂司衙门驳了下去，说夺佃非罪，房产为程家之产，烧房不仁，律无抵罪之逆。刘老栓祖孙三人怀砒霜到程家当众饮药，意图讹诈，亦不为无非，判程森加号三个月了事。刘王氏不服，在巡抚衙门击鼓告状，李福接了状子，便叫过按察使黄伦询问。黄伦倒也爽快，说程森呐、啊、固然为富不仁，刘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程森说是因地租看涨，夺佃是为了家租。刘王氏呢，说他去找程森理论，程森大天白日意图强奸，地租涨价有据可查，强奸却没凭据。听黄伦这么一讲，又是一番道理。李福因此时朝廷已有明发诏旨调任直隶总督，他是军机大臣张廷玉的门生，在湖广任巡抚三年，清戒自守，
2: 在雍正皇帝跟前眷宠不亚于田文镜，也不想为这个案子让御史说三道四，因此将案由密奏了雍正，请求将这一案处置完，干净利落去北京上任，不久就奉到雍正的朱批，为地租涨价夺殿尚在情理之中，烧房则不可解，刘氏一门三命为夺殿当众自尽更不可解，该府宜得是李福可缓来京查实办妥之后赴任可也，此系人命之案，不可掉以轻心。奉了这道诏谕，李福索性将衙务交代了藩司衙门署理，亲自下汉阳私访了半个月，已经是得了实情了。回到衙门，恰过了冬至节，见到雍正催他北行的旨意，李福一边出火票到汉阳县捉拿证人和程森，又发文暗查使衙门，请黄伦腊月初三过来会审结案。三天之后，坐落在武昌城西的巡抚衙门挂出放告牌，立时便招引了不计其数的人来看热闹。此时孟冬季节，滴水成冰，人们猫冬在家无事，哪个不来瞧啊？自卯正时排，哎哎呀呀、熙熙攘攘的人统袖缩脖嘈杂而来，挤在衙门照壁前，石狮子座旁，移门外平常停官轿的地方，晒着暖儿，跺着脚，叽叽喳喳议论着。哎，我说李府台不是已经升了直隶知台了吗？哎，底包都出来了，怎么还管咱们这里的事儿啊？哦，刘王师的案子听说已经结了，李志台亲自去北京奏明案中有疑，皇上下旨叫李志台复审的，李志台如今是钦差呢。哎呀，清官呐，最好李大人就留下，老天爷保佑来了个清官管我们湖北，火耗钱只收六。

0: 门前停下。你们张望间从千押房那边早飞也似的跑过一个哥斯哈，喘吁吁的炒作。三个人也不言声，一哈腰算是答应，由移门鱼贯而入。众人正看得没头绪，突然听得正堂堂鼓咚一声爆响，人们立刻像冲闸的洪水似的涌向方堂口。又看原告刘王氏是个什么模样的人，谁知到了跟前看才知道不是刘王氏，是武昌三元庙文昌宫前天天要饭的米疯子。不知听了谁的撺掇，敲马声的揣了半截子破砖，结结实实的把堂鼓给砸了一砖，竟砸破了拳头大一个洞。府院的人不知道他是疯子，早过来两个亲兵按住了他。守门的哥斯哈脖子筋胀得老高，正在气急败坏的发问：你为什么砸堂鼓？
1: 我有冤。
0: 有冤？县里去告。
1: 县里管不了。
0: 那就府里道里聂司衙门。
1: 这里也挂着放告牌，我就要到这里告。
0: 这个放告牌专为刘王氏挂的。
1: 耶，哈哈，李府台也是刘王氏的一个府台吗？啊，哈哈，
0: 哥斯哈劈脸锅了他一掌：操你祖宗，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有你妈的什么冤非要这个衙门告吗？米疯子深思不决，念着楚句道白：
1: 好个不孝的儿呀，老父亲苦一世供你做官，如今看看老父身受恶霸欺凌，如同陌路之人，你这忤逆不孝之子啊。
0: 那哥啥气的三尸暴怒，还要上前打的时候，旁边有知道的悄悄说道：哎，我说李头，别和他生气，三元庙文昌宫那边天天转悠，出了名的米疯子，过继儿子当了官又不认他这个宗，卷了地产的那位，你老不可怜他吗？李头笑骂：哼，弄了半天是个疯子，滚。说话间便见衙门口众人闪出一条路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子前头由刑名房一个师爷倒着进来。此时外头太阳已经上三竿了，牵头攒动着的人们正看着这个告状女人，里头便知这是刘王氏。只见她穿着一身靛青粗布大衫，一头浓密的头发挽着一个结儿，外头缠着孝布，平直的细线一样，两条眉心微微的蹙起，紧绷着的嘴唇边陷下两个浅浅的酒窝，在众目睽睽之下怯生生进了衙门口，头也不敢抬。里头照李福事先吩咐的，将一柄40多长的鼓槌递给了他，说道：胆放开，使劲敲，不要停，直到放炮升堂你再上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几声干涩沉闷的鼓声传入后堂侧畔的千押房。李福平素是个冷人，不甚与人交往，今日坐衙专门等案，更是一声不吭。汉阳府县官卑未小，黄伦满心嫌李福多事，也不来兜搭说话。四个人正枯坐的不自在，听见堂前鼓声响，李福便站起身来，看也不看三人一眼，只吩咐一声：升堂。遂出了千押房，黄伦几个忙不迭的随后跟了出来。便听前堂口石破天惊般三声炮响，三班衙役巡抚衙门几个师爷忙忙

0: 拿着纸笔从后堂照壁暗序一拥而出，几十个手执水火棍的衙役，一声递一声威严的堂碑。哦，所有嘈杂的人声立刻就停止了，静得一根针落地也听得见。刘王氏早已经跪在堂口，听得李大人升堂一声高唱，手执状纸深深伏地叩头，口中喃喃说道：李青天为民夫做主。李福衣裳稀缩，升了工作，见几个师爷已在肃静回避牌旁设了小案子，远笔带路。工作侧旁西边一公案是为黄伦控着，汉阳府县是二人合作一凳。他站在那里，用目光冷冷的缩了一眼堂口，吩咐道：传请黄大人，汉阳知府柳青、汉阳县令寿吾一同会审，把刘王氏的状子呈上来。扎！那个叫李头的哥是哈答应一声，径至刘王氏跟前取过状纸，双手呈给李福。李福一边低头细看状子，一边对三个刚请过来的官员说道：三位老兄请坐。一直到细细看完了那状纸，李福方轻咳了一声：刘王氏，
1: 民妇在。
0: 你抬起头来。刘王氏不安地瑟缩了一下，躲避着众人的目光，抬头看了居中而坐的李福一眼，忙又低下了头。大约他经受不了这巡抚衙门森罗殿一般的威严仪仗，双手一软，几乎跌伏在地下。李福轻声地说道：你不要怕，你的案子早已在聂司衙门立卷呈审，本巡抚也有明察暗访，今日过堂为这案子审断。本巡抚虽已奉调北京，已经奏明当今此案不结，我断不离湖北一步，你只管放心，让被告程森上堂。衙门外一阵轻微的骚动，两个衙役从西侧刑房带着程森出来。他大约50岁不到的年纪，戴一顶六合一筒毡帽，灰斧绸小羊皮袍，腰间束一条玄色槟榔荷包腰带，外头套一件黑狐绸褂子，胖胖的脸上倒也五官端正，只上唇凹陷一些，留着一绺小黑胡子，掩饰败相。程森却不怯场，脚步妥妥进了大堂，双手抱一揖，就地打了个签儿，看一眼跪在旁边的刘王氏，又是一一站起身来。李福一眼便知这是个做过官的，啪的将手中响木一敲：你叫程森。
2: 万卷生，程森。
0: 你做过官，什么职务，原在哪里任职，又因何在即呀？
2: 卑职原在江西盐道，康熙60年因亏控库银撤差追笔，雍正3年亏空补完，起复为泰安同知，因母病死，丁忧在即守制。
0: 哼，好一个孝子。
3: 李福警觉地看了一眼黄伦，他记得黄伦也在江西藩司衙门做过官，为程森一案翻案，莫非还有更深的背景？当下一边思索一边冷笑：
0: 哼哼，3年热孝未满就敢奸宿有夫之妇，就不论孔孟之道、国法皇宪都不顾了吗？
2: 卑职并没有奸污刘王氏。
0: 程森不屑地看了一眼刘王氏：
2: 因卑职起复需用银钱，随行旧事为佃户加收一成租，所有佃户没有不服气的。刘王氏一家抗租不缴，下头人气急了，烧掉他三间茅草屋的事是有的。我已为这事儿把烧屋家人开革处罚过了。刘王氏为赖租来我府中，见我的时候百般卖弄风骚，敞胸露乳，说了许多疯话，我赶了他去。我一妻二妾，我这把子年纪了，能上他这个当吗？想不到他公爹也是无赖，8月16带着他两个儿子闯到我家，当宴饮药自尽，卑职当即抢救无效，就成了这件人命官司。这个案子经聂台黄大人多次审讯，证词一应俱全。卑职是读书人，不敢欺心蒙礼，求忠诚大人明鉴实伪，这个罪名卑职时时不敢承受的。说着就扯出汗巾子拭泪。
0: 李福听了，转过脸不假思索地问道：汉阳监，你是第一审官，这个程某人当时是不是这样供的？
3: 县令寿武坐在最下手，当时接这个案子的时候，巡抚是他的坐师杨明石，黄伦并没有调来。他没想到案子会这样扯皮，他今天陪审原是坐定了当个泥菩萨，刘王氏胜了，他当时就审得不错，程森胜了，乐得给黄伦顺水人情，没想到李福头一个就捡到自己，顿时脸上一红一白，局促不安地说道：
0: 当时程森没有到庭，是派他的管家程贵富代理的，还有几个在场求减租的佃户，口供和程森说的不一样。刘王氏父亲和儿子饮药是在8月15，不是8月16。8月15，程家设宴带佃户，续定来年佃租出了争执。刘家趁机揭出程森欺孤灭寡，被程家庄丁抓打吃药自尽的。这件事看见的人很多，卑职以为证据确凿，当即就断了程家五里。坐在寿吴身旁的知府柳青立刻说：
4: 寿令当时申报的案情就是这样，卑职所以就照准了。
0: 黄伦在对面一口就顶了回来：
2: 程贵妇不是正身，刘王氏告的是程森，怎么能据管家的话判断家主有罪呢？那程贵妇对他家主怀有私仇，有意那样供，陷害程森的。
0: 程森立刻接口响应：
2: 幸亏了黄聂台明察秋毫，不然我真叫程贵妇坑到死处。
3: 他摆着头还要说，李福将响木啪的猛一击案，断喝了一声：
2: 你给我住口，问到你再说。
0: 几个人便一起都住了口。
4: 刘王氏，我问你，到底是8月15还是8月16？
5: 广播剧联播。
6: 严庚瑶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

0: 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福气。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1: 程森摆着头还要说，李福将响木啪的猛一击案，断喝了一声：“你给我住口！问到你再说。”其他几个人便一齐都住了口。刘王师，你说到底是八月十五还是八月十六？
2: 八月十五。
1: 程森立刻顶了回来：“
2: 八月十六，庄户们都能作证。”
1: 李福哼了一声：“哼，谁能出来证明啊？”程森向外头看了看，围着堂口的几个衣裳褴褛的人跌跌撞撞的爬跪了进来，一窝蜂的跪下，口中乱造：“
2: 我们程老爷冤枉啊！八月十五我们都在场吃酒，刘老栓他也在，没见他吃什么砒霜的呀。”
1: 李福转过脸来，口气变得异常严厉，问刘王氏：“这是怎么说呀？”“
2: 青天大老爷。”
1: 刘王氏脸色青灰，连着爬跪两步，指着几个证人连哭带说：“
2: 他们都是指着程家店田吃饭的人，程森说八月十六，他们敢说八月十五吗？八月十五夜里好月亮，我带着两个本家兄弟去程家抬回我的爹还有我的两个儿，当晚哭丧哭得满村都过不成节。老爷您随便叫几个村民问问，这种日子还有记错的吗？”
1: 说着他放声嚎啕：“
2: 我去死的老爹呀，我的儿啊，我的娇儿！”
1: 凄惨的哭声盈庭回旋，人人心上都被激得紧缩起来。外头几个毛头小伙子也挤了进来，七嘴八舌地说：“
3: 我叫汪二柱，和刘王是一个村的，我证老刘头是八月十五死的。”“
4: 是啊，哭得满村人凄惶掉泪，这事儿谁不知道啊？”“
5: 是，我娘还带着月饼去老栓家看来的。”“
4: 是，我是住刘村太死人的，八月十五。”“没错。
1: 李福嘿嘿冷笑，倏地翻转过脸来：“程森，你讲为什么私改日期？”“
2: 兴许我记错了。”“
1: 你是太聪明了。”李福讥讽的吊着嘴角冷冷的说：“日子定到八月十六，证人就只限到你程家的人，就好做手脚了。可惜八月十五这个日子太好记了，更可惜的是你程森不能一手遮天，你只能胁逼你的佃户，别的人你演不了口舌。”程森仿佛被打了一闷棍，浑身激起了一个寒颤，他有点张狂似的环顾了一下四周，又看了看几个刚刚进来的证人，咬了咬牙，强自镇定地说：“
2: 就算是八月十五吧，反正就那么回事，他是自尽，又不是我强按着吃药的。”
1: 李福狞笑了一声：“

0: 人恍惚，你这刁妇存的什么心？
1: 李福瞟了黄伦一眼，吩咐歌茶把证人带下去截具画押，门口这些人后退三丈。衙役们答应着便来带证人，但门口的聚官人众听问奸情却越发来神，推走这边那边又涌上来，怎么也赶不走。还是一个师爷有办法，端了一碗墨汁，用毛笔蘸了，站在堂口淋淋漓漓的就洒呀。前头几个脸上身上着了墨的立刻便往后推，后边伸着脖子听热闹的顿时挤倒了一片，外边一时吵声骂声哭叫声嘈杂不堪，好半日才安静住。李福对刘王氏，这是公堂，你必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才好为你结案。多少烈妇受辱而死，春秋并不责备，既是强奸，那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你只管如实讲，不要心存顾忌。
2: 是，我是他家针线上人叫去的，说是帮着做过冬的衣裳。我爹已经去过几次求他别家租，我想着帮做冬衣，或者能见太太奶奶们求个情就去了。我在他们西厢屋做针线，不知怎么后来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屋里，他就进来动手动脚，先是说疯话我不理他，后来他就猛地搂住我脖子，一手扯裤子一手摸乳，我叫唤啥也没有一个人进来。后来他就糟蹋了我，我在他大腿上抓了几把，不知道抓出印儿没有。
1: 他羞得说不下去了，又低下了头。黄伦在旁说道，
0: 这就好办了，既是抓抠过他，只要验验有伤无伤就知道了。
1: 刘王氏突然抬起头来，下死眼盯着黄伦，他突然没了羞涩，梗着脖子，苍白的嘴唇哆嗦着，大声说道，
2: 黄大人，你得了成分多少银子，你还是个读书做官的，三年前抓的印儿现在还能验出来吗？你这么不要脸，一死就一死，我索性全兜出来。你占骗了我的身子，答应替我雪冤，后来为什么变卦？
1: 他这个话一出口，立刻满堂皆惊，李福、柳青、寿吴并所有的衙役都把所有的目光射向了黄伦，一个个脸色苍白，如同庙中鬼神泥胎呀！顿时大堂上一片死静。黄伦万不料，他竟攀出了自己，脸色刷的变得蜡黄，没半点血色，半晌才回过神来，啪的猛一击案：“
0: 你放屁！可见本案查室没有看错你。”你这个臭婊子竟敢如此含血喷人，来呀、啊、走！
1: 几个聂司衙门的人立刻雷轰般答应，
0: 大棍伺候，走。
3: 慢着，
1: 李福早已经立起身来，案情这么一转是他万万始料不及。

0: 此时可怎么办呢？
1: 他攒着眉头，紧张地思索了一阵，松弛了一下。黄大人，少安勿躁嘛，问明了再加刑不迟。刘王氏，你要知道，你是以民告官，先已经有罪，要想清楚了。刘王氏此时将一切已经置之度外，死盯着黄伦。
2: 民妇是破了身子的人，已经一钱不值，只要公道处置了我一家三口血债，什么罪我都领了。
1: 他戳指着黄伦，
2: 你在二堂密审我，你说程森给你送钱你不稀罕，可是有的。当时我磕头说，大人不爱钱，恭候万代，你双手把我拉起来，你那副脏脸叫人恶心，你说
3: 你这刁恶无赖的淫妇，你给我住口，瞧你那副模样谁瞧得上啊。哎，
1: 李福笑了，你不要忙着问嘛，让他说完。刘王氏，他说什么？
2: 他说你长得真可人，我的四姨太也比下去了。他还说，只要和他春风一度，管保我的案子赢。大人，我不是人，为了替我儿报仇，我就从了。
1: 李福冷冷地缩了黄伦一眼，正要说话，黄伦恶狠狠地问道，
3: 你有什么凭据？哎，说不出来我剥了你的皮。
1: 李福烟又问道，是啊，你有凭证吗？
2: 这种事还要的什么凭证？
1: 刘王氏掩着脸气声说道，多气了一会儿，猛地抬起头来说道，
2: 我看见了，他肚脐左边有一块朱砂痣，上头还长着红毛，还有他的那个左边还有铜钱一块大的黑痣，红毛痣有半个巴掌大，大人你验他有没有，我就认这诬告罪。
1: 这一下把黄伦挣到了死地，黄伦立时面如死灰，只是哆嗦嘴唇，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了。大堂之上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瞠目望着李福。李福阴笑了一下，平缓了脸色，叫着黄伦的字儿说，
4: 史京兄，案子已经涉到了你，真真假假自有精卫，请世京兄回避一下，随我到二堂，我还有话说。
1: 黄伦头昏目眩，形如白痴啊，眼睛直直的站起身来，提线木偶般的跟着李福到了后堂。他们一离开，堂口立刻传来一阵人们兴奋的鼓噪议论声。李福吩咐跟着的哥斯哈叫他们安静，一边示意黄伦坐下，亲自倒了一杯茶端过来，娓娓轻声细语地说道，
4: 世京啊，你说实话，我还可成全你的体面，不叫你当人出丑，不然你想想看，万目睽睽之下，我也不好不秉公执法的。其实呢，

0: 王大人去一扎，几个哥斯哈立时饿虎扑食般的拥了过来。黄伦本能的一闪，怪声怪气的叫道：“
1: 我是朝廷三品大员，是可杀而不可辱，你们谁敢？”
0: 李福咯咯的一笑：“
1: 不，我今天辱定了你了。”
0: 说着手一挥，哥斯哈们从没干过这差事，又心急又好笑。两个人死死的按住挣扎的聂台大人，余下的七手八脚连解带撕，顷刻之间就剥得他一丝不挂。果然的，真不假，黄伦肚脐左下侧一片红绒绒的细毛朱砂痣，再搬开腿，那块黑痣赫然在目。李福什么话也没说，掉头便返回了大堂。嗡嗡嘤嘤，满堂嘈杂，立时鸦雀无声。他站在工作上，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吐尽纷乱的思绪，半晌才定住了神，咬着牙大声宣布：“黄伦已经招了，程森，你到底怎么和他勾结翻案？你给我从实！”他啪的猛一击响，连那个铿锵有力的蒋字一起拍了出去。
1: 我招！
0: 程森面无人色，稀泥一样的软瘫在地。
1: 我和他在江西盐道上就是同事，头一回送银子300两他不肯要，后来续出是旧行，我送他1000两银子，他说给我翻了案。
0: 李福无声地透了一口气，坐回工作，吩咐道：“给他画押。”一边圆笔在手，在案牍上疾书批文：“据程森一案，该犯原系在籍守制之朝廷命官，乃敢聚事鱼肉乡里，将佃户刘老栓之家媳于光天化日之下骗诱到家，强行奸污，致使刘老栓祖孙3人饮恨自尽，又复交通路求朝廷方面大员黄伦，意图迷罪，灭绝天理于前，无法弄权于后，使刘王氏一门3命久冤不解，实属罪不容诛，着判斩立决，报刑部详准施行。黄伦身为朝廷法司大员，贪赃无耻，挟奸民妇，悍然弄法，极刑监禁，案由深奏预览后遵旨严处。”写罢接过画过押的状纸略一浏览，眼睛扫视了一眼众人，朗声宣读了判词，立时外面千万人一起欢声鼓舞啊！刘王氏满面泪痕，嘶声高呼：“
1: 青天大老爷命短，李老爷恭候万代呀！”
0: 夹着程森家属含糊不清的嚎啕咒力之声混成一片。恰此时，后堂匆匆出来一个哥斯哈，对李福耳语：“宝亲王爷，还有两江总督李卫志台来了，在后头监押房等候大人。”李福脸上毫无表情，只点了点头，直到百姓散尽，方徐徐说道：“退堂吧。”李福退堂回来，路过二堂，见黄伦形同木偶吃坐在堂角的木屋子上，他大概已经听到了李福方才宣布的判词了。见李福精神抖擞的过来，身子一软，便

0: 有你自己先人面孔啊，朝廷脸上也是撑不住的。当今主子最讲心田，坏他名声的断没有轻饶的理。这会子我还要夜见宝亲王，不能多谈。你先回府上闭门思过，写一个符匾给我，我奏皇上时加片呈皇上御览。就以你贪色顽钝这一条说，辜负皇上苦心栽培，罪认得好心诚，或可有你一条生路。至于功名嘛，眼下根本谈不到。世上没有什么好东西能洗掉耻辱，只有时间。撕略下性命，拼几年功夫，血腥改正，那时才能说这件事儿呢。黄伦听一句，梗着嗓子答应一句。李福见他吓得浑身筛糠，语不成声，心里也是一软，却没有再说什么，拔腿便进去了。李福在千押房门口报了职名，便听里头一阵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好啊，包龙图退衙了。挑帘进去，见宝亲王弘历坐在炭火盆子旁烤手取暖，李卫用铁筷子轻轻翻着，屋里边一股浓烈的烤白薯甜椒香味儿。李福就地打签请下安去，奴才给亲王千岁请安。起身来时才又对李卫笑道，哼，臭叫花子，在我这屋折腾烤红苕，巴结主子了。他这才用心打量，只见弘历一身宝蓝色土布棉衫，脚蹬双起梁踢死牛鞋，头上戴着青毡瓜皮帽，腰间系了一条黑布搭布腰带，通身上下都像一个乡下穷秀子。只是弘历年纪还不到16，尽管看去比实际年岁老成，但天生资质秀丽雍容，貌如姣好女子，和他这一身微服打扮不甚相称。李卫也是便装打扮，像是乡里中户人家的长随，他永远是一副西天哈地的模样，只是他身子骨不好，脸色带着青黄，借着翻弄烤白薯顺便取暖。李卫身后还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脸书卷气，眉宇间却甚是英武。武昌地气夏热冬寒，这种时节棉袍棉衣尚且冻得缩手顿足，他却只穿了一件夹袍，单裤套着快靴，站在靠窗处，一脸的泰然自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关注我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探讨啊关于人性方面的内容。说到了这个人性方面的内容，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在说这两本书的名字之前啊，我要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一位专业人士。我平常都是说邀请这个嘉宾，但今天我必须说专业人士，因为他对于人性啊特别精通。他就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也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的汪斌，汪博士。您好，汪博士。
2: 刘莎好，大家好。
1: 很多朋友都是有这样的感受的啊，不是我这样认为的，他觉得说现在你看啊，这竞争压力那么大，然后呢这个

0: 要学的东西那么多，整天忙忙叨叨的，然后还觉得哎好多事儿啊，都觉得是自己特别无力的，没有办法改变现实的。所以很多朋友对现实其实是不太看好，尤其是好多年轻朋友，我有时候真觉得，你说那么年轻的朋友，他们怎么比七老八十的人还发愁啊？
1: 哎，你说到这儿呢，我就觉得不意外了。就实际上人的改变，我们总是在跟自己做斗争，我们总是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版本，对吧？
0: 嗯，
1: 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件绝望的事儿。比如说年底到了，很多人都有年终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因为年初立下的计划一向都没实现。
0: 嗯，
1: 这就是说明可能很多人在雾霾天又想到说，我今年又过去，过去以后又没有做任何事情，这个怎么办呢？还希望在明年有更好的生活，可是过去的一年那充满了挫败。
0: 还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现在那些特别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刚刚步入社会，其实挺好的名校毕业，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着啊，他去不管是实习也好，或者说正式就职的这单位也挺好的，但是小孩总说，我现在压力真大呀，我快活不下去了，我是不是该换个工作了？老板是不是特别不喜欢我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呢？可是你看很多比他们更累得多的四五十岁的，甚至好多百病缠身的老年人，往往倒没有他们这么多的烦恼。哎，
1: 其实你倒过来想想这件事儿啊，是不是因为有百病缠身或者经历过很多的痛苦，眼前这些事儿就不显得那么大了呢？哎，我经常觉得人生其实是一个关于对比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个对比就是近大远小，那近处发生的事情呢，对你印象比较深，远处发生的事情可能都忘记了。
0: 汪博士，你不怕你这么说掉粉呐？你好多年轻朋友的粉，你还要不要？
1: 我觉得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之所以觉得现在这个坎儿过不去，可能是过的坎儿真的是有点少啊，不怕掉粉儿。但是我会提醒大家，说明这个并不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那个坎儿。当你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下次，哎，不是最近流行，去年流行一首美国歌曲，那个歌曲是源自尼采的一句话，那歌词啊叫"没有杀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嘛，是吧？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么多人喜欢玩游戏，每一次面对难题都是一次通关的可能性，也是一次晋级给自己提高积分的机会的话，你这么看痛苦，可能会改变你的看法。
0: 我现在觉得有一种来看谁最强大的方法，就看谁年龄最大。他都熬到了那么多年还没有被杀死，你说他得有多强大呀？
1: 对，就像我特别喜欢讲的那个笑话，一个老太太在教堂的时候啊，牧师就讲宽容这个主题，就问谁是没有敌人的。
0: 嗯，
1: 结果只有一个老太太举手了，然后牧师就说，您怎么做到的这么宽容了？他在说，嗨，活得久了敌人都死了。
0: 好了，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谈了这么多关于人性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推荐的两本书也和人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两本书呢，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本是《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另外一本呢是《动物也疯狂》。两本书说的事情，可能听众朋友觉得，哎，怎么不像说人性呢？尤其第二本说的是动物。其实我要读这样的一段话，到底是为什么这两本书都说的是人性呢？一会儿大家听完以后就明白了。小时候我们似乎啊都曾试过和动物交流，长大了很多人却觉得呀，这既可笑又无知。可是人类最大的无知也许正源于自诩为万物之灵的自大。阅读本书呢，你会发现啊，动物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人类，他们会焦虑也会抑郁，正是他们的痛苦让人类不再是这星球上孤独的存在，而治愈他们的痛苦呢，也能让我们更好的疗愈自己。这就是《动物也疯狂》的一段推荐语，而这推荐语的作者呢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汪冰。
1: 你念完了，我突然觉得特别奇怪，你知道吗？
0: 你觉得他熟悉是吗？
1: 就是你念完了我写的话，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人生是个提醒的过程。就是当你没念的时候，虽然我又读了一遍这本书吧，我都没有看这个书背后我自己写那段话。当你再念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对，我当然这么想过这个问题。其实看《动物》这本书，我先提前剧透一下，也是这个感觉的，因为我相信在万物的身上都有人类的某种碎片存在。比如说我们有类似的基因的构成，和有些物种、有些动物非常亲近啊，包括在情绪上可能也和某些动物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你是怎么回事，可能就像照镜子一样。
0: 那下面这一段话我们再来听一听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儿只有一件，只有找到这件事儿，做好这件事儿，才能获得成功高效生活。这段话是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当中的一段话啊，不是我写的，
1: 写的正好，也不是我写的，
0: 是汪冰写的。我们今天就是为听众朋友们推荐。

0: 这样的两本书啊，这两本书啊，一本书呢是告诉大家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尤其是年轻朋友觉得呀挺难受的社会当中呢啊，能够得到这种叫成功的还有充实的生活。另外一本书呢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们人类想要自己过得更好，其实是要避免自己很多的疾病的。那么我们从动物身上就能够发现啊，其实人类和动物是相通的。在我们给动物治病，我们在了解动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够反思人类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去修理好它。那接下来谈人性的任务就全都交给汪兵了，我作为主持人的串词儿部分已经结束了哈，汪博士。
1: 然后后边连提问也没有了是吗？我自己发挥自问自答是这意思吗？
0: 主要是我想啊，你的很多粉已经觉得我说话特别多了，所以我少说一点，

0: 是不是对你最重要呢？
1: 这书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我还以为你最先要说那关于兔子那事儿呢。
0: 嗯，
1: 就如果一个人同时追两只兔子的结果就是他两只都捉着了。
0: 就是在生活中，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同时不是追两只，是追可能五六七八只，甚至十几只。我真的见那特忙的人，每天那个日程表写的，同一个时间似乎要完成好几件不一样的事情。我就经常问他，我说你一天忙下来，你有成就感吗？他说什么成就感？同时做那么多件事，我都不知道我干的是哪件。一天下来就觉得自己特别累，但究竟做了什么，一件都记不住了。
1: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啊，我刚才说追兔子那事儿，然后汪博士不给我补台，我只好自己赶快把答案说了。不是在这本书当中，并不是说一人追两只兔子，两只都抓到了。他说的是一个人如果要追两只兔子的话，两个都得不到，就是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啊。没人给我补台，我自己说呗。
0: 而且如果有可能你抓住一只以后你还在瞄另外一只，你可能在想我抓住这只是不是不够好，不够肥，不够大。
1: 嗯，
0: 就实际上在多任务进行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现代人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是非常有伤害性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比如说那追兔子比喻特别好，你没法专心做任何一件事儿。
1: 嗯，
0: 第二呢，你肯定这个人是分不清优先级的。最简单的例子，比如陪孩子时候在刷手机，对吧？
1: 嗯，
0: 或者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还在不停地刷你的社交圈子，
1: 嗯，
0: 这就是在分心。这个时候看上去你可能让工作没有那么痛苦，让陪孩子变得没有那么无聊，但实际上你放弃了去体验你做的这件事儿这个机会。嗯，
2: 高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

0: 足俱乐部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两本和人性有关的书也疯狂。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汪冰博士跟大家来讲讲这本书，这两本书。那按照惯例啊，汪博士对于新书来说，这两本书都是今年新出版的书，可能有一些读者朋友啊已经拿到手里已经读到了，但也有些朋友啊他们没有看到这两本书。那我们既然要先说第一本，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的话，那咱们在这儿先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简单的说一说，方便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来收听，好吗
1: ？OK， 实际上这本书在我读完之后，我讲讲我的版本的印象吧。
0: 好。
1: 我的版本的印象就是这本书并没有告诉你答案，就是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的一件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你能告诉我答案吗？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给你的一些工具，告诉你如何去反思，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所以我想这本书它还提供了很多练习，帮助你一点点的根据他提出的问题去想想此生对你重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书的结尾提到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好的人生？就是尽量较少后悔的人生，是好的人生。但其实很多人为什么过到最后有很多后悔呢？往往后悔是没做过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没有把那些重要的事放到前面来做，反而是无限的在推后。最终你就离你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那无限推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分不清优先级，被很多所谓急切的小事挤占了你的生命啊。这个概念听上去不新鲜，但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一个比较大的贡献是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事。而之前可能很多人会说你应该列一二三四五个目标，没有，这本书更聚焦，或者说放得更彻底，放下得更彻底，就只要一天啊，比如说你做了一件对你最重要的事，这一天对你来讲就是 OK 的。当然你还可以再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一件如果没有保证，那这一天可能对你来讲就白白过去了。
0: 我还是准备当一位尽职的主持人，不仅呢给汪斌汪博士提问，而且呢我要把我看完这本书的一个感受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啊真的是一位特别会说服人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他谈到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开篇就是说的抓兔子，你同时抓两只你一只都抓不着，然后呢就讲了很多类似的道理，告诉大家这理论上是怎么着的。而且我觉得中间啊他特别特别用心的又找了一些生理学方面的和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告诉大家。那么除了理论指导以外呢，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会做出一些选择，就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么通过这样的又有理论，然后又有这些基础的这些物质的这样的一些指引的话呢，大家就很容易相信他说的话了，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是这样的吧，汪博士？
1: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作者的背景，他自己是做培训的，我觉得做培训的人写书就和一般作者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是就想到了说读者读到我的书会不会相信我说的，会不会真正去做。所以这个书的目的不光是分享知识，而是要促成改变的。你促成改变一定要培养一个信任关系，对吧？人家跟着你的指令去做。
0: 汪博士，你也做培训，那么作为一位培训的业内人士，你觉得他这本书如果作为一本培训书来说怎么样，能得多少分？
1: 如果一到十分评分的话，我可能会给他七分左右吧。
0: 那他肯定有优点有缺点，优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老外写书啊，一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把一件事儿掰开了揉碎了去说，从各个侧面去说。比如说重要的事儿只有一件，对吧？那中国人很多人写书，对啊，你自己去悟吧。我告诉你啊，人生重要事就一件，你去悟什么属于你的。我们不会给你掰开揉碎，从各个方面去说。但是他比如就从事情的优先级，比如多任务处理对人的伤害，还有就是从全人生的角度该怎么规划你的生命，就方方面面来佐证重要的事只有一件，怎么去干好这一件事儿。那还有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他有好多图示，这些图示是非常直观的。比如说其中讲到了习惯的养成，就是说66天你会养成一个习惯，一开始你耗费的精力和体力是比较大的，你需要较强的意志力。到之后呢你就不这么耐需要意志力，因为习惯已经养成了嘛。当你看那个图书你就发现，对啊，现在所受的这些罪啊，现在感受到的这种想要放弃的感觉和自我的这种鼓励和激励啊，这么辛苦就是为了以后能有一个更顺滑的曲线一直进行下去。我觉得这个图比较疗愈的地方就在于，今天刚才刘莎讲那年轻的朋友正在经历苦难，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把人生剩下的部分先画出来个大概，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容纳这种苦难。就如果你受罪的时候你觉得明天就没盼头，那我肯定今天必定要跳槽，必定要改变。但我知道哦，原来今天这个谷底触底我会走得越来越高，你就更容易容忍在谷底的痛苦。
0: 哎呀，真是做培训的同行呀。好，刚才你给了同行7分啊，那肯定距离10分还有一定的距离。你认为这本书如果它要是有一些缺点的话，你认为的缺点是在哪儿呢？
1: 我认为缺点就在于有一些的方法可能对我

0: 我们这个文化的思维方式人并不是特别的，看上去没有那么有感觉。
1: 说的是中美的文化差异，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吗？
0: 对，就比如说它里面设计了好多练习，其实那些练习就是问问题。
1: 嗯，
0: 比如说跟你觉得什么最重要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如果你要直接给读者的话，给很多读者来讲，他可能并不会有任何反思的结果。
1: 嗯，
0: 可能还是这样的问题，对很多在生命中不怎么去思考自己人生的人来讲，起点是偏高一些的。
1: 哎，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一定要请教一下汪博士，北京大学的医学学士，还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的博士，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啊，就是他在这书里面其实写了一些关于精神方面的啊，医学神经方面的这样的内容，您觉得他这个内容够专业吗？那么有没有就是说外行人说内行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0: 嗯，我觉得他的这些例子，因为我在以前其他的类似的书中有阅读过啊，所以这样的例子我觉得还是被反复引述的是比较专业性得到保证的例子，但是他引述的例子呢，可能在我的理解里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就是他更多的是可能他也看了很多此类的书，从中引用了一些他觉得有棉花糖实验啊，经典的，我在节目里提过好多次，还有包括意志力，关于意志力的一些实验，当然也可能说明这些实验真的是特别经典啊，所以很多书都会引用。好，就大家有没有想过，从小我们就会被父母、被家里的年长的智慧的长者讲很多人生的故事和道理。
1: 嗯。
0: 但是你在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分别听这些道理的时候，你的感触是不一样的。
1: 没错的。
0: 有的时候你小时候觉得这讲了什么呀，比如说铁杵磨成针什么，你就背个呗，可能是语文课的一部分，但是后来发现原来1万小时天才理论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要不停的磨练，而且是聚焦的磨练才可以，你突然发现明白了，原来铁杵磨成针不是这么一个典故成语这么简单，它是有道理在的。那这本书我觉得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把这些素材啊，我们都知道鸡尾酒对不对，
1: 嗯，
0: 鸡尾酒它不是个酿造的过程，它是个调配的过程，如果你能把一些熟知的例子在一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问题中引用出来，或者在你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讲课也是一样，你说讲课多少新东西呢，我觉得打孔子开始，就真正新的道理啊，打那个很多宗教起源的一些哲学思想写就之后，目前来说都是比较少的，但是呈现方式和组合方式就决定了最终听课的人会收到什么，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呢，我要给他点个赞，就是他组合方式很好。我举个例子吧，
1: 嗯，
0: 比如说28法则
1: 啊，
0: 我们都知道可能20%
1: 的人能赚钱能成功，
0: 对对对，
1: 能所有的好事都砸到他的脑袋上，
0: 或者说你一天最有效率的时间只是你工作时间20%，
1: 嗯，
0: 或者在你做的10件事里边只有2件是真正重要的，
1: 嗯，
0: 他就做了1件事不断的切片，在100件事里边有20件事是重要，20件事再根据28法则剩下的是什么，
1: 嗯，
0: 他告诉你不断把它下切，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在讲28法则看好多人讲的时候没有说过，他只是告诉你你一天可能只有2个小时是有产出的，但是2个小时里边我再28一下，那几分钟你在做什么？
1: 我一定要跟汪冰博士啊来掰扯一下，您看您刚才说这28，包括书里面说这28都是属于积极的28，
0: 嗯，
1: 但是我在网上呀发现了一消极的28理论，人这么说的，他说他发现这一天当中确实，比如说还是举您刚才的例子，100件事里面只有20件是重要的，然后这20件里面再划分，他最后觉得呀只有活着是最重要的，他觉得什么事都不重要了。所以这28划分，有的人能划成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但也有的朋友，就是我刚才说这位网友划成了只有活着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就是这个切片的方法，可能最终人人都能学会，并不复杂。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你会切到什么位置，你最后切的剩下什么，这真的是一个需要去不断体会的过程。你刚才讲了，切到最后就活着最重要，对啊，活着是一切的根本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么切的话，那我觉得是切的有点太深了。实际上他可能说的是在你一天有效的工作时间内你去下切，那你做的事情肯定是在活着的基础之上你又做到了什么。我想这本书就像朴槿惠的一本书，我还没有读，我一朋友拍了书腰上的一段话给我，朴槿惠说，他说越来越发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正确的方式活下去，活着很重要，正确的方式活下去。但这个正确方式是什么，如果结合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我觉得就找到对你来讲唯一重要的或者最最重要的那件事情。
1: 不过在这儿汪博士，我觉得咱们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因为要不然有一些朋友真属于那种标题党啊，一听到这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就可能是觉得哎，我只干这一件事儿。但是在这书当中其实是说是一件重要的事儿，它可能分好多的步骤去做。

0: 而并不是说你只做这一件事当中的其中的一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并不是单纯的一件，而是整体的一件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么说才合适，要不然又被标题党同志们给误解了。
1: 书中就有一个贯穿全书的很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多米诺骨牌倒下去啊、
0: 嗯，
1: 我们一般见多米诺骨牌都是均一大小的，但书中举的例子是小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时候可以砸中比它更大一些多米诺骨牌、
0: 嗯、
1: 然后这个下一张骨牌可以再砸比砸倒比自己更大一些的、
0: 嗯、
1: 最终我在网上还真看了有人写读书笔记时候引用了一个动画，就是小骨牌不断的去砸倒更厚的更大的大的骨牌，
0: 最后他把珠穆朗玛峰砸倒了，还砸着的月亮、
1: 嗯、所以这里面有一张图就是显示如果这么再砸下去啊，最终无穷无尽可以越来越积累越来越多的力量。他就说成功的事不是单次的发作，而是一个链锁反应，一次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断的积累这种能量，翻倒更大的骨牌，直至你取得更大的成功。
0: 你看你刚才这个例子吧，我觉得我又得说说网上网友吐槽的这样的一个
1: PK 一下，你说、嗯、
0: 好，咱 PK 一下啊。网上网友啊也有反映这样的这个多米诺骨牌，就是不是同等大小的多米诺骨牌，一定要强调一下，而是刚才我们说到这种一块小的，在后面再买一块大一点，再带一个点的，最大的那不是最大的，有大的能像珠穆朗玛峰那么大的，还有能大到月亮上的。然后呢，网上有的这个提反对意见网友怎么说呢？他说做这种游戏的人啊，就有点儿。这个脑筋，咱不说后面那话了，反正就是脑筋就是有些方面没有计算。他说你没有算过吗？就是你得在真空的状态下，不考虑比如说什么风力呀、啊、什么大气压强等等的情况下，这才可行。而这样的一个理论其实是在一个虚构的基础上构建的理论，这个理论就不是可行的了啊。这是网友，我刚才说的话都已经很客气了，网友的话比这极端多了。汪博士，
1: 那其实在所有的关于讲如何活出属于你的人生的书里边，他们用的比喻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比喻，其实这个比喻更多的是一种启发你思考某种生命可能性的方式。就比如你刚才讲的，可能确实从物理的角度来讲有很多客观的因素要考虑进去，其实放到人生也是一样啊、
0: 嗯、
1: 因为你只强调了做唯一重要的事情，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呢、啊、对吧，是有很多运气和环境的因素，对不对？所以书中为什么没有强调很多环境和运气的因素，是因为那些是不可控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做好了小骨牌是不是一定能把大骨牌推倒，不知道，但我想告诉你，你不做这个骨牌，你不好好的做，你连推倒的机会都没有。
0: 感谢汪冰博士详细的介绍啊，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两本书，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和动物也疯狂，就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0: 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 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

0: 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提升。
5: 王建华表示。

0: 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1: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4: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5: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7: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8: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0: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9: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淑、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8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5: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5: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

0: 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
1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月姬信心。
12: 楚国月姬四世，越国勾践之女，楚昭王妃子，贤良淑德，深明大义，教导儿子楚惠王成为一代明君，是中国古代贤妻良母的楷模。
11: 不成无物。一天，熊商正在读书。

0: 母亲月姬走了进来。
1: 不成无故，成者物之中水。
0: 熊章见母亲进来，赶忙行礼。
2: 成者物之中始，不成无物，这句话你明白吗？
1: 嗯，这句话，娘，这句话是不是说，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真诚，才能有所成就，是吗？
2: 嗯，那你都做到了吗，章儿？
1: 孩儿还是做不到。
2: 那列典即有定处。独看壁还原处，你明白吗？
1: 这一句是说存列典籍要有固定的地方，读完一本书一定要放回原处，这样便于下次查找。
2: 你的书桌上放着四本书，这四本书你都在阅读吗？
1: 是的，母亲，这四本都在读。
2: 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不要想着那本书，这本书还没读完就不要再去读另一本书。读书要用心专一才能有成就，这些你都忘了吗？
1: 孩儿知错了，孩儿这就把书收拾了。
2: 你父王明天就会凯旋班师，他临走前让你读的书你都读熟了吗？
1: 放心吧，娘，我都倒背如流了。
0: 第二天，月姬和儿子在大殿等候楚昭王的归来。楚昭王带着蔡姬走进殿中。
1: 孩儿参拜父王。
3: 平身，平身。几天没见，孩儿你又长高了。
1: 孩儿再高也不会高过父王。
3: 孩儿你真会说话，寡人临走前让你读的书都读了吗？
1: 孩儿都读过了。
3: 那父王可要考你了。
1: 请父王提问。
3: 人生在世应该如何处理身边的事情？
1: 人生在世理应首重孝悌，其次谨信立身，开阔胸怀，包容爱众，亲近仁者，闲暇时努力学习，学以致用。
3: 嗯，不错。我再问你，人生有何忌讳？
1: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3: 那国家应该如何选拔人才呢？
1: 海尔认为为官者应该做到孝悌仁义诚信。
3: 哦，为什么？
1: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于君；事兄悌，故顺可以于长；居家礼，故智可以于官。只有对父母孝顺，对兄长恭敬的人，才会对国家忠诚，对百姓负责。
3: 嗯，有理。
1: 诚信是立国的根本，信之为道大矣。上不信则无以使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因此只有诚信守信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
3: 长儿如此聪明，我们楚国后继有人了。
0: 蔡姬赞叹昭王，
2: 这一切全是大王教导有方。
3: 寡人整日在外征战，教导长儿完全是月姬的功劳。月姬，你想要什么赏赐啊？
2: 教导章儿是臣妾应尽的本分，臣妾不需要赏赐。
3: 嗯，这样吧，明日寡人带你们去云梦泽游玩，你们意下如何？
1: 太好了，太好了。
0: 第二天一大早，人都到齐了，就差熊章。
3: 哎呀，都这么晚了，章儿怎么还没来？
1: 章儿也太没有规矩了，竟然让大王等他。
2: 章儿做事一向很守时，今天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1: 在王宫里能出什么意外？一定是昨天大王夸了章儿几句，章儿得意忘形，其败也必在慢之。章儿如此傲慢，大王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呀。父王，孩儿迟到了，请父王惩罚。
3: 章儿，你做事一向守时，今天为什么迟到？
1: 孩儿今早起床晚了，匆忙之间耽误了时间，是孩儿之罪。
3: 念在你是初次犯错，饶你一次，下不为例。
1: 孩儿答应父王，今天出游早起，孩儿迟到是失信于父王。若父王不处罚孩儿，其他人犯错，父王将如何处罚？到时我们楚国岂不是要大乱？父王还是处罚孩儿吧。
3: 这
0: 月姬也赞同处罚章儿。
2: 章儿说得对，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大王还是处罚章儿吧。
3: 好，朕就罚你在家面壁思过十日，以儆效尤。
1: 谢父王开恩。
0: 这时

0: 熊章身边的仆人突然开口：
1: 大王，您不应该处罚王子，这一切都是小人的错呀。
2: 你说什么？张儿迟到是你的过错？
1: 是小人的错。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昨晚王子曾叮嘱小人今天要提前叫他起床，小人一时糊涂忘记了这件事，按平常的时间叫醒王子，因此才会迟到，这都是小人的过错，请大王责罚小人，不要责罚王子。
2: 有这件事吗？
3: 确有此事。
2: 既然不是你的过错，为什么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呢？
3: 母亲经常教导孩儿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犯了错误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应该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
2: 可是这件事情你并没有犯错呀。
3: 孩儿想过了，今早孩儿起床晚了，是因为孩儿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否则也不用仆人叫唤了。再者，仆人忘记叫唤也是因为孩儿昨天没有交代清楚，归根结底都是孩儿的过错，因此孩儿甘愿受罚。
2: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张儿的行为可真称得上是君子。
3: 父王过奖了。
2: 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张儿有这样的修养完全是月姬的功劳啊。
4: 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本分
2: 啊。时候不早了，我们启程吧，等回来以后再出发。
3: 谢父王。
0: 蔚蓝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云，山间一片新绿，一副欣欣向荣之景
2: 啊。整天身处皇宫之中，难得有机会出来逛逛。
3: 父王，我们上岸走走吧。
4: 不要了，士兵都在那边，我们贸然上岸会不会有危险啊？
3: 现今我们楚国国泰民安，怎么会有危险呢？
4: 臣妾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大王安全重要啊。
2: 张儿。

0: 下山，换了钱买点吃的吧。
1: 啊，多谢少爷，少爷的大恩，小老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举手之劳而已，快起来。
1: 少爷心肠这么好，一定会有好报的。
2: 张儿，你把寡人赐给你的辟邪玉佩给了他，你觉得值得吗？
0: 孩儿认为值得。
2: 为什么？
0: 财物乃身外之物，老者急需，正可以帮他安度晚年。
2: 做善事也不用拿这么贵重的东西吧？
0: 母亲曾教导孩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孩儿多做善事，上天一定会保佑我们楚国国泰民安，千秋万代，所以孩儿认为是值得的。
2: 长儿能够有这样的善心，我心甚慰，寡人再赏你一块玉佩。
0: 谢父王。
3: 过了一会儿，乐姬、楚昭王、蔡姬和熊章一行已经身处云梦泽的美景之中。
0: 父王，这里太美了。
2: 你们今天高兴吗？
4: 当然高兴。
2: 你愿意一生一世和寡人在一起吗？
4: 当然愿意了。
2: 万一寡人发生什么意外要先你而去怎么办呢？
4: 大王正当壮年，怎么说这种话呀？
2: 我是说万一。
4: 妾身愿意和大王同生共死。
2: 说得好，有你这句话，寡人平日没有白疼你。你呢？
4: 臣妾也很高兴，只是觉得这样高兴的日子不会长久。
2: 爱妃说得对，人生苦短嘛。在这短暂的人生中，你愿意与寡人同生共死吗？
4: 臣妾想起了一个人。
2: 嗯，什么人呢？
4: 先君楚庄王。
2: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想起庄王？
4: 庄王继位的时候贪图享乐，三年不理政事，可是后来痛改前非，励精图治，最终能够称霸天下。臣妾希望大王能够像庄王那样勤于朝政，而不是整天想着玩乐。嗯，
2: 爱妃说的有理，可今天我们只谈风月，不谈国事。爱妃只需回答我是否愿意和寡人同生共死就行了。
3: 月姬低头不语。
2: 哼，扫兴。
3: 晚上，熊章问母亲：
0: 父王今天问话，您为什么不回答呢？
4: 大王只不过是在玩乐之间随便一说，我又何必回答呢？
0: 您不回答，惹得父王不高兴了。
4: 做人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就算大王不高兴，我也不能随口乱说，欺骗大王。
0: 只不过多说一句话，对您和父王都没有损失啊。
4: 说话多不如说话少，因为言多必有失，说的话要恰当在理，符合实际，千万不要花言巧语，说那些好听而靠不住的话。张儿，这些你都忘了吗？
0: 谢谢娘的教导。
4: 时候不早了，早点回房休息吧。
0: 是。
3: 熊章回房途中路过花园，隐隐听到花园中传出说话声，不禁感到奇怪。这么晚了会是谁呢？于是他便藏在假山后，看见说话的是蔡姬和一个侍女。
4: 今天王妃与大王海誓山盟，真让人感动。
5: 是吗？连你都这样感动，大王肯定会更感动了。
4: 王妃说要与大王同生共死，听了这样的话，谁会不感动呢？
5: 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别的，只是随口说的。
4: 啊，王妃是随口说的？您这样做不是在欺骗大王吗？
5: 只要大王开心就行了，我不说你不说，又有谁会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0: 啊，
3: 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一席话却被熊章听到了，他急匆匆地跑回到母亲那里。
0: 娘，娘，
4: 出了什么事？别急，慢慢说。
0: 蔡姬她欺骗父王。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刚才在花园听到蔡姬和她的侍女说话，原来蔡姬白天说的话都是假的，她根本不想和父王同生共死。
4: 别人有短处，你心里知道就是了，千万不要到处宣扬。张儿，你要切记娘的话。
0: 可他这是在欺骗。

0: 父王，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禀告父王。
1: 熊章转身要走，月姬急忙阻止。
0: 站住，章儿，张扬别人的过错和缺点，这本身就是做了一件坏事，如果指责批评太过分了，还会给自己招来灾祸。章儿，树上说的话难道你都忘记了吗？
2: 这个
1: 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归过劝善，共同建立良好的品德修养，如果有错而不能互相规劝，那两个人的品德都会有缺陷。你觉得娘亲说的对吗？
2: 娘亲说的对。
1: 这件事我知道了，我会找机会规劝采姬，你不必理会了。
2: 是。
1: 一天，楚昭王又带着蔡姬、月姬和熊章来云梦泽散步，经过一棵桃树下，蔡姬看中了树上的大桃。
3: 大王，我想要那个桃子。
4: 爱妃真是好眼光，那的确是人间的极品，寡人亲自去为爱妃采摘。
1: 昭王走到桃树下，刚要伸手摘桃，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只大鸟，大鸟咬中了楚昭王的手臂，大王大叫一声，晕倒在地。月姬和熊章向大王冲过去。
0: 大王，父王！
1: 发现昭王中毒，月姬立刻为大王吸毒，吸了几口之后，他也中毒昏倒。
0: 娘。娘！
1: 众人请来御医为大王诊病。
2: 我父王怎么样了？
5: 咬中大王手臂的那只怪鸟叫震鸟，体内含有剧毒，现在毒性已经渗入大王体内了。
3: 都怪月姬，要不是她吵着让大王给她摘桃子，大王也不会被怪鸟咬伤。
0: 猴子，现在竟然嫁祸给我娘亲。
3: 不是我，是月姬。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为父王吸毒？
3: 我，
0: 你不是发誓要与父王同生共死吗？
3: 啊，当时是事发突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月姬抢先了。
0: 你骗人，昨晚我亲耳听你说，你根本没有想过和父王同生共死，只是随便说的，想讨好父王。
3: 啊，冤枉了，我什么时候说这种话了？
1: 楚昭王被吵醒了。
5: 娘娘、王子，你们小声点儿。
0: 父王，
3: 大王，你醒了，可把臣妾给吓坏了。
5: 寡人这是在哪儿啊？寡人好像记得被一只怪鸟咬到了手臂。
3: 大王，您的确是被怪鸟咬伤了，不过现在没事了，咱们已经回宫了，御医在这儿呢。
5: 寡人中的是什么毒啊？
6: 大王，您中的是震鸟之毒，不过月姬已经替您把毒吸出来了。
5: 月姬？
3: 大王，当时事出突然，臣妾离大王距离远，因此被月姬抢先了。臣妾
5: 寡人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6: 这
5: 到底怎么样？快点说啊！
6: 大王已病入膏肓，
5: 月姬不是已经为寡人吸了毒吗？
6: 可是震鸟毒性厉害，毒素已经进了大王的体内，
5: 这么说寡人没得救了，
6: 恕老臣无能。
5: 御医，难道寡人就这么活不成了吗？
1: 月姬慢慢醒了过来，她听到了楚昭王和御医的谈话。
5: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6: 大王，这种毒世间罕有，当时若不是月姬及时为您吸毒，怕是撑不到现在。大王的寿数多则半月，少则……
4: 蔡姬。
1: 楚昭王看向蔡姬。
4: 蔡姬，你曾发誓愿意与寡人同生共死，事到如今，你愿意与寡人一起赴死吗？
3: 大王，您饶了臣妾吧，臣妾还不想死。
4: 你不想死？那你当时对寡人说的全是假的吗？
3: 臣妾当时只是随口乱说的。
4: 那你是欺骗寡人？
3: 臣妾没有。
4: 寡人平日对你宠爱有加，现在寡人有难，你竟然贪生怕死，寡人要你有何用呢？
3: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0: 大王，
1: 这时月姬走了过来。

0: 娘，你没事了。月姬，你刚才说愿意与寡人一同赴死。
1: 大王是一国之君，您为全国臣民谋福利，全国臣民都愿意为您而死。臣妾身为大王的姬妾，能够与大王同生共死，是臣妾的荣幸。既然爱妃有这样的心愿，之前寡人问你是否愿意与寡人同生共死，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2: 臣妾虽然嘴上没说，可心里却已经答应了。臣妾今天与大王一同赴死，正是实现之前心中对大王的承诺呀。
0: 寡人错怪爱妃了。
1: 之前与大王游玩，如果臣妾答应与大王共死，那是死于情；而此时为大王而死，是死于义。臣妾愿意为义而死。
3: 爱妃真是深明大义。
1: 娘，你不要死，你死了谁来照顾张儿啊？
4: 张儿听话，张儿听话啊，不哭。
5: 姐姐，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张儿的。
6: 我要娘亲，我要娘亲。
7: 月姬，你放心吧，寡人这就下旨，立张儿为储君。
1: 谢大王。
4: 楚昭王为感念月姬的恩情。 立雄章为储君，是为楚惠王。楚惠王不忘母亲的教诲，勤政爱民，把楚国建设得十分繁荣。月姬为幸而死的事迹也流传千古。
8: FM 97.9兆赫。

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红旗街道花生种植基地迎来集中收割期，大型机械穿梭田间作业，高效开展采收，奏响丰收序曲。我市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双节主题活动，广大群众踊跃参与，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连日来，红旗街道花生种植基地遍地金黄，硕果盈枝，辖区连片花生田正式进入集中收割期，大型收获机械穿梭田间，高效开展采收作业，奏响了丰收序曲。
4: 在红旗街道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地块，大型花生收割机来回穿梭，有序作业，机器驶过之处，藤蔓连根翻起，自动脱土，果秧分离，一气呵成，饱满圆润的花生果实尽数归仓，田间机械轰鸣，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规模化机械化收割让秋收效率大幅提升。为精准掌握今年花生产量，研判长势情况，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开展实地测产工作，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测产标准随机选取代表性地块取样称重核算，科学测定花生产量，为后续种植优化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张军：
5: 总体来看，这个产量表现应该是正常增产5%以上。我们未来可能在品质和抗病性这方面，带着现有这个花生品种和这个资源进行改良，然后选育出就是高产优质，还有抗逆这样的新品种，为企业提供这个科技支撑吧。
4: 与此同时，市花生研究所专业人员进驻花生万亩良种繁育基地试验田，有序开展花生品种资源采集工作，通过收集不同品类花生种质样本，记录生长性状，丰富本地花生种质资源储备，为花生优良品种选育、本土化改良奠定坚实科研基础。市花生研究所高级农艺师杨成全：
6: 花生新品种这个筛选之后，我们要根据它的花生的抗性、花生的品种长势啊，在双辽重点推广这个几个新的花生啊，为双辽的花生产业这个发展奠定一个基础。
4: 据了解，今年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花生种植规模达120公顷，种植过程中依托科学化田间管护、精细化田间作业，有效抵御病虫害，保障作物长势，花生果粒饱满，品质优良，整体收成稳中向好。双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英：
7: 我们双英花生合作社呢，现在正在那个秋季的收获当中，包括品种资源的收集啊、测产呐、抗性的鉴定啊，选育出很多优秀的品种，其中我们的双英五号，在昨天测产当中，经过专家测产，都达到高产地块达到15600多斤。
4: 小小花生早已是红旗街道富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街道将持续优化花生种植模式，依托科技赋能提升种植水平，不断做大做强特色花生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红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英南：
8: 我们街道啊，素有花生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持续深耕花生特色产业，着力推进种植科技化、经营规模化、产业市场化。眼下正值花生收获的期间，田间处处是丰收的景象，一颗小小的花生真正实现农业增

0: 效，农民增收。下一步我们继续做强花生产业，持续擦亮红旗花生之乡的金字招牌。
1: 为切实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优化城区人居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近期市住建局全面启动城区沿街破损地面修缮惠民工程，以精细化市政养护，提升城市颜值与品质。
2: 本次道路地面修缮工程总施工面积达10300平方米，项目计划于10月1日全面竣工交付。施工过程中，住建局采取分段施工、分区推进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截至目前，工程已高效完成11处地面修缮作业，其中社会保险公司门口、老政务大厅楼下沿街路面修缮工作已全部完工，破损路面得到彻底修复，道路平整度、通行安全性显著提升。市住建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少良：
3: 为了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出行的需求，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对市区破损严重的人行道厂区进行维修改造。本次改造的总面积10300平方米，现在已完成了11处路线平的改造任务，剩余的4300平方米正在有效的推进。
2: 当前风华玉城小区沿街地面修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稳步推进剩余施工任务，确保工程按期保质完工，切实以民生微改造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4: 为保障我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暨体美成果展示活动顺利举办，9月22号下午，全市各学校、幼儿园参演师生齐聚市体育场，开展第二次全流程彩排活动。
2: 彩排中，来自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检阅方队依次登场，各校方阵创意十足，特色鲜明。同学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精神抖擞走过主席台前，响亮的口号响彻体育场，充分展现少年学子昂扬向上的风采。文体表演也是看点十足，同学们伴着节拍舒展身姿，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精气神，将校园活力尽情展现。此次全流程彩排进一步理顺了开闭幕式各环节衔接，检验了参演队伍的训练成效，大家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演练，为正式活动的安全有序精彩呈现筑牢基础。据了解，运动会将于28日、29日举行，届时将集中展示全市中小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各中小学校体育美育工作丰硕成果。
1: 为喜迎中秋佳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近日辽北街道西化社区双节同庆邻里同乐文艺汇演精彩上演。
2: 演出在舞蹈祖国中正式拉开帷幕，器乐合奏北京有个金太阳旋律悠扬，快板消防安全朗朗上口，将安全知识融入文艺表演中，评剧小桥送线，京剧沙家浜选段军迷雨水情，传统戏曲韵味十足，引得台下掌声不断。西化社区舞蹈队接连献上爷爷奶奶和我们、大陕北的妞、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舞蹈节目，舞步轻快，活力满满，独唱、诗朗诵、京歌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我爱你中国、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经典曲目抒发着浓浓的爱国情怀。汇演过程中，受邀的市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带来了消防安全科普，细致讲解灭火器使用要点，社区工作人员则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在一问一答间巩固居民群众的安全常识。趣味游戏重走长征路吸引居民踊跃参与，大家在沉浸式游戏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历史，珍惜当下安定和睦的幸福生活。整场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一个个接地气儿有温度的节目，既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搭建起邻里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营造出喜庆祥和的社区氛围。
1: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丰富辖区居民文体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向心力，近日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金秋支行，成功举办 邮储银行杯、迎中秋、庆国庆乒乓球联谊赛。
2: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众多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比赛过程中，选手们的每一次精彩攻防都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叫好声和阵阵掌声。此次联谊赛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将传统佳节氛围与全民健身理念深度融合，不仅为辖区居民搭建了切磋球技、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更有效增进了邻里情谊，营造出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双节氛围，进一步夯实了和谐文明社区的建设根基。辽西街道电厂社区乒乓球协会主席汪凤华：
5: 喜迎双节到来，我们电厂社区举办本次乒乓球比赛活动，以球会友，丰富了我们居民的业余生活。
4: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

0: 阳光暴晒，不要边快充边玩大型游戏，防止热量叠加损伤手机。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

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那在此时此刻，如果您想呢这个通过发送微信，或者是说呢您想通过这个电话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呢关注双辽融媒，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0: 那我们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市住建局稳步推进道路修缮惠民工程，为切实消除道路通行的安全隐患，优化城区人居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近期市住建局全面启动城区沿街破损地面修缮惠民工程，以精细化市政养护，提升城市颜值与品质。
1: 那么本次道路地面修缮工程呢，总施工面积达到了10300平方米，项目计划于10月1号全面竣工交付。施工过程中呢，住建局呢采取分段施工、分区推进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于呢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那截至目前，工程已高效完成11处地面修缮作业，其中呢，社会保险公司门口、老政务大厅楼下沿街路面修缮工作已全部完工，破损的路面呢，得到了彻底的修复，道路平整度和通行安全性显著提升。
0: 当前呢，奉化鱼城小区沿街地面修缮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稳步推进剩余施工任务，确保工程按期保质完工，切实以民生危改造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们再来看一组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暨体美成果展示活动顺利地完成第二次彩排。为保障我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暨体美成果展示活动顺利举办，9月22号下午，全市各学校、幼儿园参演师生齐聚市体育场，开展第二次全流程的彩排活动。彩排中呢，来自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检阅方阵依次登场，各校方的方阵，各校的方阵创意十足，特色鲜明。同学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精神抖擞走过主席台前，响亮的口号响彻体育场，充分展现少年学子昂扬向上的风采。文体表演也是看点十足，同学们伴着节拍舒展身姿，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精气神儿，将校园活力尽情展现。此次全流程彩排进一步理顺了开闭幕式的各个环节衔接，检验了参演队伍的训练成效。大家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演练，为正式活动的安全有序、精彩呈现筑牢基础。那据了解，运动会将于28号、29号举行，届时将集中展示全市中小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各中小学校体育美育工作丰硕成果。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乐发布的消息，辽北街道西化社区举行双节同庆邻里同乐文艺汇演。那为喜迎中秋佳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的距离，近日呢，辽北街道西化社区双节同庆邻里同乐文艺汇演精彩上演。
1: 演出呢，在我们的舞蹈呢和很多的节目当中呢，开始了我们的这个演出。那么在演出呢，在舞蹈《祖国》中呢，正式拉开帷幕。乐器合奏《北京有个金太阳》，旋律悠扬，快板《消防安全》朗朗上口，将安全知识融入呢文艺表演中。评剧呢《小桥送线》，还有呢京剧《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情》，传统戏曲韵味十足，引得台下呢掌声不断。西化社区舞蹈队呢，接连呢献上《爷爷奶奶和我们》、《大陕北的妞》，还有呢《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舞蹈节目，舞蹈舞步轻快，活力满满，独唱、诗朗诵、京剧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我爱你中国》、《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经典曲目，抒发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0: 汇演过程中，受邀的是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带来了消防安全科普，细致讲解灭火器的使用要点。社区工作人员则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普及消防的安全知识，在一问一答间呢，巩固了居民群众的安全常识。趣味游戏重走长征路吸引了居民踊跃的参与，大家在沉浸式游戏当中呢，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历史，珍惜当下的安定和睦的幸福生活。
1: 整场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一个个接地气儿有温度的节目，既展现了社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搭建了邻里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营造出喜庆祥和的社区氛围。

0: 我们再来看一条双辽发布的消息，辽西街道电厂社区举办乒乓球联谊赛。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丰富辖区居民文体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向心力，近日的辽西街道电厂社区携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金秋支行，成功举办邮储银行杯迎中秋庆国庆乒乓球联谊赛。
1: 活动现场呢，氛围热烈，秩序井然，众多的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比赛过程中，选手们每一次精彩的攻防都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叫好声和阵阵掌声。
0: 此次联谊赛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将传统佳节的氛围与全民健身理念深度融合，不仅为辖区的居民搭建了切磋球技、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更有效地增进了邻里情谊，营造出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双节氛围，进一步夯实了和谐文明社区的建设根基。

0: 那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郑家屯街道新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郑家屯派出所开展小院课堂反诈宣传活动。那么幕布一拉，投影一亮，社区活动室呢秒变成了反诈的影院。近日呢，郑家屯街道新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郑家屯派出所将小院课堂搬进了社区的活动室，用投影播放真实的诈骗案例，为居民上演了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反诈宣传课。
1: 社区活动室里坐满了前来听课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早早地布置好场地，民警呢架起投影仪，屏幕上播放一段段真实的诈骗案件的视频，有老人呢冒充的公检法骗走养老钱的。

0: 有居民轻信呢刷单返利越陷越深的，有接到客服退款电话后呢银行卡被洗劫一空的。一幕幕真实的画面让在场的群众唏嘘不已。大家看到这个案例，骗子呢就是利用老年人怕惹事儿的心理，一步步的把人套进去。每播放一个案例，民警就暂停一画面，结合案情呢拆解骗子惯用的话术和作案手段，用接地气的语言提醒居民：陌生来电不轻信，不明链接不点接，转账汇款多核实。投影播放结束后，民警呢还和群众互动答疑，手把手的指导大家下载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此次联合郑家屯派出所开展小院课堂，就是希望用投影播放的案例这种直观的方式，让反诈宣传更入人心。那下一步呢，社区将继续携手派出所丰富小院课堂形式，把反诈知识送到更多居民身边，切实守好大家的钱袋子。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协助挂号、陪同问诊、代办缴费等等这些陪诊的服务，真实的体验是怎么样的？
1: 嗯，
0: 那当我们走进一些比如说大的一些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时候哈，可能偶尔的会有这个发懵的情况。
1: 嗯，
0: 就比如说尤其是年龄大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到医院的时候呢，有点找不清诊室或者说是一些科室哈，找不到。
1: 嗯，
0: 那么就会衍生出像有这个协助挂号啊，或者是问诊陪诊呐、啊、等等这些陪诊的服务。那么我们也在很多医院呢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设施随处可见。那么走进北京多家的三甲医院门诊大厅呢，可以看到智慧就医的设施是随处可见的。
1: 嗯，
0: 在自助机前呢，经常能看到老年人哎眯起双眼凑近屏幕去仔细的看，迟疑的去伸出手指，生怕呢说这个操作失误。几番尝试无果之后呢，只能无奈的去向路人呐、啊、或者说是向这个就医的这个导医啊去求助。那么跨越智能设备这种障碍，复杂的就诊动线，分散各处的检查科室，也让独自就诊的老年人难以适应。
1: 在这种背景下呢，陪诊师这一新兴的业态呢悄然的走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看病没人陪、不会用、跑不动、看不懂、找不到等就医难题。所谓陪诊师，既为呢患者提供全流程的就医陪同服务的从业者，主要是涵盖协助挂号啊、陪同问诊呐、啊、代办缴费呀、啊、取药啊、领取查看报告啊、就医接送等等，就诊接送等等。那么陪诊服务的真实体验感如何？这种快速成长的行业目前发展的态势如何？记者近日在多家医院进行了实地的探访。
0: 那么医院呢，院区范围很大，各栋楼之间的相隔也很远，走着走着就容易迷路。宣武医院抽血区域，来自山西的王先生刚刚完成采血，一边按压着棉签，一边环顾四周，子女帮他提前完成了线上的预约，但是独自赴京求医的他依旧是满心的忐忑。字虽然是认得，但是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害怕弄错流程，来回奔波呢身体也吃不消。那么医院的规模越大，就诊的流程呢就越来越精细，数字化程度也越高。线上预约签到，分散在不同的楼宇的这个检查的科室，还有相互独立的缴费、打印报告的这个设备等等，整套流程下来，年轻人如果说稍不注意都有可能出错。那么对于行动迟缓、不熟悉智能系统的老年人来说呢，全程跑完往往已经是体力透支、身心疲惫了。独自就诊的张女士坦言，老年群体面临的多重就医难题，让专业性价比合适的陪诊服务成为了现实的需求，也能够减轻子女的这个陪同就医的一个压力。
1: 那么这些年呢，随着独居空巢老人规模扩大，跨省市异地就医的群体持续增长，陪诊市场正在快速的升温。天眼查数据显示，全国呢目前全国经营范围内包括陪诊服务的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000家。北京市民王先生介绍，经朋友推荐，他在互联网平台预约了陪诊服务。陪诊护士提前一天对接就诊时间，确认医院位置，细致的提醒需要携带的证件、既往病历。就诊当天全程跟进，完成取号，还有呢陪同问诊、缴费、取药等事项，做好呢路线引导。几次服务下来，他的母亲也拥有了固定的对接的陪诊护士，不再为独自跑医院而犯愁。那么业内人士也分析啊，陪诊行业近年来呢快速兴起，主要源于呢三重现实的动因。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家庭小型化趋势呢日益明显，独居空巢老人群体不断的增加，老年人独自就医的各种困难集中显现，催生庞大的助医陪护需求。第二是呢，医院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智能化就诊流程提升了医院的管理效率，但也抬高了就医的操作门槛，对不熟悉线上的这个系统、不熟悉院区分布的群体构成了障碍。第三是一些呢医疗机构的人力配备存在局限，院内陪诊人员呢大多固定在挂号和报告领取的岗位，仅能提供基础的指导，无法实现一对一的全程陪护，难以覆盖患者从入院到离院的全部需求，为第三方陪诊服务留出了市场空间。
0: 那么近年来呢，像一些美团、京东、阿里、滴滴等互联网平台也相继的布局陪诊的赛道，依托自身成熟的服务生态，上线标准化的陪诊入口，推出服务的套餐，将原本零散自发的陪诊服务升级为标准化、可溯源、便于监管的线上民生服务。那么与此同时呢，像小艺陪诊、安和陪诊、成医陪诊等垂直平台深耕就医陪诊的一些细节场景，与综合互联网平台形成了互补，共同构成当下线上陪诊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格局。那么尽管市场的需求很旺盛，但是行业规范化建设呢依然是有一些短板的突出。那么业内的专家也表示，目前呢行业发展主要受三大瓶颈，一呢就是统一行业标准的缺失，从业人员资质的认定、服务的流程、服务质量评判缺少统一的依据，二呢是监管与培训体系不足，个体的从业者呢入门的门槛比较低，缺少系统化的岗前培训和常态化的监管，那么服务水平呢也是参差不齐的。第三呢，就是需要这个供需信息是不对称的，消费者难以通过公共的渠道去核验机构、从业者的资质，还有供需匹配效率低，及遇不到这种不合规的这种服务等等。
1: 可能性呢，我们会遇到一些呢好的，也有可能性呢会遇到一些呢这个你觉得不满意的，所以说呢市场的需求的这种质量化还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其实呢这个从长远来看啊，业内人士也表示，那陪诊服务不断的细化，精细覆盖老年群体、独居群体，还有异地就医、慢性病等不同的群体，那也希望呢陪诊的这种业态真正成为呢群众就医这个养老助医的可靠支撑。

0: 少的人。
1: 那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以及房屋出租出售的一些便民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信息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帮您播出。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飞行侠苗泽肋下佩戴着红毛宝刀，来到北侠面前一躬扫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苗泽有礼了。”北侠一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话苗泽呀，咱俩多少年交情，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冒，居然一屁股坐在镇东侠怀里，携手跟我为仇作对，这还了得？”有心说几句难听的，有失身份。因此北侠秋田强压怒火，脸上还带着笑容：“贤弟何必客气，你我老弟老兄的数载的交情，没想到今天在擂台相遇，这也算别开生面。”苗泽一听啊，北侠话里头带刺儿，乐得也不自在，往前又迈了一步：“老哥哥，您别生气，我呢说几句肯定您听不进去，但我也要说。老哥哥，您知道杭州立擂前前后后发生的事儿吗？”“我料晓一二。”
2: 哦，
1: 您口口声声的要给铁的罗汉法禅报一掌仇，是不是？
2: 在。
1: 那我再问问老哥哥，你知道丛林为什么掌阵法禅？这里有原因，有套头啊，我的老哥哥呀。这不是单纯的两个镖局子不和，因为打鱼发生的械斗，以致出了人命，不光是这事儿。那法禅的徒弟韩宝、吴志广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自检栽赃陷害，要想置丛林于死地。丛林没有办法呀，打了官司，多亏有人走动官府，在上面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给100天的期限，要捉拿盗宝贼，要求国宝还朝。我说：“老哥哥，这事儿您清楚不清楚？那是法禅的徒弟所为呀。法禅纵图行凶，惹了这么大的祸。”我说：“您老人家怎么还给他帮兵助阵？难道一说您就不怕贪了这个浑水不成吗？你我弟兄深了浅了都没的可说，恩恩怨怨都可以了断，唯独这皇上谁惹得起？天子动怒，要发下一道上谕， 就得把咱们抄家灭门呐。您知道这些事儿吗？您还袒护着法禅，他们师徒都干了些什么事儿？老人家，您要三思而行啊。哎呦，北侠秋田是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还真不知道这些事儿。他知道呢，就是镖局子双方争斗，另外呢，知道丛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出手特狠，把法禅给打了。别的他不知道。听完了之后，北侠心里头直翻个，哎呀，法禅呐，这事儿你怎么瞒着我？你没说呀？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倘若皇上一怒，发起一道圣旨，咱这侠客算个六，算个几儿，就得抄家灭门呢。你说不打了，就这么下台灰溜溜的，也不像话呀。死那人白死了吗？再说了，飞龙镖局这跟他栽的太爆了，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我岂能半途而废？秋田想罢多时，这才跟苗泽说：“兄弟，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信息。不过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属于真，属于假，还在两可之间。即使有这种事儿，那么韩宝、吴志广以身试法，到头来该掉头掉头，该治罪治罪，跟我没关系，我没主使他们干这事儿。这件事儿跟擂台那是两回事儿，我一点都不惧怕。再者一说，就即使这个事儿株连到我的身上，那也讲说不起，我只好到案打官司，给我定个什么罪名都行。还有一样，我要求跟丛林比武，不乐意跟兄弟反目。丛林只要登台，我们俩比试上下，我把丛林给赢了，这官司事我包了。你看丛林找不着韩宝、吴志广，我找得着，我把他们俩押送进京前去请罪。话又说回来了，丛林把我赢了，真摊了官司，我也请罪，但这个武是非比不可了。还是那句话，贤弟啊，你说晚了。你要真跟哥哥有交情，在没登台之前，你哪怕到飞龙镖局跟我见见面，咱俩约会个地点，一五一十成不厉害，跟我一讲，就不能发生今天这种事儿。可是老哥哥不是怪兄弟你呀，你心存偏见，你想看我的哈哈笑，你早干什么去了？早不说，晚不说，在这节骨眼上，你跟我说了，你真叫我进退两难呐，兄弟。既然话已经说透了，我心里头也有数了，我希望兄弟给我留个脸面，你赶紧下台，你把丛林替换上来，这多好！不管输赢，我都打官司，这不就结了吗？我已经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了，贤弟，你看如何？这，老哥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您会这么做的。但是现在 还不算晚吧。进一步，地裂山崩；退一步，天空海阔。我看这阵儿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为时还不晚。再要继续下去，后果难以预料。老哥哥，我奉劝您最好不要比武，您看如何？别说了，苗泽，我话已经说尽了，我请你下台，你把铜铃换上。再要多说，休怪老朽无情。北侠一说到这儿，嗓音这一提高了，苗大侠觉着脸上一阵发烧，火也撞上来。好，老哥哥，那我就不说了。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看来你还有点执迷不悟。你要会丛林不难，我得先在老哥哥面前走几招，我跟您请教请教，而后丛林自然登台。请请。大盼飞行侠一转身，摁燕翅推崩黄，微微一抖。

着手腕子，嘎啦嘎啦。拽出这把红毛宝刀，据说红毛刀啊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所造。这个欧冶子不光造剑，也造刀。这把刀的特点就是刀身短把长，又叫双手带，刀头占了三分之二，刀把就占了三分之一呀、啊。这刀格外的宽，格外的厚，短粗派，刀尖往上翘翘，蓝汪汪的刀身，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是夺人的耳目，冷气逼人。苗大侠凭着这把刀闯荡江湖多少年呢，没打过败仗，没想到今儿个会北侠还得指着这把刀。他把刀鞘放在台旁，然后单手提刀，左脚在前，右腿在后，身子往下一杀，使了个外国头，夜战八方藏刀式。嗨，老哥哥得罪了。与此同时，北侠一回身，在小徒弟张青手中把那把露珠剑接过来，徒弟拽剑鞘，他硬崩黄拽剑身，干嘛去？宝剑离匣，就见那擂台上唰唰唰唰唰打了几道利闪，这把宝剑的亮光芒四射，冷气逼人，那真叫吹毛利刃啊。这把剑当年是始皇帝佩戴的，那经过造剑名家之手，可以说是百炼成钢，取钢之精华，切金断玉，削铁如泥。这个剑苗子长三尺八，剑把长七寸，要论这尺寸来讲，比一般的宝剑能长出一尺多来。因此这把剑又名叫背手剑，你正着拽拽不出来，这反手背着能拽出来。那北侠佩戴这把宝剑纵横四海，今天老头子真急了，不急不亮家伙呀。大宝剑拽出之后往下一撒身，练了个仙人指路不必忙，请苗泽一看，我下家伙，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再看身形肉往前一窜，左手一晃，北下。

0: 的变招，
1: 晚了再还手来不及了，得不早不晚，恰到好处的时候，冷不丁见北侠上左步，身子往右面一闪，嗨，唰就躲开了，把宝剑一挥，用剑尖儿点苗子的手腕，点上腕子就废了。苗泽赶紧抽刀转身，使了个转身刀，拦腰锁玉带，扫北侠的腰部。这个北侠往旁边闪身，立宝剑提剑都，横着往外一拦，正好这一刀正砍到宝剑背上。火星四帽把苗泽吓得电不灵神，跳出圈外，顺刀低头观看啊，什么意思？看看刀受伤没，刚口不如人家的宝剑，这把刀是自己的命根子，刃子要碰到刃子上，那刀就废了。低头一看放心了，完好无损，这才放了心。北侠利用苗泽这一愣定功夫，发招进士，举剑鞭策。苗泽闪身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刀剑并举，就站在一处，打得太精彩了。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内行人在底还说呢啊，进步做盘刀，反背撩阴刀，看这招没？哎，这招叫乌龙摆尾，哎，这老君坐禅。底下人还给说呢，说这宝剑的招数什么招什么招，后来越打越快的分不出个数来。就见两团白雾把两个侠客给罩住，在擂台上就刮起两阵冷风。雍亲王胤禛看的都傻了，都双手扶着桌案，腰板八个倍儿直，好，哎呀，海川呐、啊，我这次没白来，我可真开了眼了、啊。这俩老头倍儿棒，这叫什么招？佟林往前一近身，压低了声音：“爷，三十六路天罡刀对三十六路天罡剑。”哦，天罡刀，天罡剑，好，都有两下。海川，你看他们俩谁能胜谁能败，这个现在还看不出上下来，势均力敌，难分上下。雍亲王点点头，光他们俩注意啊，台上的人都注意看着。展翅金雕铁掌李，铁扇子风流侠张炳张子美，南侠司马空，陶润陶少仙，普照和尚，那些年轻的人，二侠侯杰，眼神不错，在这盯着干什么？跟人家学习，难得的机会岂能错过？飞龙镖局的人以潘龙潘红顶为首，以及背景里的英雄全站起来，一个个全神贯注，替北侠捏着一把汗。如果北侠要败了，完整个就算输在底了，所以人们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光东西看台，您再瞅那台。

0: 一看热闹的老百姓，奇形怪状，什么模样的都有。有的嘴张多大，有的舌头吐出来多长，有的眼神不错，也都看傻了。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座擂台是鸦雀无声，就连那杭州知府满贵、钱塘县、仁和县的两个知县，虽属外行，也看呆了。单说擂台上，北侠跟苗子侠交手80个回合呀，看来苗子侠顶不住了，鼻洼鬓角结烂了，前后心也有点发潮了。苗子侠心里暗自起急，罢了罢了啊，看来我的功夫和爱力远不如老哥哥北侠呀，干脆见好就收吧，不要自讨难堪。他一想这事，脑袋就有点溜号，一溜号出手就慢了，让北侠钻了空子了。北侠闪身用宝剑往外一推一挂，啪，把红毛宝刀给压子夹他了，手腕子一翻，仙人指路，那剑尖一道寒光奔苗泽苗老侠的梗场，那个快！苗泽一看，再想躲是势比登天的，赶紧把眼一闭，等着吧。就觉这脖子凉丝丝的，宝剑给贴上了，可没往里头刺。北侠真不含糊，还只重于义气二字，没拿剑尖往里点，宝剑背平着往外一推。苗泽兄弟出去！苗泽噔噔噔往后倒退了5-6步，单手提刀，那只手一摸脖子没出血，哎呀，这汗的顺着下巴盒就滴子下来了，脸一红。老哥哥，多谢你剑下留情。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飞行侠苗泽倒提宝刀，捡起刀鞘下来擂台，那也就是苗子侠。换旁人接北侠这些招，根本接不了。他这一回归本座，镇东侠一看得亲自出马，赶紧伸手把宝剑小听风拿过来。你这宝剑叫小听风，尺寸也特小，跟北侠那把陆陆剑一比，短着一半。东侠站起身，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小辫盘上，跟雍亲王说：“爷，您先歇着，我登台比试比试。”哎呦，老侠客，您亲自出马，
3: 是
0: 海川贤殿，你陪着爷坐着，我要登台了。转身刚要走，南侠挨着他坐着， 司马道爷一想，我是干什么的？人家费那么大劲把我请出来，就要南北昆仑会，我对付的就是北侠秋田。没想到飞行侠抢先一步，既然飞行侠不行，我还装什么气泥呀？能让东侠出面吗？想到这儿，道爷站起来，无量天尊，东侠，你何必登台呢？贫道不才，去会秋田。其实镇东侠巴不得的他登台呢。仙长，那我是太高兴了，请。再看司马道爷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接光接光，各位施主接光。大家呼啦朝左右一闪，老道过去顺着梯子上了擂台，字儿在那摆着真稳呢。等在台口这一出现，老百姓一看，这出家老道倍儿干净啊。今天他换了一套衣服，月白缎里游牧道冠，月白缎里一身道袍，腰里系丝绦，是背后背宝剑，飘飘然大罗金仙一般。你看那么大年纪了，脸上漆宝色，通红蜡亮，鼻子头都闪光，说话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司马道爷来到北侠近前，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老侠客请了。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南侠客光临，不才正是贫道。老侠客，方才你跟苗大侠俩人这场精彩的搏击，让贫道受益匪浅呐！我算开了眼，长了见识了。练武的人嘛，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贫道特登台前来领教，望老侠客赐招。南侠客，您不必客气了。你我虽然没伸过手，道爷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在南省提起您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您掌住一口宝剑刘彩虹，站着一个绝字，秋田能跟南侠接接手，这也是一生的幸事。两家伙吧，没话可说，话说绝了。司马道爷转身已经往后退了两步，丝绦解开，把外边长大的道袍脱了，里边一身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把宝剑摘下来，一摁燕翅推燕都，宝剑出匣，然后往前一近身，哎，练了个冲天一炷香的架势。白侠，请吧，请。现在北侠秋田眼珠子都发红了，也顾及不了什么许多了，宝剑一顺，是直刺南侠的面门。南侠闪身上步，把宝剑躲开，在他胳肢窝底下叫肋下穴，就是一剑。北侠转身躲过，剑走下盘，猛扫南侠的双腿，南侠使了个一鹤升天。 纵身而起，北侠宝剑扫空。南侠人落下来，双手捧剑，分心便刺。北侠一转身又躲开，南北二侠就站在一处。你想他们俩打能善劲儿，全把绝招拿出来。36路天罡剑对南侠的刘彩虹，南侠呢也使出最拿手的招数，24路青龙剑，一试才八招，变化无穷，是神鬼莫测。一打眼100个回合没分上下，又过了一会儿150个回合没分上下。哎呀，把佟林急的手心都冒了汗了，替南侠捏了一把汗，暗挑大指赞成北侠真了不起。斗到120个回合，猛听见声音一响，把大伙吓了一跳，等傻目观看，哎呦，坏了，原来两柄宝剑咬到一块了。原来北侠秋田使的是撩阴剑，以下试上，挑南侠的小肚子。南侠一闪身，用刘彩虹宝剑往起一压，把陆路剑压到下边。由于双方用力过猛，宝剑贴到宝剑上，谁也不敢变招了。什么原因？力有千斤重，变化莫测。比方说，南侠的宝剑往下一撤，北侠一翻腕子，南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相反的，北侠要一撤宝剑，南侠往下一跟步，就得扎北侠个透心凉啊。所以两个人运用了十足的力量，叫丹天气，谁也不肯让步。就见两个人四目相视，紧咬牙关，两位老人的胡子都竖起来，眼睛瞪着眼睛，舌尖顶着上牙膛，叫足了全身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比耐力，比毅力，比力量。谁要盯不住劲儿了，稍微一松，命就交代。这可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啊！外行他不懂啊，外行瞪眼看着，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俩人怎么不动弹了？黄脸对脸在那用气，行家可明白，东西两看台都是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对这还不懂吗？呼啦全站起来，北侠的人替北侠担心，南侠的朋友替南侠担心。镇东侠一跺脚，哎呦，这怎么办？倘若南侠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朋友，这把二侠急得直刮大秃脑袋。就在这么个时候，老百姓一阵大乱了啊。

0: 了不得了，来飞人了，来飞人了。
1: 有一人用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朝水的轻功，蹬着老百姓的脑袋，就窜上擂台。再看这个主，手擎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到了南北二峡的中间，把双月往宝剑底下一踏，往上头一挑，往左右一分，喊了一声：“二位老侠，对不起。”说话之间，子母鸡爪鸳鸯月往上一撩，耳聋中就听见把宝剑给分开。由于这个主用的力量特大，南北二峡吊的这个劲儿也相当足，冷不丁的一给分开，南北二家哪站得住啊？南侠司马空往后倒退了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空空一屁股坐在台板上。北侠也没沾着光，噔噔噔噔噔退出去六七步，身子一晃，也坐在台板之上。再看中间这个主，金鸡独立式左右分月，站在两个老侠的中间。老百姓一看，谁？哟，那个大老杆，有人还认出来，就是掌打法禅的那个佟林。是佟林吗？一点都不错。这段书叫佟林双月分双剑，一举驰名于天下。原来佟林也在这帮兵助阵看热闹，后来佟林发现南北二峡的宝剑咬着一块，佟林就知道不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不是南侠死就是北侠亡啊，能在这看下去不能再等了，时间紧迫也不容商议，所以佟林赶紧把大衫闪掉了，收拾收拾里边的短衣襟小打扮，勒好了带子提双月，这才飞向擂台。按理说不太礼貌，应该在老百姓这穿过去，没那时间。情况特殊，我踩着别人头顶窜上去的。那佟林有多大的胆呢？原因呢，南北二峡使的宝剑与众不同，吹毛利刃，雪铁如泥啊。佟林的子母鸡爪鸳鸯月钢口不错，但不是宝家伙，碰到宝剑刃上兵刃就得断，你往上一分，这宝剑分不好，自己两只手没了。当然佟林那是行家呀，他分这宝剑的时候用大月牙找那宝剑背离开那刃子，就是找的这个地方，这个火候实在是难能可贵啊。佟林准知道力量小了分不开，故此才使出一粒混元气，这一下把双剑给分开。等南侠又打地上一咕噜声站起来，瞪眼睛刚想发脾气，一看是佟林，南侠是转怒为喜，我

天尊，是兄弟呀、啊，多谢多谢。为什么摔个跟头还谢同林呢？这说明南侠是行家里手，明白同林的用意，这是来救我的。如果同林不把双剑给分开，今天我跟北侠有一个倒霉的。谁敢断言是北侠不是自己呢？那么同林给分开，无异于救了自己的命，所以南侠是非常感激。齐宝剑转身下擂台，回归看台。单说北侠从地上站起来之后，面红耳赤，把宝剑捡起来，扭向回头观看，什么人？北侠心说，就凭我的身份，这跟头摔的太难堪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谁给分开这双剑？他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紫面大汉，浓眉阔目，鼻直口方，30左右岁，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大尾巴兜跟七死牛豆包撒鞋挽着袖面，左右手一对明晃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在面前一站是傲骨英风，尤其是从鼻梁到脑门起了一道紫线，更显得这个人与众不同了。认出来了，佟林，你看就在东西看台坐着，而且数次拜会，能不认得吗？只是没有直接交谈。北侠见着佟林之后，又喜又害，喜之喜被佟林解了围了。那北侠也不是糊涂人，他明白两柄宝剑搅在一块，其中有一个倒霉的，那不是南侠就是我秋田。哎，这一解了围呢，两人都不伤面子，无形之中佟林救了自己这条命，还带着有点感激之情。怒之怒，要换个旁人行，是佟林呢，他这会跟佟林有解不开的仇疙瘩，所以秋田把脸往下一沉，你是佟林？不错，正是在下。呸！佟海川，你这是干什么？我跟南侠正在决斗，还未分出上下，你中间插一个杠子，是何道理？佟林知道北侠秋田说这话有点不讲道理，佟林微微一笑，老侠客容禀，老侠，你心里清楚，我心里有数，究竟我该不该给二位解围？我不求你感谢我，我觉着我双月分双剑没有什么不对，对您对南侠没有什么害处啊！你反口伤人，恐怕于理不通吧？这个佟林一语道破，北侠有点挂不住了。他也知道刚才说的话不通道理，但是下不来台啊。这个人呢，都有自尊心。特别是有能为这个人，自尊心就更强一些，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这北侠呢还拿着不是当理说，大宝剑一晃，胡须一摆，好，佟林，接过这个茬，咱先别提，

0: 是，咱们书归正传吧。我一再表示，我这次离开塞北秋季寨赶奔杭州，不冲唐的，就冲你。丛林呐，你好大的口气呀！鸟翅天下的英雄好汉，自称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这个身份吗？你有这种能耐吗？可见你是没瞧起天下的武林高手。为此，我要想在杭州擂台上跟你决一上下，我领教领教你究竟有什么能耐。第二样，谈到私人的事儿，你丛林不应该学艺下山之后先打了铁背龟雷春，无冤无仇把他一掌打得口下鲜血，而后你又到了杭州大施淫威，掌打铁背罗汉法坛，至今是卧床不起，成了半拉残废呀。丛林呐，你够歹毒的。根据这几样，我秋天就非跟你比试高低不可。既然你来了，来了就献你的绝技秋天凤拍。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来我们来看一条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的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未拔充电器，客厅被烧光了，那这个习惯很危险。那近日呢，在福建省泉州市一个民房突然发生了火灾，邻居发现之后呢，就立即拨打了119报警了。那么消防员在接警之后赶到现场，经过住户的同意之后，破拆了房门，然后进入到房间内，成功的将火给扑灭了。那么火灾呢，导致客厅被烧毁，现场可以说是一片狼藉。经过调查之后呢，火灾的原因是手机充电器出现了故障，产生的电火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所致的。那么据了解呢，该手机的充电器一直是插在这个插座上面的，那客厅的沙发下方的一个这个插座上面。那么火灾扑灭之后呢，邻居将现场的视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邻居在短

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多地的居民都纷纷留言。那我们在这个网站上呢，也能看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屋子被烧的是非常的狼藉，而且呢墙面呢都被浓烟熏的这个发黑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当时还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习惯把手机的这个充电器，哎，就习惯性的插在插座上，那留在这个插座上，随时的待命。这样看似好像很方便，下次用的时候直接插上就可以了，但实则可能暗藏很多的安全隐患。那么，也有消防员呢做了一些相关的试验，将6个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插在插板上，随后呢用感应式的这个测电笔分别去检测。当感应测电笔靠近充电器的时候，绿灯迅速就亮起来了，而且长时间是没有熄灭的，这就表示检测到了感应的电流。那么，当感应这个测试笔接触到充电器金属头的时候呢，甚至是亮起了红灯，这就说明它的金属头是带电的。那么测试的结果显示，充电器即便是没有连接到手机上，但只要插在电源上，它就会持续的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如果说长期不拔充电器的话，会使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呢变得一些缩短，然后非常容易引发一些这个危险的发生情况。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充电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哪些情况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呢？那有一些知识，有一些常识是需要我们了解的。首先就是在选购充电器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优质的线材，那查看它的材质啊，看看是这个优选九层线芯加上防护结构的，然后呢外层需要为阻燃的这种环保材质，然后看一看它的接口处有没有断裂呀、弯折呀，有没有金属套去保护，还要看线芯是否是合规。同长度下，线芯越粗，那它的电阻就会越小。选智能芯片，然后认准的品牌要有这个认证的，不要选择三无的产品。另外呢，就是在充电的时候，这个充电线和数据线的一些错误的使用方式，我们也要避免的，就是暴力的去拔呀，暴力的去插，损坏线材，还有过度的去弯折，过度的去缠绕，滥用快充或者是不匹配的充电器，不要这个随意的胡乱的去搭配，应该搭配相应规格的线缆去使用。不良环境呢，也会加速它的一个腐蚀的老化，比如说像长期的潮湿啊、高温呐、不清理接口的灰尘这样的都有可能发生问题。还有就是悬挂着使用，它会损伤接口。使用充电宝充电的时候呢，提着这个充电宝哎去甩动的话，可能会让连接当中的这个线缆悬吊承重哎这个整个的设备，这样的话它可能会损伤一个接口的一个情况。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洗牙的误区您中了哪个呢？医生解析，洗牙的时候流了血，肯定是洗坏了，洗完之后牙缝变大了，牙齿还松了，那以后还是洗不洗了呢？等等，这些生活当中哈，我们总能听到一些关于这样的误解，也是广为流传的。那有的人呢，因为对洗牙存在着误区而延误的去节制，最终呢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口腔疾病，那么导致这个因为自己的一时延误，那对导致了一些这个口腔疾病的发生。那么前不久呢，有一名40多岁的患者因为牙齿肿痛松动，然后去医院看病，一拍这个 X 光片发现呢，他的牙槽骨已经吸收到了这个牙根尖儿了。那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西红门部口腔显微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向记者描述了这个令他印象很深刻的病例，就像是树根周围它没有土，那么树干它就会倒。与之类似的就是牙齿长期在这个牙槽骨里面，牙槽骨没有了，那么牙齿自然就会松动而脱落了。这个呢是医生给出的这种通俗易懂的一个解答。最终呢，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拔除8颗牙齿。那患者一时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那导致这样一个后果，就是因为很多人忽视的牙周炎。如果说早日的开始去定期的洗牙，那可能会避免这样一个情况的发生。牙周炎常被口腔医生称为沉默的疾病，早期的疼痛并不明显，但是却在暗中去破坏牙齿的这个支持的组织。那季锦呢直言说，这个病他不说话，一旦开口他可能就难以挽回了。我们这个口腔呢，它是存在着多种细菌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刷牙不到位，那么细菌可能就会粘附在我们的这个牙面上，然后形成牙菌斑，随着时间呢推移逐渐的去钙化。就像我们烧水的这个水壶当中，它里面的水碱就像牙结石一样，一开始它是粘在这个表面上的，顶多呢是刷牙的时候可能会出点血，但如果说放任不管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它就会导致牙槽骨的萎缩。那么有研究也表明，牙周炎不仅是危害口腔健康的，而且也会增加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以及糖尿病这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它并不仅仅是在口腔当中，它会关乎到整个全身的健康。

么医生呢也提醒，如果说在这个牙齿出现一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尽早的去上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检查，把口腔清洁清洁做细，然后呢坚持定期的去检查，比出现问题再去补救的时候会更加的省事，也利于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天然的一个牙齿。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对于牙齿的健康哈，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容易忽视的，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长期的去维护，不要等到牙齿松动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去亡羊补牢了，那这样的话效果也会大打的折扣。不如说我们日常的时候呢，就把口腔清洁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进入秋天之后呢，我们明显的感觉这个有的时候皮肤呢会发出这样的缺水信号，就是觉得紧绷啊，甚至有的是地方也会这个起皮脱屑，甚至是干痒。那么秋季养护皮肤啊，我们该如何护理呢？

进入秋天呢，皮脂的分泌下降，那么这个皮肤出油呢就随之减少。洗脸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避开这种就是说清洁力特别强的这种清洁的用品，优先选择比较温和的洁面的产品。另外洗澡的时候呢，这个洗澡水不要过热，水温呢就控制在37到38度就可以。那么同时呢不要使劲儿的搓。另外在洗过脸之后呢，可以用保湿水来补水，立刻的涂上面霜来锁水。那么建议把轻薄的这个乳液呢可以换成比较滋润的面霜。另外洗完澡擦干之后3分钟之内呢，趁皮肤还这个微微湿润的时候，这样呢涂身体乳吸收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秋燥呢比较容易耗上人体的津液，出现像嗓子干、嘴唇干，或者是眼干、口干，甚至是脚后跟干这样的情况。那么针对不同部位的这种干燥，我们应当如何缓解呢？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咽干，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摩承浆穴来缓解这一症状。那么按摩承浆穴呢，它有助于唾液的分泌啊，生津养阴润燥，同时呢也可以有效的缓解咽干的情况。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承浆穴呢，就是在合唇沟的正中凹陷处，也就是唇正下方的这个凹陷的地方。

还有一些朋友到这个季节呢是会出现脚后跟的这个开裂这样的情况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比较直接的方法就是涂一些润肤油或者食用油，那么涂抹之后呢，再进行轻轻的这个按摩，让脚后跟充分的吸收，然后呢在这个后跟这个地方呢，脚后跟这个地方套一个塑料袋儿，给它这个水分保持住，而且能够很好的促进这个涂抹的油脂的吸收。这个时候再穿上袜子包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这个接下来的时候效果会更好。感觉

我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也会觉得眼睛是干的，那么缓解眼干的话，我们可以按揉眼穴和睛明穴，耳垂的这个中央呢就是眼穴了，按揉眼穴可以缓解眼干的症状。另外两个内眼角的中间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睛明穴，按这个穴位呢可以刺激泪液的分泌，也可以起到缓解眼干的作用。

如果出现了口干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喝这样的一款代茶饮，取北沙参、麦冬、黄金、玉竹、百合，以上各5到6克，然后加上500毫升的水煮开就可以，每天服用300到400毫升。那么这款代茶饮呢，可以滋养肺肾之精，润燥止渴，养心安神，连续服用1到2周呢，可以有效的改善口干。那如果在服用代茶饮之后口干的症状持续1周以上还是没有缓解，那这样的话就建议及时去医院就诊了。

提起日常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养生呢，其实我们的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误区的。比如说这个很多朋友早晨习惯起来空腹呢喝一杯蜂蜜水，认为这样可以润肠养胃，而事实上这个空腹饮用蜂蜜水呢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那么长期的保持这样一个习惯呢，反而可能会加重了肠道的负担。

因为这个蜂蜜当中呢含有大量的果糖，我们空腹的状态下呢会快速的进入肠道，对肠黏膜产生持续的刺激。假如说这个长此以往的话，那么可能增加慢性腹泻啊这样的一些发病风险。尤其是假如说本身是脾胃比较虚弱的，或者是胃肠功能比较敏感的人群，在空腹饮用之后呢，腹部不适或者是排便异常的表现可能会。

另外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就是喜欢每天用这个走路的方式健身。那么走路养生的核心呢是适度，假如说超出了身体耐受量的这样的一个步行呢，反而会损伤了运动系统。假如说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这样走路的话，会磨损膝关节的软骨，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导致软骨这个损伤急性的加重，出现关节的肿痛或者是行走受限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其实养护心血管的关键呢是规律和适度的运动，而不是这种盲目的非要追求步数的这个数值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想法。

还有呢，就是关于睡前温水泡脚。那么这个习惯呢，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起到这个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肢体疲劳，这样的一个养生习惯的。但是也并非都是人人适宜的。比如说糖尿病患者，那么长期的高血糖可能会引发末梢的神经病变，导致皮肤的温度感知减退，对水温的这个敏感度下降。那么泡脚的时候呢，容易因为水温过高而发生低温的烫伤。还有就是静脉曲张患者，那么热水泡脚呢，会使下肢浅表血管呢进一步扩张，加重了静脉回流的障碍，导致下肢的肿胀更明显，反而会使原有的病情严重。

0: 提到保护牙齿的健康，我们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要好好刷牙。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地毁掉我们的牙齿健康。
1: 爱过的地方，
0: 我们的口腔里呢有数百种细菌，含糖的食物进入口腔之后呢会和细菌混合在一起，那么在牙齿上呢形成一个涂层，继而逐渐的侵害牙周的组织。所以减少糖摄入的次数和量，就是等于少给细菌输送粮草。糖呢是分为非游离糖和游离糖，那么通常所说的减糖呢是指减少游离糖的摄入，非游离糖呢是指天然存在于新鲜的水果当中的果糖，还有奶类当中的乳糖以及谷薯类当中的淀粉。游离糖呢是有两种，一种是在食品生产制备还有加工当中添加的蔗糖、葡萄糖、果糖以及糖浆，那么另一种呢是存在于纯果汁、浓缩果汁及蜂蜜当中的糖。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严格的控制游离糖的摄入，比如说含糖饮料、糖果和加工的零食。那么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游离糖不超过50克，那么最好是低于25克。

0: 我们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能够保护里面的牙本质和牙髓组织不受外界的刺激，但是它呢也有弱点，就是怕酸和糖。无糖饮料虽然是没有糖分，但有的会添加人工甜味剂，扰乱了这个口腔菌群的平衡，间接的这个促进这个智齿菌的生长。那么此外呢，无糖饮料当中的这个柠檬酸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呢，还会持续的酸蚀了牙釉质，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少喝。
1: 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喝饮料的时候呢，最好使用吸管，并且不要长时间的含在嘴里，这样呢能够减少饮料和牙齿的接触，降低龋齿的风险。还有就是我们喝完饮料之后呢，要尽快漱口，这样呢可以稀释口腔当中的酸性的液体，并且清除掉一些食物残渣，减少牙釉质受损。另外就是说，喝完碳酸饮料之后呢，牙齿表面有部分的脱矿，我们可以喝一些白开水，稀释和中和这个牙表面的酸性物质。另外呢，可以建议过半个小时左右再刷牙。

还有呢，就是较硬的食物呢，可能会增加牙齿的物理磨损的风险。那么经常这个咬比较坚硬的骨头，不仅这个磨损了牙釉质，造成牙齿的敏感，还可能因为用力。

过度导致了牙齿的折裂。另外呢，还有就是粘性的食物。那么粘性较强的食物呢，容易粘在牙齿的表面，或者是残留在我们的牙缝当中，给牙菌斑呢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加龋齿的风险。那么尤其是像含糖量比较大的、粘性又比较强的这种食物。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当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新的一天带着未知与期待开始。生活呢，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旅程，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产生各种各样的心情。在这里呢，你可以卸下防备，将内心的感受尽情的倾诉。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心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那有哪些听众啊给我们发来私信。有位听众呢说，我特别今天的心情特别的糟糕，我在工作上呢出了个大差错，被领导狠狠的批评了一顿，感觉自己特别没用。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啊，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被领导批评呢肯定不是很好受的，但是每个人都会犯错，这其实呢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爱迪生啊发明电灯，也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才成功的，这次的错误呢能让你更清楚自己的不足，以后呢一定会做得更好。

还有丁松说啊，我今天是超级开心的，我暗恋了很久的人啊跟我表白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幸福要晕过去了。

技术性说的就是呢，爱情降临的感觉一定是甜蜜的，就像是一句诗说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里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的心意呢是相通的，才有了这份美好的开始。

嗨，听说说啊，我今天的心情有点迷茫，我面临着职业的选择，不知道是该继续现在还是稳定，但是呢没有什么发展的工作。他说我还是想去尝试一份有挑战但风险也大的新工作。他说呢我真的很纠结。其实呢职业的选择确实是一件呢让人头疼的事情，不过呢这也说明你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想要呢追求更好的发展。其实呢不管你怎么选择都会有得有失的，但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像是有一句话说的，你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于重复别人的生活，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

其实呢，我们的生活总是在赶路，我们忙着追赶进度，迎合期待，却常常忘了停下来抱抱自己。其实呢，你不必事事完美，不必硬撑坚强，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缓一缓，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生活有遗憾，这才是最真实的模样。永远记住，就是好好爱自己是最终浪漫的开始，别为难自己，别辜负岁月，把心事呢交给时间，把温柔留给自己。愿大家都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故事，那有低落，有喜悦，有迷茫和有满足的，这些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实呢，每一种心情都值得被尊重和接纳，他们呢是我们成长的印记。那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要相信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当我们收获幸福和快乐的时候，要懂得珍惜这份美好。其实生活就像是一场奇妙的旅程，我们一定要带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瞬间。那今天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每一位参与分享的听众朋友。那是你们的故事，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温暖。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够拥有好心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那最后呢，让我们在一首温馨的歌曲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登上我们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今天啊，我们将一同前往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千古名言，早已让桂林的美名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现在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梦幻般的桂林之旅。

桂林呢，以其独特的是各色地貌闻名于世。这里的山平地拔起，千姿百态；这里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镜。桂林的山水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往今来呢，无数文人墨客为桂林的山水所倾倒，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比如说是唐代诗人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斋》，生动地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景色。

首先，我们来到了漓江。漓江呢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它宛如一条绿色的纽带，蜿蜒于奇峰之间。乘坐游船顺流而下，你可以欣赏两岸奇峰罗列、怪石嶙峋的美景。这里呢有著名的是九马画山，在悬崖峭壁上呢，仿佛有九匹骏马在奔腾。还有呢，就是黄瀑倒影，清澈的江水倒影着两岸的青山，如同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当阳光呢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让人陶醉。

离开漓江呢，我们来到了朔阳。朔阳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小镇，这里有古老的街道、热闹的集市和淳朴的民风。你可以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间小道上，感受田园风光的宁静与美好，也可以在西街品尝各种美食，体验中西文化的交融。夜晚的阳朔呢，更是一别有一番的风味，那灯光照映在河面上，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

那接下来我们是前往了龙脊梯田。龙脊梯田呢是世界杰出的稻垛文化景观，它像是一幅巨大的抽象画，那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叠叠层层，高低错落。每年的不同的季节呢，是梯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天呢是水满田畴，如串串银莲山间挂；夏天呢是禾苗吐翠，四排排呢浪漫从天泻；秋天是稻穗沉淀，像座座金塔顶玉田；冬天呢是雪照丰年，如环环白玉彻云端。那站在梯田上，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

那介绍这么多桂林的好地方啊，那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首具有桂林特色的音乐，名字叫做《山歌好比春香水》。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生动地描绘了桂林的山水风光和人们的生活。那在这首歌曲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桂林的青山绿水，听到了壮族同胞的欢快歌声。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桂林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一个环节的节目呢，能让你对桂林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亲自去桂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它的山水之美，体验它的民俗风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音乐呢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它能在我们开心的时候锦上添花，也能在我们难过的时候给予慰藉。在当下这个多元的时代呢，人们的音乐喜好也变得丰富多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名字叫做《孤勇者》。这首歌曲呢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那这首歌曲属于它的旋律属于是激昂，歌词充满了力量。比如说是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简单的几句歌词呢，却唱出了每一个平凡人内心的勇敢和倔强。这样的一首歌曲，无论是小朋友在歌间哼唱，还是成年人在压力之下用它来激励自己，也是都成为了大家心中的战歌。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独自前行的道路。

0: 那一曲《孤勇者》过后呢，我们一同来到了一首充满欢乐氛围的歌曲，名字叫做《小苹果》。
1: 我种下一颗种子，
0: 筷子兄弟呢，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活泼的节奏，让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广场舞的经典曲目，也成为了聚会时大家一起嗨唱的热门选择。简单易记的歌词和动感的旋律，也是让人听了就忍不住跟着摇摆。它就像是一颗甜蜜的甜果，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那一曲欢快的小苹果过后呢，让我们一起沉浸一首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名字叫做《起风了》。

那这是一首充满富有感染力的歌曲，仿佛呢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从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歌词当中呢满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勾起了我们心中那些美好的回忆。

那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每一首歌曲都是有它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歌曲背后的创作灵感。比如说第一首歌曲《孤勇者》，它的创作者唐田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当中呢，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用文字写下了这首激励无数人的歌曲。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歌词当中，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从中摄取力量。而小苹果则是筷子兄弟为了打造一首全民都能参与的欢乐歌曲而创作的。他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找到快乐。那起风了改变是一首日本歌曲，经过了重新填词后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更贴合我们的生活和情感。那不知不觉当中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当下人们喜欢的歌曲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温暖。音乐是无国界的，无年龄限制的，它能跨越时空连接你我。那感谢大家的陪伴，那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下期音乐时光机节目再见。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了钱，每年生日必须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的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未拔充电器，客厅被烧光了，那这个习惯很危险。那近日呢，在福建省泉州市一个民房突然发生了火灾，邻居发现之后呢，就立即拨打了119报警了。那么消防员在接警之后赶到现场，经过住户的同意之后，破拆了房门，然后进入到房间内，成功的将火给扑灭了。那么火灾呢，导致客厅被烧毁，现场可以说是一片狼藉。经过调查之后呢，火灾的原因是手机充电器出现了故障，产生的电火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所致的。那么据了解呢，该手机的充电器一直是插在这个插座上面的，那客厅的沙发下方的一个这个插座上面。那么火灾扑灭之后呢，邻居将现场的视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邻居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多地的居民都纷纷留言。那我们在这个网站上呢，也能看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屋子被烧的是非常的狼藉，而且呢墙面呢都被浓烟熏的这个发黑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当时还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习惯把手机的这个充电器，哎，就习惯性的插在插座上，那留在这个插座上随时的待命。这样看似好像很方便，下次用的时候直接插上就可以了，但实则可能暗藏很多的安全隐患。那么，也有消防员呢做了一些相关的试验，将6个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插在插板上，随后呢用感应式的这个测电笔分别去检测。当感应测电笔靠近充电器的时候，绿灯迅速就亮起来了，而且长时间是没有熄灭的，这就表示检测到了感应的电流。那么，当感应这个测试笔接触到充电器金属头的时候呢，甚至是亮起了红灯，这就说明它的金属头是带电的。那么，测试的结果显示，充电器即便是没有连接到手机上，但只要插在电源上，它就会持续的处于一个工作的状态。如果说长期不拔充电器的话，会使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呢变得一些缩短，然后非常容易引发一些这个危险的发生情况。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充电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哪些情况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呢？那有一些知识，有一些常识是需要我们了解的。首先就是在选购充电器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优质的线材，那查看它的材质啊，看看是这个优选九层线芯加上防护结构的，然后呢外层需要为阻燃的这种环保材质，然后看一看它的接口处有没有断裂呀、弯折呀，有没有金属套去保护，还要看线芯是否是合规。同长度下，线芯越粗，那它的电阻就会越小。选智能芯片，然后认准的品牌要有这个认证的，不要选择三无的产品。另外呢，就是在充电的时候，这个充电线和数据线的一些错误的使用方式，我们也要避免的，就是暴力的去拔呀，暴力的去插，损坏线材，还有过度的去弯折，过度的去缠绕，滥用快充或者是不匹配的充电器，不要这个随意的胡乱的去搭配，应该搭配相应规格的线缆去使用。不良环境呢，也会加速它的一个腐蚀的老化，比如说像长期的潮湿啊、高温呐、不清理接口的灰尘这样的都有可能发生问题。还有就是悬挂着使用，它会损伤接口。使用充电宝充电的时候呢，提着这个充电宝去甩动的话，可能会让连接当中的这个线缆悬吊承重这个整个的设备，这样的话它可能会损伤一个接口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洗牙的误区，您中了哪个呢？医生解析。洗牙的时候流了血，肯定是洗坏了，洗完之后呢牙缝变大了，牙齿还松了，那以后还是洗不洗了呢？等等，这些生活当中哈，我们总能听到一些关于这样的误解，也是广为流传的。那有的人呢，因为对洗牙存在着误区而延误的去节制，最终呢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口腔疾病，那么导致这个因为自己的一时延误，那对导致了一些这个口腔疾病的发生。那么前不久呢，有一名40多岁的患者因为牙齿肿痛松动，然后去医院看病，一拍这个 X 光片发现呢，他的牙槽骨已经吸收到了这个牙根尖儿了。那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西红门部口腔显微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向记者描述了这个令他印象很深刻的病例。就像是树根周围它没有土，那么树干它就会倒。与之类似的就是牙齿长期

在这个牙槽骨里面，牙槽骨没有了，那么牙齿自然就会松动而脱落了。这个呢是医生给出的这种通俗易懂的一个解答。最终呢，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拔除八颗牙齿。那患者一时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那导致这样一个后果，就是因为很多人忽视的牙周炎。如果说早日的开始去定期的洗牙，那可能会避免这样一个情况的发生。牙周炎常被口腔医生称为沉默的疾病，早期的疼痛并不明显，但是却在暗中去破坏牙齿的这个支持的组织。那季锦呢直言说，这个病他不说话，一旦开口他可能就难以挽回了。我们这个口腔呢，它是存在着多种细菌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刷牙不到位，那么细菌可能就会粘附在我们的这个牙面上，然后形成牙菌斑，随着时间呢推移逐渐的去钙化。就像我们烧水的这个水壶当中，它里面的水碱就像牙结石一样，一开始它是粘在这个表面上的，顶多呢是刷牙的时候可能会出点血，但如果说放任不管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它就会导致牙槽骨的萎缩。那么有研究也表明，牙周炎不仅是危害口腔健康的，而且也会增加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以及糖尿病这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它并不仅仅是在口腔当中，它会关乎到整个全身的健康。

么医生呢也提醒，如果说在这个牙齿出现一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尽早的去上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检查，把口腔清洁清洁做细，然后呢坚持定期的去检查，比出现问题再去补救的时候会更加的省事，也利于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天然的一个牙齿。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对于牙齿的健康哈，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容易忽视的，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长期的去维护，不要等到牙齿松动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去亡羊补牢了，那这样的话效果也会大打的折扣。不如说我们日常的时候呢，就把口腔清洁啊健康管理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进入秋天之后呢，我们明显的感觉这个有的时候皮肤呢会发出这样的缺水信号，就是觉得紧绷啊，甚至有的时地方也会这个起皮脱屑，甚至是干痒啊。那么秋季养护皮肤啊，我们该如何护理呢？

进入秋天呢，皮脂的分泌下降，那么这个皮肤出油呢就随之减少。洗脸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避开这种就是说清洁力特别强的这种清洁的用品，优先选择比较温和的洁面的产品。另外洗澡的时候呢，这个洗澡水不要过热，水温呢就控制在37到38度就可以。那么同时呢不要使劲儿的搓。另外在洗过脸之后呢，可以用保湿水来补水，立刻的涂上面霜来锁水。那么建议把轻薄的这个乳液呢可以换成比较滋润的面霜。另外洗完澡擦干之后3分钟之内呢，趁皮肤还这个微微湿润的时候，这样呢涂身体乳吸收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秋燥呢比较容易耗上人体的津液，出现像嗓子干、嘴唇干，或者是眼干、口干，甚至是脚后跟干这样的情况。那么针对不同部位的这种干燥，我们应当如何缓解呢？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咽干，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摩承浆穴来缓解这一症状。那么按摩承浆穴呢，它有助于唾液的分泌啊，生津养阴润燥，同时呢也可以有效的缓解咽干的情况。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承浆穴呢，就是在颌唇沟的正中凹陷处，也就是唇正下方的这个凹陷的地方。

假如说这个嘴唇感觉很干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来缓解。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尤其是对于口唇起皮儿、干裂有这个缓解的效果。做法呢，就是可以用15克的梨、9克的百合，还有15克的玉竹放到水中煮，煮完之后呢，加入适量的这个甘蔗汁就可以饮用了。

一些朋友到这个季节呢，是会出现脚后跟的这个开裂这样的情况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比较直接的方法就是涂一些润肤油或者食用油。那么涂抹之后呢，再进行轻轻的这个按摩，让脚后跟充分的吸收。然后呢，在这个后跟这个地方呢，脚后跟这个地方套一个塑料袋儿，给它这个水分保持住，而且能够很好的促进这个涂抹的油脂的吸收。这个时候再穿上袜子包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这个接下来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我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也会觉得眼睛是干的，那么缓解眼干的话，我们可以按揉眼穴和睛明穴，耳垂的这个中央呢就是眼穴了，按揉眼穴可以缓解眼干的症状。另外两个内眼角的中间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睛明穴，按这个穴位呢可以刺激泪液的分泌，也可以起到缓解眼干的作用。

如果出现了口干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喝这样的一款代茶饮，取北沙参、麦冬、黄精、玉竹、百合，以上各5到6克，然后加上500毫升的水煮开就可以，每天服用300到400毫升。那么这款代茶饮呢，可以滋养肺肾之精，润燥止渴，养心安神。连续服用1到2周呢，可以有效的改善口干。那如果在服用代茶饮之后，口干的症状持续1周以上还是没有缓解，那这样的话就建议及时去医院就诊了。

提起日常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养生呢，其实我们的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误区的，比如说这个很多朋友早晨习惯起来空腹呢喝一杯蜂蜜水，认为这样可以润肠养胃，而事实上这个空腹饮用蜂蜜水呢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那么长期的保持这样一个习惯呢，反而可能会加重了肠道的负担。

因为这个蜂蜜当中呢含有大量的果糖，我们空腹的状态下呢会快速的进入肠道，对肠黏膜产生持续的刺激。假如说这个长此以往的话，那么可能增加慢性腹泻啊这样的一些发病风险。尤其是假如说本身是脾胃比较虚弱的，或者是胃肠功能比较敏感的人群，在空腹饮用之后呢，腹部不适。

另外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就是喜欢每天用这个走路的方式健身。那么走路养生的核心呢是适度，假如说超出了身体耐受量的这样的一个步行呢，反而会损伤了运动系统。假如说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这样走路的话，会磨损膝关节的软骨，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导致软骨这个损伤急性的加重，出现关节的肿痛或者是行走受限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其实养护心血管的关键呢是规律和适度的运动，而不是这种盲目的非要追求步数的这个数值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想法。

还有呢，就是关于睡前温水泡脚。那么这个习惯呢，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起到这个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肢体疲劳，这样的一个养生习惯的。但是也并非都是人人适宜的。比如说糖尿病患者，那么长期的高血糖可能会引发末梢的神经病变，导致皮肤的温度感知减退，对水温的这个敏感度下降。那么泡脚的时候呢，容易因为水温过高而发生低温的烫伤。还有就是静脉曲张患者，那么热水泡脚呢，会使下肢浅表血管呢进一步扩张，加重了静脉回流的障碍，导致下肢的肿胀更明显，反而会使原有的病情严重。

0: 提到保护牙齿的健康，我们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要好好刷牙。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地毁掉我们的牙齿健康。
1: 爱过的地方，
0: 我们的口腔里呢有数百种细菌，含糖的食物进入口腔之后呢会和细菌混合在一起，那么在牙齿上呢形成一个涂层，接着逐渐的侵害牙周的组织。所以减少糖摄入的次数和量，就是等于少给细菌输送粮草。糖呢是分为非游离糖和游离糖，那么通常所说的减糖呢是指减少游离糖的摄入，非游离糖呢是指天然存在于新鲜的水果当中的果糖，还有奶类当中的乳糖以及谷薯类当中的淀粉。游离糖呢是有两种，一种是在食品生产制备还有加工当中添加的蔗糖、葡萄糖、果糖以及糖浆，那么另一种呢是存在于纯果汁、浓缩果汁及蜂蜜当中的糖。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严格的控制游离糖的摄入，比如说含糖饮料、糖果和加工的零食。那么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游离糖不超过50克，那么最好是低于25克。

0: 我们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能够保护里面的牙本质和牙髓组织不受外界的刺激，但是它呢也有弱点，就是怕酸和糖。无糖饮料虽然是没有糖分，但有的会添加人工甜味剂，扰乱了这个口腔菌群的平衡，间接的这个促进这个智取菌的生长。那么此外呢，无糖饮料当中的这个柠檬酸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呢，还会持续的酸蚀了牙釉质，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少喝。
1: 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喝饮料的时候呢，最好使用吸管，并且不要长时间的含在嘴里，这样呢能够减少饮料和牙齿的接触，降低龋齿的风险。还有就是我们喝完饮料之后呢，要尽快漱口，这样呢可以稀释口腔当中的酸性的液体，并且清除掉一些食物残渣，减少牙釉质受损。另外就是说，喝完碳酸饮料之后呢，牙齿表面有部分的脱矿，我们可以喝一些白开水，稀释和中和这个牙表面的酸性物质。另外呢，可以建议过半个小时左右再刷牙。

还有呢，就是较硬的食物呢，可能会增加牙齿的物理磨损的风险。那么经常这个咬比较坚硬的骨头，不仅这个磨损了牙釉质，造成牙齿的敏感，还可能因为用力过度导致了牙齿的折裂。另外呢，还有就是粘性的食物，那么粘性较强的食物呢，容易粘在牙齿的表面，或者是残留在我们的牙缝当中，给牙菌斑呢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加龋齿的风险。那么尤其是像含糖量比较大的、粘性又比较强的这种食物。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继续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幽默类的图书。启社长你好。
2: 哎，红九好。
1: 那今天我们正题呢是为大家推荐一本比较有意思的图书，书的名字叫做活着就得乐。
2: 喂，你看活着就得乐啊，这个是哪位的作品呢？
1: 侯长喜啊，侯长喜笑话集。
2: 这听着侯长喜先生的名字有点熟，是不是？
1: 侯长喜您知道吗？啊，
2: 哎，
1: 这是一位大师，
2: 那是相当厉害、啊、
1: 那相当厉害。
2: 侯长喜先生呢是北京人，哎，但是呢他是天津曲艺团国家一级相声演员。
1: 嗯，
2: 怎么跑那儿去了？师承啊，严孝孺先生啊，是马三立先生的再传弟子。他创作的这相声，比如说《黄粱梦》，哎，您可能听过，《一场闹戏》，《心中有数》，《望子成龙》，《没劲》，《白日说梦》等等，那在社会上都是反响非常强烈的。他也出过几本书，比如侯长喜相声文集、侯长喜相声精品集光盘。那我们今儿给您奉上的这个啊，不是相声了，是笑话集。
1: 笑话集。
2: 对，那对于这个笑话集呢，孙佛海先生是这么说，说这个俗话说呀、啊，说这个诗有眼，书有胆，笑的制造最难产。
1: 你还套一套的，
2: 赶着押韵啊！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呀，创作笑、制造笑是颇为不易的。那为什么说侯长喜先生他能信手拈来呢？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啊，孙先生说了，这跟他出身不无关联，他是马三立大师的掌门弟子，严孝孺先生的大弟子。哎呀，这是两个掌啊！
1: 哎呀，
2: 掌门的长徒的长孙。
1: 嗯
2: 嗯嗯。而且当初是由这个马三立先生钦点的，成为马三立先生的再传弟子，说明是直接看好了，有点像康雍乾当时啊，康熙帝直接就钦点了一样，
1: 钦点了接班人。
2: 是是是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这个笑话集里头啊，给您选一些啊，给您说一说，您听听侯长喜先生的这个笑话是不是有点意思？
1: 嗯，来看一看老先生。
2: 抓周，民间啊有个古老的民俗，出生的孩子呢，在一周岁的时候，家长给孩子做一次抓周。什么是抓周呢？啊，就是在这个炕上摆上各种物品，比如这毛笔啊、算盆啊、工具啊、钱币、花衣服等等，让孩子去拿。那先拿着什么呢，就能预测这孩子将来长大干什么啊。当然这民俗了哈，啊，这说实话我觉得这不太靠谱啊。那要是拿笔呢，将来做学问文化人，拿了工具呢，将来做工匠，拿了算盘呢，将来会是会计师。其实呢，这是家长们的希望，他不一定准。这谁就说了，侯长喜先生说您看我小时候我抓周，我抓的是地球仪，按理说我应该当联合国秘书长，可我说相声了，所以说这就是一种民俗。而今呢，这抓周啊又兴起来了，据说是提前对孩子进行定向培养，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一准备。前几天啊，我的亲戚二大爷的外孙子一周岁了，大家吃完这个庆祝晚宴，在孩子的床上摆上各种抓周的这个用品，十几样啊，其中有一张百元的钞票，他要抓了呢，那就是企业家的苗子；有一张女明星的照片，那抓了呢，他就能进娱乐业，进演艺圈。那还有这球拍子，那抓了的话，肯定就跟红酒似的，就是运动员了。
1: 哎呀，运动健将，
2: 健将，健将。把这些东西都摆好了，然后把孩子抱来，往床上一放。哎呦，这孩子就在这床上爬来爬去，爬来爬去。我扔，拿起这个扔那个，拿起那个扔那个，这个拿起来放下那个。最后这孩子，嘿，你猜抓的是什么呢？
1: 嗯，
2: 他抓了一套组合的组合拳。嗯。他抓了一个百元大钞，还有茅台瓶子盖，还有那女明星照片。
1: 哎呦呵，
2: 大家伙看半天全傻了，这他干将来得干什么呀？这二大爷说了一句话，这孙子将来肯定是干大事的料，不过从小得加强教育，反腐得从娃娃抓起来。再给大家念叨一个啊，这个所谓专家，我们现在一听说，哎呦，这是谁是专家呀啊，专家来了，
1: 你骂人吗？是吧？
2: 说一只普通的海龟被海浪呢冲上了岸，好在它是两栖动物，于是呢它就在陆地上安家了。它开始对它的邻居啊讲，哎呀，这个大海啊那个美好啊，这点事儿呢就被邻居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伙就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海龟，哇，这知识忒丰富。于是呢，大学就请这海龟去做海洋报告，各地的协会呢请他去演讲，各个电视台啊、广播电台啊、报纸杂志啊，哎，也都给连篇累牍来介绍炒作这只海龟， 所以这海龟呢俨然就成了专家了。他自己呢也觉得自己是专家，有点飘飘然。这一天呢，这海龟就应这个黄牛协会邀请去做报告了。海龟啊很兴奋啊，就给黄牛们介绍大海是多么的宽广啊，各种海洋生物和睦相处啊，自由自在的生活呀。但是呢他没提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还有可怕的海底火山爆发，毁灭性的海啸等等。所以他这么一说完呢，哎，这牛们听完就非常的神往，就说哎呀，这是多么幸福的地方啊，比陆地可好多了，陆地环境太恶劣了，空气污染呐、啊、PM2.5 经常不达标啊，生存环境太坏了。有一个出生的牛犊就跑到海龟面前问，专家，海洋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回归大海呢？海龟听完了以后叹了口气说，哎，在这儿我是专家，回到大海我就是一只普通的王八呀。哎呀，第三个，这个第三个让红脚来吧。
1: 改题了。某公司培训干部的团队精神啊，需要培养。所以呢请来专家为学员讲解团结的重要性。专家想起了古老的民间故事，就引用实例为大家伙呢来讲解。他就给每个学员每人发了一根筷子让大家来折，大家轻轻一折就断了。他说，大家看到了吧，个体是没有力量的，请大家每人拿三根合在一起折折看。大家把三根筷子合在一起一折也断了。专家说，费点力吧，请每人折五根筷子。大家把五根筷子也给折断了。专家说，大家拿一把筷子，十根，你们再折一折。大家咔的一声又给折断了。这本来啊，专家想用这个实力说明团结它都是力量，可是现在说明不了了。专家这应变能力还挺快。同学们，大家都看到了吧，十根筷子合在一起也折断了，这说明筷子的质量太差了。下面我跟大家谈一谈产品质量的重要性。然后就改题。
2: 朋友说改题了吗？
1: 就改题了。
2: 这个专家的，我觉得这个不是专家了，这也是个专家。这个专家应变能力我觉得可能是学主持人的，不是。再给您讲这么一个笑话，玉石鉴定。收藏市场的水啊太深了，造假做旧的手段呢多种多样，油浸、土埋、尿池子泡、化学药品味等等，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稍不留神呢就打眼了。哎，你再买了假之后那后悔晚矣啊。所以这专家呢又出来专家了啊，就劝说收藏爱好者，哎，不懂的别摸啊，不明白的别看，明白了吗？哎，别老存着侥幸心理，你万一淘到宝了呢，1000块钱买的能买100万，那纯属异想天开，白日做梦。有人曾经算过，淘到这种宝的概率，这种宝的概率是什么呀，是100的100次方分之1，天文数字啊。打个比方，就好像什么呀，就好像这个太空遨游的宇航员啪吐了口痰最后落你脑袋上一样，这宇航员怎么吐啊这个。所以呢上当受骗是免不了的。这个侯先生就说了，说我有位朋友啊是这个玉石鉴定专家，经常和玉石爱好者打交道。有一天有一位来了，手捧着一玉把件，说这是我祖传八辈的，这老人病重急等着用钱，您给估估价，您给估估价。侯先生这朋友看了一眼，说你这个救人吧有点困难，可是你要拿它换一咳嗽糖浆还行，这东西是石粉加树脂做的，批发市场10块钱一块。还有一朋友呢啊，去这个云南赌石，花了5万块钱买回一块玉料，请这个专家鉴定，说我想用它雕尊佛。专家看完之后说，先生您别费那雕工的钱了，您把它弄成这压鸡酸菜的这坛子的石头呢，反正是有点可惜，不过我跟您说句实在的，它就是一石头。还有一位啊，在这个新疆啊花了5000块钱买了一块玉料，说是上等的和田羊脂玉10公斤，跟专家说，嘿，现在有人出价200万，您说我卖不卖？专家说，哥们儿，我跟你说，你快卖给他，卖完你就隐姓埋名，你逃得越远越好，千万别让他找你。这个玉石专家啊就跟这个大家伙说了，说哎呀，其实最有意思呀是一大款花了10几万买了尊玉佛拿给我鉴定，

0: 大款说呀，卖给他那个收藏家说，说这玉佛有2000多年了，是唐的。这专家看完之后跟大款说，你这东西它不是糖的，也不是咸的，也不是馅儿的，它是油酥的，它拿油炸过。哎呀，这真是就是这个造假。我最近看了一本这个看两本白明先生的打眼
1: 啊，
0: 一和二，看完之后觉得啊，这造假真是层出不穷，手段繁多呀。哎，您还真是，您要是不想让那个宇航员那口痰啐在您脑袋上，您反正离这东西远点，我觉得。
1: 对，别觉得自己都能捡着宝，捡着漏，
0: 就是
1: 哪有那么好的事搁您身上。
0: 年终处里头开联欢会，有一项游戏是有奖竞猜，奖品是什么呀？是这个某水果的手机啊，一款最新款啊。处长也参加了这个娱乐活动，处长就说了，各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啊，每人画一条蛇，要快要像，大家评出最好的手机就归他。预备开始。说完呢，处长就开始构思，那其他人呢就看着处长画，都变成了慢性子，不紧不慢，哎，在那细细的画。可是新掉进处理这小王呢，哎，3笔2笔就画出来了，形象很逼真，抬头一看，嘿，就我一人画成了，其他人好像都在等什么，他就想去拿这个奖品手机去，再一看，哟，处长面无表情啊，而且同事们都拿惊讶的眼光看着他。小王猛然就明白了，我的妈，我怎么能跟处长争奖品呢？这以后我在处理怎么干呢？于是就灵机一动说，哎呦嗨，你看我这个太粗心了，我得加工加工。说完呢，就给这个画好的蛇呀添了4个腿儿。添完这腿儿之后，处长举手了，我画完了，哈哈，我第一个画好的，你们看看像不像？大家一致喊像像。处长看了小王画的蛇，小王啊，你可能喝多了吧，啊，你这都成了古代的预言，画蛇添足了，可惜啊，这个手机呢归我了。小王啊长出了一口气，他暗想，哎呀妈，幸亏处长他画的快呀，要不然我画这蛇得画成蜈蚣。不停在那添腿，不停的添腿，
1: 太不容易了。咱说一个新语言啊，刻舟求剑，这个古代寓言故事，它讽刺的是什么呢？一个不知道变通的人。按说现在不会再有人刻舟求剑了，不过您别下结论太早，还真有其事。说这个马局长率下属考察完毕，坐船返回，看见这个江岸的风景啊，局长很高兴，从公文箱里拿出一把短剑，大家看看，今天我淘到宝了，在幸福大道的古雅工艺品店，我买了这把剑，50000块啊，虽然贵了点，但是我太喜欢了。大伙一看，哎呦，这剑果然非同凡响啊，黄金当鞘，白玉为柄啊，锋利的剑刃泛着蓝哇哇的寒光，赢得了一片喝彩声。这个局长高兴了，在这家伙开始在空中挥舞两下，一把没抓牢啊啊，咚，这宝剑就掉江里了。哎呀妈，这局长赶紧用钥匙链上的剪刀是吧，
0: 在船上刻
1: 找好短剑入水的位置，在船帮刻下了记号，好了，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等会儿找打捞队打捞上来就是了。船到了岸上之后啊，局长并没有着急找人打捞，而是回单位工作去了。第二天晚上，办公室副主任登门拜访，奉上了一把黄金为鞘、白玉为柄的短剑。哎，局长，您太忙了，我替您把这剑捞上来了。哎，这打捞队的技术真好，就按您在船帮上刻下的记号，这很容易就找到了这把剑。哎，局长接过短剑，谢谢你了。哈哈，他心想，哎呀妈，这第7把了，什么时候再捞出第8把来呀？这古雅工艺品店长的老板，他都是局长的太太呀、啊。
0: 所以您看，这刻舟求剑啊，其实这个啊，古代预言是那么一回事啊，当今的预言是这么一回事。
1: 哎，对对对，是反腐一定要坚持。
0: 哎呀，说一个电信诈骗的事儿。这个电信诈骗呢，谎言太多了，无孔不入，花样翻新，不厌其烦。

0: 每天都能接到啊，不断的接到这样那样的骚扰电话或短信，是吧，红酒？
1: 嗯，
0: 反正我老是接，
1: 经常接到。
0: 什么电话欠费啊，不打钱就掐线啊，法院通知转账啊，购车退税啊，刷卡消费啊，冒充公职人员恐吓呀、啊，短信重检啊等等，反正你稍一放松警惕，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据有关部门报告呢，受骗人群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其次是这个高知研究人员，还有谁呀、啊？宅女，
1: 嗯，
0: 因为这三类人的这个生活圈子相对封闭，人际关系比较单一。有的呢冒充熟人诈骗，哎呀特别可笑。有一天啊，就是这侯先生这笑话里说有一天我接到一电话，一上来对方就管我叫妈，还没等我回答呢，就说他出车祸了，让我赶紧给他卡上打1万块钱，卡号多少多少。

0: 心，防不胜防啊。有一天呢，侯先生接到这样一个电话，说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最后一次电话传票通知，您已触犯了刑事案件，准备接受法院传讯，如有疑问请拨9。这种电话呢，侯先生一般啊不等说完他就给挂了，可是这回呢，他想跟这对方逗逗玩，于是就拨了9了。接通以后，对方就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侯先生就说麻烦您帮我查查我犯什么法了。对方说啊，请稍等，您已触犯了刑法，属于经济犯罪，比较严重，但是呢您具备交钱保释的条件。侯先生想干脆我再跟他玩会儿吧，
1: 嗯，
0: 就说我想问一下啊，那如果我把收到的这个钱我汇到你们法院账户上，你们能给我保密不判我刑吗？对方回答特痛快，好，您能这样做我们非常欢迎啊，我们会考虑您的要求。您受贿多少钱啊？侯先生说我加起来不到1亿吧。对方可能没听清，多少？1亿吧。对方您稍等一下啊。侯先生呢觉得可能对方就捂着电话跟别人商量去了啊。果然过了一会儿接着问，请问您在什么单位工作呀？侯先生说我是一捡破烂的。对方啪就给电话挂了。
1: 逗我玩呢，这是
0: 电信诈骗的第3个笑话啊。这还是侯先生亲身经历。哎呀，侯先生是经历丰富。星期天本想睡懒觉，突然间被电手机的这个短信铃声惊醒了。打开一看，短信这么写的：爸爸，昨天我的钱和手机被偷了，这是用朋友的手机发的短信，请您速汇2000元到农行，卡号是12345678910，越快越好。看完短信啊，侯先生就乐了，说哎呀，这类骗子短信太多了，细想起来漏洞太多。第一个呀，他儿子从来不喊他爸爸，都直呼老侯。第二呢，周末他从来是中午才醒啊，他儿子从来是中午才醒的。那想呢，嗨，不妨给我儿子打电话证实一下吧。手机打通了，他儿子说从来没有这么回事，讲我梦，您讨厌。后来侯先生说这不是我，这是骗子弄的。午饭以后呢，他出门溜达啊，路过这农行，想了想，这骗子也不容易，干脆我给他汇点钱吧，安慰安慰他。于是呢，就到这个农行，按照这个短信卡号汇去了2块钱。营业员一看汇2块钱，一脸的不可思议，问：“您是汇2块吗？”“没错啊，我就汇2块啊。”然后把那个汇款留言给营业员看，营业员一看乐了。侯先生这么写的：“你叫了我一声爹，不白叫，汇去2块钱，算是给你的改口费吧。”
1: 很有意思哈。
0: 嗯，
1: 今天我们推荐的一本书的名字叫做《活着就得乐》。
0: 哎，
1: 作者是侯长喜。
0: 我先给大家来读这么一个叫素质考评。
1: 嗯，
0: 一向不爱看书看报的老孙啊，这2天有点苦恼。每年年底啊，这单位都要发一笔年终奖。今年呢，大抓这个党风廉政建设，这个奖金呢就取消了。据说呀，还要引进这个干部素质考评，考评合格颁发奖金，不合格呢奖金没戏。考题内容啊是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包罗万象。老孙呢就犯愁了，从哪儿下手准备考试呢？我可琢磨半天，借了一批书，心想啊，翻翻看吧，蒙上一道算一道，临阵磨枪是不快也光啊。年关将近的时候，我碰上老孙了，嘿，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就问他考评怎么样啊。老孙讲话，我得一满分。开卷考试吧，答案是不是公布了？怎么会啊，这次 B 卷没有标准答案。我说那考题一定非常容易，容易是这次动真格的，监考的都是外单位的，谁作弊立马揪出去。我听到这儿呢就特别不信这老孙能得满分，我就问他，我说你都考什么呀？老孙很轻蔑的看我一眼，嘿，秦始皇哪年统一中国的你知道吗？我一听我傻了，我答不上来啊。老孙讲话，答不上来吧，好好学习吧啊。说完呢走了。在菜市场呢，我碰见了老孙的夫人孙大嫂，我就问，我说大嫂，听说我们孙大哥这素质考评得

0: 分了，祝贺您啊。
1: 孙大嫂讲话，
0: 切，他们单位人人都满分，不过这次呢奖金倒比往年奖金多，真好。
1: 我一听我更纳闷了，人人都得满分，这单位人员素质够高的呀。孙大嫂接着说了，你知道最难的一题是什么？最难的一题就是秦始皇哪年统一中国的，一共有四个选择， A 公元前221年， B 公元1999年， C 公元2010年， D 公元2013年。
2: 这是白给吗？这不是。行吧，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
1: 好，
2: 非常感谢启社，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朋友们，明天我们再接着聊。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践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5: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4: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6: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4: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

0: 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3: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2: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5: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4: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7: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8: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9: 长球，哇，擦边，极限的擦边。
7: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 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0: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2: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 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3: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4: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5: 我叫董坤月。
16: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5: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精彩攻防都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叫好声和阵阵掌声。此次联谊赛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将传统佳节氛围与全民健身理念深度融合，不仅为辖区居民搭建了切磋球技、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更有效增进了邻里情谊，营造出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双节氛围。

0: 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新华网9月20号，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本次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以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各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及行业协会共同参与，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生活小常识，想要快充不伤手机，优先选用原装或者正规认证的充电器数据线，远离三无配件。充电时避开阳光暴晒，不要边快充边玩大型游戏，防止热量叠加损伤手机。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

0: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隆重热闹的婚礼，离不开婚礼主持人的一张巧嘴。曾几何时，伶牙俐齿的男婚礼主持人以绝对的数量垄断着新人的婚礼市场，而随着时代变迁，女婚礼主持人却以他们细心庄重，让婚礼热闹之余多了一些高雅的格调。女婚礼主持人主持婚礼与男婚礼主持人有哪些不同？他们在婚礼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给您讲讲成功的女婚礼主持人是怎样炼成的。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呢来和大家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述的是女婚礼主持人的故事。那么这个婚庆市场上啊，有一个金九银十的说法，这个一到九十月份啊，大家就会发现很多人呢、啊、在结婚，哈，特别的热闹。如果在婚礼上有这么一位经验丰富、善于引导话题的主持人，会为整场婚礼增加很多的色彩。不过呢，因为在传统的观念当中，这个婚礼主持人他都是男同志干的活，所谓的能压台，所以啊，这个就在这个婚庆的这个行业当中，女婚礼主持人那是少之又少啊。那么作为一名女婚礼主持人，怎么样靠自身的气场来烘托整个婚礼的气氛？女婚礼主持人在婚礼的主持过程当中又会经历怎样的故事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请到了北京的一位优秀的女婚礼主持人，她的名字叫陈峰。陈峰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陈峰的故事。不过呢，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位男婚礼主持人，是来自中国五岳主持人团队的江峰。江峰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7: 嗯，一位男婚礼主持人，一位女婚礼主持人，再加上我，现在咱们直播间里有三位主持人，到底谁主持？是你们把我主持了，还是我把你们给主持了？不过远道来的是客啊，二位今天是以客人的身份坐在这儿，但是呢，你们的身份呢，在婚礼上的时候，那就是大概是我这个位置哈，得找话题。得说那些这个该说的话，得不说那些不该说的话。这个婚礼主持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在这个婚礼上啊，他得就是所谓的调节气氛呢，就是他得跟这个新郎新娘啊，他得斗啊。这个男主持人呢，我也是这么理解，他比较容易斗得起来。你比如说像江峰往那一坐，一看就是那种。是吧，小眼一眯啊，然后就能想出好些坏主意来那种，是吧？哎，就把这新郎新娘给逗得前仰后合，然后呢这底下的人他看着觉得哎带劲儿，好玩有意思。但是女主持人在台上的时候，我就想象不出来，像陈峰这么漂亮一美女哈，在台上你怎么去调节气氛？你有你的独特的自己跟男主持人不一样的办法吗？
5: 嗯，的确是这样子的。作为女主持人，她肯定和男主持人的这个主持风格，就是从她的性别上已经造就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主持人而言，我觉得走一种亲和温婉。有的做了妈妈的女主持人，我觉得她更多的在婚礼中可以展示自己很母性的一面，我觉得也是挺能 打动观众的，
7: 是吧？人家刚结婚，你就开始展示目不见的一面
5: 啊！最起码我们可以把一些婚姻的经历、经验、感悟啊，可以启迪我们的年轻的新人嘛，完全可以的。
7: 哎，也对哈，啊，这个婚礼完了，下一步就是当父母。
5: 对，
7: 我们稍微把后边的事儿往前面拉一拉，是吧？而且甚至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是吧？人家这个新娘都已经是好几个月了，这个情况现在好像很普遍，
4: 很多很多。
7: 过去封建社会讲奉子成婚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的环境之下，现在这样呢，这个人家家里都觉得挺好，你看多踏实啊，是吧？
4: 双喜临门。
7: 哎，对，过不了几个月大孙子就抱上。所以说，女主持人在婚礼上的表现和男主持人还是
5: 截然不同啊，可能不一样啊。
7: 不一样，我是真的没有见过女主持人主持过的婚礼。我所经历的婚礼，包括我甚至我自己帮着朋友主持的婚礼，都是男人，都是男主持人。有的甚至是这个家族里边可能比较稍微年长一点的呀，
4: 能说会道。
7: 哎，对对，叔叔啊，哥哥呀，这一辈的人啊。当然，咱们现在你们从事的所谓是这个一个比较专业性的啊，这种婚庆机构里边去做主持人，我也见过很多帅小伙儿啊，这个主持人头头是道，然后那个什么都会说，什么理儿都懂啊，就是自个儿没对象。
4: 确实有，确实有，
7: 是吧？你有对象吗？
4: 太有了，太有了。
7: 你们二位是，我也不知道我女同志合适不合适啊，反正祥峰我可以问，是吧？结婚了吗？
4: 哦，结了结了，
7: 有经验。
4: 对对对对对
7: 对，会把自己的结婚的时候的一些经验运用到婚礼主持上了。
5: 对，
4: 肯定会，
7: 是吧？你们俩人好，一个是陈峰，一个是江峰啊，你们都是疯子本。这个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婚礼主持人，他因为他这个在这个现场啊，他会事先有一些跟新人商量好的东西，对吧？什么程序呀，谁讲话呀，说什么经历啊，什么之类的，甚至还放一些什么 VCR 啊，
4: 对对对，
7: 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临时的很多的这个变化的东西在里边，实际上和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主持的这个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呢也是随机应变啊。比如说吧，这个像陈峰，你当初你是怎么就想决定了要去做这个婚礼主持人，就是你有没有想到，就是会不会有时候忙不过来呀，或者是这个不适应那种变化呀？
5: 其实能够做婚礼主持人，我觉得它是一种传递幸福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做着一个幸福的事业。当然了，在做这个幸福事业的同时，很多时候因为它的时间都是在周末和假期，也许不仅是我这样的婚礼主持人，应该是全国的婚礼主持人都是如此，把所有的假期和可以陪家人孩子旅游的这个节日都奉献给了新人。我觉得这样一想想，有时候说伟大吧，好像还可以沾点边儿。还可以的，
7: 就是你没做这个行，没做这行的时候，你觉得这事儿挺伟大的。
5: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想这么多，当初我觉得一直很喜欢自己舞台，很喜欢话筒，很喜欢自己的声音从话筒里面传递出去，并且送达我们观众心灵。

0: 的那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出于喜欢，我觉得没有去考虑太多。
1: 你在做婚礼主持之前是工作呢还是上学呢？
0: 工作。
1: 有工作了一段时间。
0: 对，我有工作。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主持一直是我重要的一个兼职职业。
1: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在就是活各种
0: 主持活动等等
1: 活动
0: 婚礼对。
1: 婚礼当然也有。
0: 对。
1: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转行做专业的婚礼主持人的呢？多长时间了？
0: 说起这个转行，其实在我这一说好像都有点长了。应该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的主要的兼职工作也是和这个话筒相关。因为其实在高中时代我可能也喜欢音乐。也有过一个不成熟的音乐梦，但是确实也因为现实的关系，种种原因吧，可能就没有去实现。但是在读大学期间吧，可能我还是在单独的去找老师辅导声乐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有了工作之后呢，这个主持和唱歌就一直成了我的主导的这个兼职工作。
1: 那你应该去那个好声音
0: 但现在确实是以主持为主了。转行做婚礼主持人，我觉得应该是在我来到北京之后。我是2005年来北京的。
1: 2005年
0: 对，
1: 大学刚毕业就来了。
0: 对，离开了自己曾经歌唱的那个乐团。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想继续拿起话筒，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北京偌大一个城市。然后我觉得我能说，我的声音也好听。我还可以做主持。而且我也觉得通过看我们朋友同学的婚礼，那个时候挺多的。我觉得有一个主持人在旁边能够传递他们的幸福，把他们幸福的恋爱的故事分享给所有的来宾，而且一起感受他们家庭里的幸福，我觉得非常让我崇拜和欣赏。
1: 是吧？你这个口
0: 从那个时候开始，
1: 你这个口齿啊，这个音色哈，这个我觉得都特别的好。您怎么没首先想着上我们广播电台来考个试？
0: 但是您不录取。
1: 这不是我的问题，就是说，而是就是有没有试过呀？比如说像什么电台啊、电视台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和话筒相关的一些媒体啊、工作啊，这类的工作试过吗？还是直接就奔了这婚礼主持了？
0: 直接就奔着婚礼主持人了。我当时一来北京，我觉得看到了一场婚礼，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工作应该很适合，我觉得我能胜任这份工作，所以可能一爱就是接下来的这么多年。
1: 2005年，
0: 对，
1: 到现在，这个也是不短的一段时间了。那这个，那你要是要这么算起来，你得主持了多少场婚礼了？几乎，每个周末、节假日，差不多都有吧。
0: 对，有时候在前期几年的时候，可能主持会多一些，一年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几十场啊。作为一个女主持人而言，可能也是我们接下来会讲的话题啊。会有个几十场，然后这么多年有个好几百场是可以的。
1: 那你比如说你那个就是原来你没做专业的这个在婚庆公司做这种专业的
0: 婚礼主持
1: 的时候，你也给别人主持过婚礼吧？业余的时间，对吧？那你这个你比如说前后有没有一个对比？比如说那个时候你主持婚礼的那种状态和后来做这个专业的主持人的状态一样吗？
0: 状态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你要说真正的做一个专业的婚礼主持是在北京开始，但其实最早以前，其实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兼职做主持了，各种活动，各种婚礼。当时的那个婚礼，我觉得可怕，很正确吗？暂且就用这个词吧。
1: 可怕。
0: 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城市没有对比，没有学习，没有所谓的专业，没有道具，没有仪式感。没有什么叫婚礼流程，没有老师，甚至是没有摄影，没有摄像，没有场布，更加不用说现在的什么灯光舞美了。所以说，就是除了背台词，还是背台词，
1: 就凭着自己对于这个婚礼的理解，
0: 我就觉得要说一些话就 OK 了。然后新郎新娘也没有要求，
1: 也不太，
0: 所以很简单的就是来，请你们上来，主角上来，你想说话吗？我不想说，我想说，想说你就说，差不多这就是婚礼仪式了。
1: 对，他没有一个专业的套路是吧？
0: 所以想到这一点，我真是觉得一个好的城市，一个好的婚礼，还有一个好的婚礼主持人，这个婚礼主持人他确实能够推动 地方的整个城市的这个婚礼文化的发展，
1: 是吗？
0: 真的是很重要的。
1: 你在北京那个主持了以后，然后回到你们那个城市跟别人交流过吗？
0: 我目前倒是有很多地方上的学员
1: 哦
0: 啊，因为来到了北京，可能就很少回到这个老家，回到家乡了。
1: 你没有给
0: 但是
1: 你们那个老家什么的搞点培训，也培训一些
0: 啊？确实也有，因为我现在确实也有自己的一个培训公司，全国各地的学员都会有喜欢主持的，
1: 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0: 对对，不能这么讲。
1: 你看江峰吧，这个人家讲的时候也老在旁边笑眯眯的啊，而且一副老前辈的那个啊，这个感觉哈。
2: 没有，我是在欣赏，
1: 你在欣赏。确实啊，你应该就是做这个婚礼主持的经历会比陈峰要长，还是
2: 比他要长？对对对
1: 啊、哦，那你就说你开始做的时候你还没结婚，他小伙子呢？
2: 没有，我当时开始做的时候是学生，
1: 是学生吗？
2: 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九七年
1: 啊，大学一年级你就结婚了？
2: 不，在主持婚礼。
1: 我说你主持婚礼开始做的时候是个小伙子，你说没有
2: ，对，小伙子，
1: 太容易让人误会了啊。就大学的时候，
2: 对，
1: 就开始做正式的，就是专业的这种。
2: 1997年10月1号主持第一场婚礼。
1: 哦，你这算勤工俭学吗？
2: 不是，算帮别人的忙。
1: 啊、哦，这也是开始从帮忙开
2: 始。对，
1: 凭什么就选上你了？你那么年轻，一小，小孩儿，小男孩儿了还是？
2: 对，我当时也感觉纳闷，后来问他们为什么选择我，他们说有可能我比较爱说，爱聊，然后呢。在台上呢，还能放得开一点。
1: 这是你的亲戚呢，还是朋友呢，还是？
2: 算是我的当时的班主任。
1: 哦。
2: 刚刚大学毕业结婚的。
1: 哦。
2: 我是他的学生。
1: 就是你大一。
2: 对。
1: 你班主任大四刚毕业。
2: 对。
1: 不是，也还不是研究生毕业。
2: 他不是，就
1: 是你们俩好像也就个
2: 差四届。
1: 对。
2: 差四岁，差四岁。
1: 算是你大师兄也
2: 是。对，就是这样子。
1: 他结婚。然后让你给主持婚礼。
2: 对，我当时特紧张。
1: 真会省钱。
2: 啊，对。就给了我一包烟，但是可惜我还不抽烟。
1: 当自己学生。
2: 对。
1: 这个机会是等于是你第一次接触婚礼主持这样的。
2: 第一次接触，
1: 会吗？
2: 不会，主持词都是他从别的地方我找的，
1: 就
2: 是我
1: 是网上
2: 念了一半，发挥了一半，
1: 是吧？
2: 对，
1: 哎，这班主任说，我考验我这学生
2: 啊、哦，对，
1: 看看他这应变能力怎么样，
2: 确实紧张。
1: 那当时算是肯定成功、
2: 很成功。当时有可能也因为我是自己也能发挥一点吧，现场效果还不错，我还幽默一点。参加人都没想到说一个小孩，哎呀，主持挺好的。
1: 这跟你的这个个人性格也有关系。
2: 有关系，有直接关系。
1: 所以老师可能也看中你这一点。
2: 对。
1: 老师还比较识人善任啊。
2: 但是我更佩服是他胆儿大。
1: 男老师还是女老师？
2: 啊，男老师。啊，男老师。
0: 一直很八卦。
1: 比较容易互相沟通。
2: 对，
1: 这个肯定是成功的啊！
2: 对，
1: 要是不成功的话，我估计你大学毕不了业。
2: 对，还可以。
1: 那就是那么一个机会。
2: 对，
1: 然后呢？就
2: 然后
1: 大学上学期间
2: 就一直在帮别人，就是我们的学校的一些老师，年轻的老师，甚至有一些年长的老师家的孩子，一直这样帮忙。当时在学校应该也算小有名气了。
1: 哦。
2: 但是除了名气以外的，我看他们还考虑一点，就是我这个免费的，
1: 是吧？你学什么专业？
2: 我学理工科的。
1: 理工科？
2: 对，跟这个一点没关系。
1: 在理工科的学院里哈、然后出了一个婚礼主持人，其实这也挺奇葩的。
2: 对。
1: 但是就等于大家都知道你会这个。
2: 对，都知道会。很在大四的时候，甚至很多日子他们得提前抢着找我，
1: 是吧？
2: 到大
1: 安排不开了，
2: 安排不开了，尤其十一期间，
1: 看看我的档期，是吧？
2: 真是那样的。
1: 那是这个是不是就导致了你毕业以后这个找工作的这个方向呢？
2: 准确说呢，我毕业之后呢，我现在是属于在兼职做婚礼主持。
1: 你现在还是兼职？
2: 对，没有把婚礼主持作为一个主业来做。
1: 那
2: 兼职
1: 和陈峰还不一样？
2: 不太一样。我们俩属于两种。
1: 应该说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
2: 对，
1: 不过
2: 事情是一类，
1: 就是方式不一样。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哪种挣钱多啊？
2: 应该陈峰那一种吧，因为陈峰现在培训做得很大，做得很好。
1: 对，他还做培训。
2: 对，
1: 哎，咱们今儿个是陈峰是主人公啊。
2: 对，
1: 这个事迹呢，咱们就介绍到这儿。
2: 对，
1: 就知道这个江峰是这个业余 啊，现在还在业余。你们俩是在同一个公司吗？
2: 不是不是，
1: 也不是同一个
2: 公司。好朋友
1: 啊，你们俩是好朋友。
2: 嗯，对 对。
1: 今天你是来给人家助阵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他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待会儿别藏着掖着，
2: 一定抖出来，抖出来
1: 讲一讲。你参加过他主持的婚礼吗？
2: 我参加过。
1: 什么感觉？
2: 我当时还不认识他，参加的时候，当时看了两个字，震撼。
1: 震撼，
2: 对，作为我也是从事这个婚礼主持的，讲没想到一个女主持能把婚礼主持是这样一个状态。
1: 不是，你当时为什么要去看她主持婚礼呢？
2: 我听人说她主持的挺不错。
1: 哦，
2: 我抱着挑毛病的心理去
1: 砸场子去了，
2: 也不是砸场子
1: 啊，
2: 我想要
1: 准备砸场子
2: 啊。我到了一去看完了之后，我立马改了，我说我应该是来学习来了。
1: 哦，你是不是听说了以后，你会心里有点觉得不太可能吧？
2: 对呀，啊，一个女主持的主持那么好，
1: 啊，
2: 对呀，
1: 啊，就跟我感觉一样。我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想，女婚礼主持人，啊，再加上你听我刚才录的那段宣传的那个小片儿
2: 啊，
1: 哎呀，这个男婚礼主持人、女婚礼主持人和男婚礼主持人主持婚礼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哎呀，我都要晕了，我绕口令了。哎呀，这个女婚礼主持人行吗？
2: 嗯，
1: 就是是吧？
2: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1: 啊。
2: 对，对，
1: 然后就去了，
2: 去了，
1: 去了，看见人家主持特好，是吧？
2: 明显就不一样。一上台，
1: 哦，
2: 说的第一句话，
1: 嗯，
2: 我就感觉明显不一样了。
1: 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是这样，是
2: 吧？他真不是这种，他说话那个主持人非常大气，
1: 嗯，
2: 非常温婉。
1: 哦，
2: 然然不知不觉的就被他吸引过去，
1: 就他把你吸引过去。
2: 对对对，
1: 新郎新娘你就不看了。
2: 对对对对，没看。
1: 那你是
2: 我是从这个主持人的角度去被他吸引，
1: 就是因为你在研究他的
2: 主持的风格呀，主持的一些特点呢。哎，
1: 嗯，
2: 因为女主持人吧，像她这样优秀的，应该说不是很多。
1: 对，
2: 啊，
1: 因为她有着很多以前有着很多丰富的经历。
2: 对，
1: 嗯，比如说做歌手，
2: 嗯，
1: 是吧？这个学习音乐呀，
2: 嗯，
1: 还有一些舞台经验，对吧？这个可能对于你上台主持婚礼来讲，它是一种支持吧。
0: 对，有一个舞台经验的铺垫吧，应该是啊。
1: 没错，我一直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你像这种幽默呀，搞点笑料啊，甚至稍微的在台上挖人家新郎新娘点隐私啊，
2: 嗯，
1: 是吧？这个男主持好像来的比较信手拈来，
2: 对，很容易一点，
1: 尤其是有一方又是你比较熟悉的人。哎，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基本上都是帮忙，不是男方是熟人朋友，
2: 就是女方
1: 是女方
2: 是对对对
1: 朋友。
2: 对，
1: 哎，尤其是针对这一方的时候，那可有的说了，是吧？哎，这发小，
2: 对，了解一些。
1: 就小时候他怎么着怎么着，
2: 怎么怎么着，对对对对，
1: 他可怎么着怎么着了。上大学的时候怎么怎么着，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做一些这个谈资，都可以鼓动起厂里的气氛。
2: 对对对，
1: 女主持在这方面也是这样，还是说你另有别的方式呢？
0: 对，我们觉得，其实我刚才听这个主持人跟江峰在聊这个，一直在聊，我们可以逗，我们可以嬉闹，我们可以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着眼我们现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包括男主持人的这种嬉闹啊、逗笑啊，或者说是八卦这样的一些隐私的材料啊，
1: 嗯，
0: 搞笑的一种风格，可能都会在慢慢的往另外一种这个风格上面转，比如说都会倾向于端庄、浪漫、大气、婉约，
1: 嗯，
0: 都会倾向于这些方面了，应该是。
1: 哦
0: 啊，那么我们女主持人再来去对待这个感觉的时候，首先我们肯定会规避，因为我认为关于我们现在婚礼的一种流行，就应该是创意、个性、DIY。 什么叫婚礼？首先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来宾聚集在一起，我们要很幸福地告诉你们，今天我和他要结婚了，他是我的爱人，而且我会一生去爱他。另外我会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和亲人，我有勇气爱他一生一世。那么我凭什么会爱他一生一世呢？那么你们可以看看我们曾经是怎么相爱的，
1: 嗯，
0: 我们今天会发一个什么样的誓言，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可能会从这些方面来去传递他们的爱情，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个性的创意取决于我们之前会做很多的工作。
1: 嗯，今天就到这儿，感谢二位。
0: 好嘞，
1: 再见。
2: 好，
0: 嗯，再
2: 见。
1: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 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在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什么事啊，得讲究个快，快字当先，准没错。打个比方吧，有什么新兴时髦的产业投资，最先进去投的这批人基本都能赚钱。市场上没有，快出手，稳准狠。后进去那个人家吃的差不多了，你再往里投，那只能是干赔呀。不光是商场，这打仗也是一样，先下手为强。最有名的像德国闪击战，闪击战波兰呢，给波兰打懵了啊，一顿组合拳，一顿海陆空打懵了。你要说真刀真枪比划，可能还有点准备，还能比划两下子。后期向德国打苏联，不就是吗？入侵苏联，这谁能想到啊？快，推到了斯大宁格勒，差点就给推灭了。你说这多厉害？幸亏这苏联当时军民一条心，玩了命的抵抗。也该着这苏联冬天冷点，给德国呀就败到这儿了。这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先下手为强。那位说，那不光这个，还有没有更生活的例子呢？有，谈恋爱先下手为强。相中了哪个男孩女孩，还别犹豫，犹豫那就会败北呀。我有个朋友就是啊，有一天找到我痛哭流涕的，他不要我了，我追了他三年呐。我就说了，你追人三年，人家不喜欢你也没办法呀。可是我喜欢他三年，我连他叫啥名都不知道。那你说你这不捣乱呢吗？你喜欢三年了，还在这磨叽呢，谁也不能等你三年不是吗？先下手为强啊，还是有好处的。到了托托这儿也是，刚开始这挂摊算卦的这个被个老头抢走了，领到朱元璋那儿去了。拐过街角看见两个耍枪的，呵，这功夫这高啊，心想到我那儿绝对能当将军。他刚要上去说，哪成想那老头又回来了，还说呢，刚才那算卦的已经被我领去了西吴王府，不仅给那算卦的封了个官叫随军录事，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还给了我50两银子，说给我个称呼叫见财郎。什么叫见财郎呢？就是让我四处给他找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他都要，还都给我50两银子，领去一个就50两。我也不干别的了，从今往后我一天也没别的事儿，到处我就闲逛，只要有我就给你领来。我打王府一出来，这不就碰见我们徐州练武的老师金大力了，外号金大蒙，一个劲儿的夸你们爷俩这功夫好啊， 说你们在这儿是真有东西啊，我马上就跑过来了，你看我跑的满头是汗呢，你们赶快别墨迹，跟我走吧，保管没错。这一边说着，一边帮助那卖艺的爷俩收拾家伙。功夫不大，爷俩收拾完了，扛起家伙来，跟着那老头就走了。这托托看着他们的背影啊，尤其是那个老头的背影，那么的熟悉啊，十分钟之前刚领走一个，这又领走俩，老托托气得直咬后槽牙呀，暗说道，这个该死的老东西，这专门拆我的台呀。托托正在暗自悔恨呢，忽然就听见南街有人叫喊，哎，买宝枪嘞，买宝枪啊，家有宝枪放光豪，专破九凤朝阳刀，买宝枪啊。托托吓得嘛，赶紧回头往南看，眼睛瞪得多老大，心砰砰的乱跳啊，心想这什么地方啊，这是，这城里是不是闹鬼呀？ 啊刚一个算卦的料事如神，这刚才这位练枪的无意超群，现在更完了，满大街卖宝枪，专破九凤朝阳刀的，这城里全是人物啊。托托赶紧回头往南看，只见从南小街走过来一个小矬子，身高不足五尺，生得尖头缩脑，瘦弱干柴，短眉毛，圆眼睛，鸡鼻子，雷公嘴，头上戴马尾透风巾，迎门高挑三间孤刺叶，身穿挂皂，肩头上扛着一个杏黄缎子的这枪套，足有一尺多长。看这模样，这也不像是家有宝枪的这么个人，这好像是哪儿种地的呀。但是这小子呢，边走边喊，家有宝枪放光豪，专破九凤朝阳刀，这溜溜大大的奔托托这边就来了。托托一看卖宝枪之人，心里一震呢，暗想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刚才失了两个机会了，这再来一个我得抓住啊，我不能让这机会的小尾巴溜掉。只有八宝脱龙金窜力拳枪才能破我的九凤朝阳刀。这个人卖的如果真是这杆宝枪的话，不管多高的价钱，我也得把它买下来。想当年在五科场大战中，托托在张仪门会过一次宝枪，那次差点没丢了命啊。从那以后几年来，他一直悬赏寻找此